0: 展演之外呢，还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来到这里进行展演，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非遗在这一座桥上碰面交流交往交融在一起。
1: 在内蒙古，国庆期间为期五天的库布齐沙漠汽车越野挑战赛火热开赛，200多名车手在河道沙海交错的赛道竞速比拼，展现车技。
2: 来到库布齐沙漠参加比赛，驰骋沙海，感受越野竞速带来的激情。
1: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同步开启的内蒙古10公里路跑联赛，吸引了300多名跑者穿行大漠秘境，感受北疆秋日风光。
3: 在比赛途中也可以看见各种那种自然风光，跑得也比较轻松愉快，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草莓是典型的低温短日照作物，一到夏天它就会从货架上消失。如今在上海和北京，草莓正在被算法从季节中解放出来。一颗草莓的甜不再只由太阳说了算，光配方、营养液和算法正接力把这段空档填上。
2: 每年十月中下旬，云南的第一茬草莓泛红，这是中国人一年最早能吃到本地鲜草莓的时刻。此后接力自南向北铺开，但这场接力跑不完一整年。在大部分产区，一季型草莓的采收止步于次年五月，每年六月到十一月是一季型草莓的市场空缺期。那想吃草莓怎么办？
3: 看我身后这四个小房子，它们只有50平方米，也就是一套一居室的面积。可就是这四间小房子，它们正在做一件事：草莓什么时候能有？我们都习惯了草莓是冬天才有的果子，可太阳一天只照那么久，一年里能产出草莓的日子呢是有限的，那太阳管不到的地方靠什么？这里把光拆成了配方，把土换成了营养液和基质，把看天变成了看树。
2: 在上海农业科创谷，这四座小房子来自一场草莓的工厂化种植比赛。四支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的队伍，各自手搓一座植物工厂，要在六个月里比出谁能种出更高产、更好吃、更节能的国产草莓。
4: 我们会对草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针对于它的一个生长特性，然后我们设计我们需要采的一些数据，定制一个模型给它。通过我们不断的种植，然后获取更多的数据，然后不断迭代我们模型，就是也相当于是一个模型进化一个过程。
2: 草莓住进工厂之后，吃什么、喝什么、晒多久的光，这些过去由老把式凭经验决定的事，现在交给了人工智能。
5: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这个反光膜，其实就是为了节能降耗。这个反光膜用了之后，对于这个光照的利用效率提升15个百分点，而且还能节能36%，还能提高草莓的产量17%-21%。人工智能算法解析就知道这个草莓植株里面它的含糖量多少，草莓的成熟度呀，什么时候能够对它进行采摘。数据和算法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农具，能够让这个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能够稳定，有周年都能够吃到草莓。
2: 从光配方到温度再到糖度，每一个变量最后都要落到算法上。这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探索，在北京昌平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两座各300平方米的树质植物工厂已经运转。
3: 那在同一个北京日光室温下的草莓呢，刚刚缓苗，而在这个工厂的草莓呢，可以看到啊，已经挂枝并且可以采摘了。那么这里呢，总共8层架，总共8000多株的草莓，按照理论来讲呢，这茬苗能用24个月，总共能产出25000多公斤的草莓。那这么一算，一亩地就是外头的好几倍了哈。而且呢，这里的草莓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靠的呢就是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以及水肥的智慧的调控。
6: 这个光是分红外光。

0: 红蓝光配方，根据不同的时期，光强度是随着时期的不同在变，有的是促进苗生长的，有的是促进果实膨大着色的。你看一天的温度它也是有变化的，它不是恒定在一个时间点上的，它是模仿一个外面气温的那个气温变化来的。到22点以后，它会慢慢的降到11度，拉大周围温差，积累糖度。300平的这一个小时2到3个人，我每天都在摘。
1: 一颗草莓的甜本来是太阳给的，而现在它是可以算出来的。从一季一茬到全年不断，植物工厂里长出的不仅是草莓，更是一种新的种地方式。
2: 发展这个植物工厂，它也有保供的一个意义。在我们这种大型城市周边发展植物工厂，可以实现果蔬的一年四季的供应。植物工厂呢，目前呢，它可能还是在技术的研发探索的阶段，我们种的是四季草莓的一些品种。然后在将来呢，为了我们满足市民的需求，我们也会往高品质高口感草莓的品种上去发展，然后去进行技术的一些攻关跟深入的探索。
3: 葡萄也很娇贵，要好吃必须要熟透之后采摘，但是呢，熟透的葡萄又不好运输。辽宁灯塔市从品种入手，做了一套加减法，破解了葡萄好吃难运的问题。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阳灯塔古城街道的中盛葡萄产业园。这里的葡萄呢，全部都是完全成熟，达到口感最佳的时候才会来进行采摘。我们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小实验。那您可以看到呢，我在桌子上呢放了4个葡萄粒儿。现在呢，我要在上面放一块玻璃板。这个玻璃板呢，我们之前称过，它的重量呢是1斤6两。但是呢，我们还要上强度。这是一个5升的矿泉水，我们现在把它加到这个玻璃板上。可以看到呢，葡萄有微微的变形。那我们再上个强度，现在2桶水的重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0斤。我们把水拿开，给大家来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呢，葡萄粒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也准备了测糖仪来现场进行一下测试。我们来看一下测量的结果，测量结果显示20.1。那么这种兼顾了这个口感，同时呢又具有耐储存运输性的葡萄品种呢，叫做辽峰。它是辽阳灯塔本地自主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葡萄品种。想要产出这样品质的葡萄呢，它还要遵循一套非常严苛的管理办法。葛农告诉我们说呢，像每个葡萄大棚呢，原本产量是5000斤，但是为了锁住最佳的一个口感，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个亩产呢压减到3000斤。另外，为了全生命周期的去监控葡萄的生长情况，果农呢会给自己上一套这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那我们这个手机上显示的就是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水肥条件。正是因为有了对产量的一个减法，还有对于这个管理的一个加法，才使得辽峰葡萄的品质呢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了解到呢，市场上辽峰的精品果已经是实现了按粒精选、按粒计价，不仅是热销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呢还出口到了海外的市场。
3: 山东枣庄的石榴已经开始采摘上市，这里也通过选育新品种，让一棵石榴树身价大涨。眼下，山东枣庄12万亩石榴迎来采摘，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今年当地的爆款就是眼前的这些盆栽盆景石榴。
5: 你像我们培植出来这种紫玉盆栽呢，就是体积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好看，红红火火的，也受年轻人的喜欢。
6: 这种盆栽是只可以看吗？能吃吗？
5: 我可以摘一个，你尝一下啊。
6: 酸甜口，挺多汁的。
3: 像这样既好看又好吃的盆栽盆景石榴品种，在过去一直稀缺。科研人员从种质资源库中挑选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好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选育出这个品种。
5: 这个品种吧，这果皮啊紫红色啊，非常鲜艳啊，非常好看。发现里面的籽粒啊也非常饱满，经过品尝之后呀，也非常的甜，可以作为观赏鲜食兼用的一个品种啊，我们把它命名为紫玉。
3: 如今枣庄盆景盆栽产业年产值已达7亿元，近年来当地陆续培育出12个石榴新品种，从单一鲜食到观赏加工，满足不同产业需求。当地还发展石榴深加工，把一颗石榴做成10大类、46个品种、近200款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50多亿元。
7: 我们把一个石榴鲜果做成石榴果汁，它的附加值大概翻了5到6番，我们把它做成石榴的食品，大概翻了十

0: 几番。
1: 眼下，吉林四平梨树县的玉米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我们去梨树的秋收一线，看看当地是如何用两种粮法粮机，让丰收更有底气。
2: 今年当地遭遇长时间干旱，但乡亲们预计，多数田地仍有望多打粮。
3: 咱这个地区今天是整了是三个月没九十天没下雨，现在看的这个旱情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苞米长势非常好，产量每公顷突破3万斤，满意，非常满意。每年这个没旱的时候也打不了这么多粮。
2: 在持续干旱条件下，这块田为何还能稳住产量？农户告诉我们，选对品种是秋粮增产的第一道关口。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一种玉米芯儿非常细的品种。
4: 但今天我们采取一个矿泉水瓶的，你看，对，这样的话就证明了吧，轴系粒深，能插进矿泉水瓶，咱也是随机劈的。你看，同样的这个粗度是一样的啊，粗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这个芽就比较细，这个芽就是比较粗。
2: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选育穗轴更细的玉米品种呢？
4: 正常的苞米呢，一斤就是8.3到8.2。但是咱们的苞米呢，一斤的苞米现在出了8.6的粒儿。正常的那个苞米水分呢，现在是30克穗儿，咱们的水分呢是24克穗儿。
5: 为啥呢？
4: 因为它轴细啊，粒儿深呐，脱水快呀。这个芽越粗，它这个含水量越高。
2: 两种配粮法，积收减损是另一块无形良田。玉米什么时候收损失最少？农机专家提醒，成熟度是判断适期收获的关键，过早过晚都会增加落穗落粒。
6: 积收减损对这个成熟度要求至关重要。你看，不是那么浑了，有点亮，
7: 就是像玉化了一样的感觉。
6: 对，你看这样式，就是说积收效果就更好。如果要是过早的话，它损失就要大；你要是过晚的话，也不行
7: 太干的就自动掉粒，
6: 自动掉粒了啊。
2: 除了看准成熟度，机手作业时还要控制好行进速度，速度合理才能保证喂入均匀、清选充分，充分发挥收割机最大效能。
6: 速度尽量控制在每小时在8公里左右。你要是过快的话，导致秸秆的喂入量多，导致这个秸苔的拥堵，收获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就是上边的扒皮滚把这个皮扒掉以后，有可能把这粒儿啃掉了。这个就是回收了，啃掉这粒儿，它进行一个回收，不掉地下。
7: 这个原来的损失率，
6: 哎呀，那就很多了，大约得在10来斤左右。
7: 现在我们能降低到
6: 20多斤左右。
2: 今年梨树县共种植玉米340多万亩，预计10月15日完成收获，总产量将达44.5亿斤。
1: 眼下，湖南永顺县万平镇万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的水稻正在收获。当地自2023年推广稻油轮作模式，依托水稻收割、秸秆还田、油菜直播一体化农机作业，盘活东咸田资源。
8: 我们原来单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在3000元左右，轮种油菜后，一亩油菜又可以收入1200元以上。通过秸秆还田，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30元左右。一亩地总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元。
1: 浙江海宁的水稻还没有收获，新智生产力的应用让水稻新品种筛选更加高效。
9: 在海宁市许村镇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杨度科研创新基地，我们发现了这台2人多高、外形酷似小型龙门吊的大家伙，好像一扇通往水稻田的大门。
10: 这其实是一套田间作物高通量表型检测系统，俗称水稻 CT 机。它是我们这里6亩试验田300个水稻品种的首席档案官。这个大家伙就是它的核心部件成像柜，里面集成了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高光谱4类传感器。
9: 技术人员告诉我，原来呀，想要知道地里的水稻长得怎么样，比如株高，5、6个农学生得花上3、4天，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记录数据。现在这里的1800个小区块，只要3个小时就能拍摄完成。科研团队筛选优良性状的节奏也大大加快了。
10: 它还能将一次次的监测记录串联起来，能够构建出一个预测模型，提前预判采收期、抗逆性、产量等等性状，实现我们的智能育种。
9: 水稻田里，两辆拖拉机牵引着绳子，从田头开到田尾，副本的花粉被带着扬起来，落在母本身上，完成拉花授粉。水稻副本和母本花期重叠的窗口期，一年仅有10几天，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农户，也很难精准把握。而在万亩方未来农场，AI 与智能设备为此提供了新解法。
0: 我们不断训练我们这个治水大模型，它会给出一个精准的拉花的建议，我们会通过这个小程序把这个建议下发到

0: 大湖。
1: 蔚蓝农场核心区布设50多套传感器与智能设备，天上无人机，地下土壤伤情监测仪，地面虫情测报仪，全天候采集数据交给模型分析研判。今年这片6000亩稻田预计将收获120万斤稻种，产值超1680万元。
2: 金秋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向日葵地里，工人们割下葵盘，将葵盘正面向上，以45度斜插在茎杆上晾晒。这种插盘晾晒法依靠秋日阳光自然脱水，便利后期的脱粒储存和销售。
3: 现在插盘和一个那个到7天，竟能收获。
2: 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达474万亩，当地农技部门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对种植各环节全程跟踪管控，向日葵产量预计在97万吨左右。
4: 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金秋国庆，云南微山的稻田里呀，金浪翻涌，谷粒低垂，人们忙着收割晾晒，高原大地处处都漫溢着丰收的馨香。预计4号到7号，微山会有小雨落下，稻农朋友们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抓紧收割水稻，已经收获的水稻要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微山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3号南方大部地区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云南东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不利于秋收秋晒。好在4号开始，南方雨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雨过天晴之后呢，大家要抓紧开展秋收工作了。不过天气转晴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显著，5号6号南方多地气温下滑，预计6号江汉、江淮、江南等地的最低气温普遍都是只有10度出头，秋凉显现，大家要及时的添衣。而在北方，3号到5号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可能会有降水出现，当地的朋友们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抢时开展秋收工作。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6: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4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5到28度，黄南阴转晴3到17度，突泉多云转晴5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2度，安庆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中卫晴6到19度，林芝小雨转阵雨9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烟台多云16到24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4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15到17度，咸阳多云转阴10到22度，昭通小雨13到18度。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菜籽油是一种温暖而深沉的存在，它遇热生香，能煎能炒，既能包容东西南北的风味，也调和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那一抹金黄是许多菜肴里看不见的灵魂。
1: 把菜籽油炸出的东西那香得很，
2: 第一个颜色好，第二个那个回味好，闻到菜籽油的香味，让我们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0: 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菜籽油消费国。油瓶子的背后映射着一株看似寻常的作物——油菜。从让百姓吃上油，到吃上好油，再到吃上健康的油，循着这缕绵延的油香，我们寻访到一位将一生交付给大地与油菜的老人——傅廷栋。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里，一条路有着一个特别的名字——玻璃马路。这条路静静延伸，通往一个让中国油菜挺直腰杆的世界性发现。
3: 这玻璃马的最早的记录，
4: 1972年3月20号
3: 最原始的一本。
5: 就这玻璃马这个品种，我发现国际上第一个用家底的油菜雄性哺乳叫玻璃马。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食用油是定量供应的稀缺品。一张薄薄的油票，承载着一个家庭对油脂的渴望。吃上油是百姓最朴素的愿望。
5: 发油票，全年人平2.4公斤，一天呢是6.6克，没得油啊。
0: 生长于广东乡村的傅廷栋对饥饿并不陌生，但饥馑未能困住少年心中早已萌发的梦想。
5: 就想当个文学家。
0: 初中时，傅廷栋就已展露写作才华。
5: 作文比赛年级第三名。
0: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阴差阳错。
5: 初中毕业之后，当时呢

0: 能考师范，因为有左手筋呢，
1: 世上还是相当我就讲
0: 走路走到罗定，出个通知改期，考试改期，结果考成就在我们的镇上一个农校，那算了，我们不考别的，考农校吧。
2: 农校毕业后，傅廷栋被分配到中山县农技站，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 那小啊，农们都叫我同志仔。
2: 1955年，一场罕见的虫灾席卷了中山县，几分钟前还葱绿的稻田，转瞬只留下一片光秃的茎杆。灾痕之下，被啃噬的不仅是庄稼，更是农民一年的生机与指望。
1: 我看那个农民啊，坐到田头啊，流眼泪。我就感觉我们作为技术员，不能同农民解决问题，我们跟着很内疚。很多农民需要我们，农业需要我们，因此我原来选当作家的就没有了，就继续学农。一读大学了就学农，一生一学农。
0: 因此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填补其他，就是农学。
2: 1956年，傅廷栋考入华中农学院，之后又攻读研究生，专攻油菜育种。求学途中，中国油菜与发达国家在产量上的悬殊差距，日益清晰地横亘在他眼前。
0: 50-6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油菜是3000万亩，平均产量就40公斤左右一亩的。我当时搞油菜就跟着只有30-40公斤的产量，被国外差一大截，所以就感觉的这自己这怎么提高油菜的产量是至关重要了。
3: 过去因为那个没有油吃啊，那就炒菜，把那个锅铲子或者刷子刷一刷是光的，起到一个不粘锅的效果。那个时候的油确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奢侈品。
0: 怎么提高油菜产量？最后的办法就搞杂种，产量高啊，各方面都很好。杂种，驴和马杂交骡子是吧？都是动物利用杂种优势，植物利用杂种是一样的。原先也搞水稻的杂种优势也有前景。我跟我这个油菜肯定可以一个胜利。我就很顽强。
2: 1965年，作为国家培养的首批油菜育种研究生，傅廷栋深知破局的关键在于提高产量，必须走杂种优势利用之路。然而，油菜雌雄同花的特性，如同大自然设下了一道精密锁扣，让杂交育种举步维艰。
0: 因为那个油菜啊，它雌雄是同花的，中间那个雌蕊旁边有6个雄蕊，那配杂种怎么配啊？没有办法配，因为它一开花的自己就授粉了，那别的花粉传过来很难收到大量的杂交种子，必须要找这个母油菜。就是母油菜什么意思？它雌蕊是正常的，雄蕊呢是退化没有发粉的。
2: 这株理想的母油菜是全世界育种家梦寐以求的钥匙。傅廷栋立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它。此后的4-5年，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油菜田，俯身检视过100万朵花，却始终未见踪影。大地或许从不辜负最执着的叩问。
0: 我在72年的时候呢，3月20号，在我们学校这个志愿铺里边，我吃了早饭就下去看，我一个人说。一个个品种找，哎，找到这里，我感到很奇怪的，这个雄性不育，一看就没得雄花，当时心情很高兴。再看一株两株，一共有10几株，所以我就高兴是高兴，但是呢很担心能不能用，必须要有长期的研究，因此我就当时就偷着几十个袋子。
2: 这一刻。不仅撬动了中国油菜产量的闸门，也为世界杂交油菜育种。

0: 中注入了决定性的中国力量。自1976年起，以富廷洞发现的波里马不育系为基础，一系列高产杂交油菜新品种相继育成。这一材料被证实为世界上首个有食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被国际上尊称为富士波里马。以此培育的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油菜籽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1/3以上。缺油的时代就此终结。
1: 很干净啊！
0: 在国际杂交油菜应用的头10年里，大多数国外品种都流淌着富士波里马的基因。富廷洞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份珍贵的资源，更是一把真正能打开田间丰收之门的金钥匙。1991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油菜大会上，象征最高荣誉的杰出科学家奖章首次颁给了一位亚洲科学家。大会主席坦言，富廷洞教授的发现为油菜利用杂种优势铺平了道路，欧洲人毫无保留地将这归功于中国人。
2: 然后这些不育的材料传到西方国家，那么被全世界采用，那么这是全世界的做油菜领域的对它的一种的承认。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油菜籽平均亩产突破150公斤，迈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健康意识觉醒，传统菜籽油气味重、油烟大、高芥酸等问题开始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6: 我手里面拿的是芥酸加工的一个产品，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容易引起很多的心血管的疾病。
0: 而如果用高硫苷含量的菜籽饼喂牲畜，会降低它们的免疫力。
7: 当时呢，我们跟着很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有玩意是我们搞油料作物的必须要改良这个形式。我们凭着改上去了，对我们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的健康至关重要。国际竞争力加的
0: 国际优质菜籽油的标准是双低，低芥酸，低硫苷。当时国际限定的芥酸含量需低于2%，而我国传统品种的含量高达40%左右。这20倍的差距像一道鸿沟，将中国菜籽油隔在国际优质油料的大门之外。富廷洞明白，品质的短板关乎产业未来，更关乎国家粮油安全的长远布局。中国油菜必须完成从量到质的跨越。但在上世纪80年代，育种手段相对滞后， 要同时攻克低芥酸与低硫苷两。

0: 大难关谈何容易？条件的简陋反而磨砺出思维的锋刃。历经十余载寒暑，在对不良基因做减法与优良性状重组的漫长跋涉后，1994年，傅廷栋团队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个双滴油菜杂交种，将芥酸含量降至1%以下，硫苷含量远低于国际标准，被誉为东方橄榄油。这标志着中国菜籽油完成了质的涅槃，不仅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引领亿万国人走上了吃好油的健康时代。
1: 我家里都是洗的菜籽油，
2: 它是酸滴的，它是成样的炒得好，也好看。
1: 这也是高手的原因之一吧。
0: 在夫人李纯眼中，傅院士与油菜相伴的时光远多于与他相守的日子。
2: 他的学生都晓得，他不管家的，只想油菜这个事。你说什么？你炒吗？你炒，你炒。你说他犯了什么错？离开了我傅老师，生活在将来不能知道。
3: 单身汉是还没来出差，还没来出差，没有事。
4: 三位，三位。哎，我来。

0: 今天因为下雨，我没有出去买菜。就是这个青花菜可以，青花菜。今天下午干嘛？
1: 差不多我到办公室去。
0: 还到油头楼啊？还有事啊？
2: 如今，双低油菜已在全国累计推广约20亿亩，菜籽油正在成为超市货架上的新宠。回望双低育种攻关，我国起步虽晚，却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在很多同事看来，团队的高效离不开不停动脑中强大的逻辑推演与预见力。这一点从他善下盲棋便可窥见。今天难得闲暇，87岁的育种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何为胸有丘壑。
3: 不，那不行，不能吃。
4: 不能吃吗？
3: 他哪里有个泡在哪里？
1: 是啊，我吃他泡儿打过来，不叫我的去吃。
5: 对，那个回去，现在该我走，那我的鞠一尽一。
1: 鞠尽一啊？
5: 啊。
1: 鞠一尽一，黄的出来是吧？
5: 好。
6: 他出来了，出来了。
3: 我这泡。八平平五，
6: 平五是吧？
1: 将军呢？
5: 哦，
3: 两个炮完了，你输了，输了，
7: 太厉害了！
1: 哪有人输的这么快的？
8: 70年代末80年代。那个时候的育种嘛，主要还是手段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计算机系统应用的还是很少，单纯的依靠笔记啊，那可能他一上午。别人看100个材料，他可能都能看更多的材料，能够很有效率的把这个好的材料鉴定出来。他把它结合到双低上面来以后，然后就很快的取得成功。
9: Incoming message。
10: 请空调门乘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同时也欢迎刚刚登机的。
2: 已是耄耋之年，傅廷栋的脚步仍未停歇。
3: 他讲不了什么东西，
6: 讲不起来。
2: 新疆拥有全国1/3的盐碱地，其中可改良的面积超过1亿亩。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广阔的沉睡之地，期待油菜作为先锋能唤醒荒滩，化为新的油仓。
11: 这个的就是盐碱的石头的丰益亩地的葫芦就收2瓢。
12: 哎呀，这就是个茧壳子啊，

0: 你可以非常尝试一下，特别咸，跟吃盐巴没有区别。含盐量说实话都可以开一个盐厂了。
1: 这一片地曾经连风都带着咸涩，如何利用并改良它，傅廷栋心中早有蓝图。2007年，在江苏盐碱滩试种油菜的成功，让他坚信耐盐碱油菜不仅能在此生长，更能反哺土地，创造新的价值。
2: 这属于杂种的，
3: 几天就完了。
4: 说2007年，我听这个我就东南江苏的大丰种点油菜试试看。2008年。这个4月份，我跑去看看，哎呀，太高兴了！看到那个油菜呀、啊，种油菜结得很好。你过了我对油菜的认识，这不晓得油菜在改良盐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很有信心。新疆呢，盐碱地的面积大，因此我的重点就放在新疆的这个岛了，要啃这个嫩骨头。
5: 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讲，粮食是必须要保障的，他就想把油菜的种植区域往有盐碱地去转移，这样一来节约下的土地就可以用来生产粮食，所以就是作为他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情怀的，这个情怀就是为国为民。
1: 如果成功唤醒上亿亩盐碱地，就意味着为国家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油粮后备仓。为此，傅廷栋团队将新疆盐库的环境搬进了实验室。这里就是耐盐碱油菜的终极考场，每一个水盆都是一片微缩的死亡之海，相当于20瓶矿泉水的水体中溶解着100克盐。
6: 这个盐有2两多。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筛选耐盐碱的油菜。
1: 这是一场与盐碱长达9年的无声较量。2018年破晓时刻终于到来，华油杂158R等高耐盐碱油菜新品种问世，并在新疆奇台的中重度盐碱地上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
7: 那么去年是在奇台县这个华油杂158R实抽的测产呢，大概是158公斤左右，而且是中度的、中重度的这个盐碱地。
4: 我们都是不要耐盐碱的品种的，种油菜是翻就绿肥，这个可能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油基这增加了，土壤结构也改了。
8: 这个盐碱地只要改良过来，它的产量比上面的地的产量还高，
4: 还高吧？
8: 哎，对，还高。
1: 通过耐盐碱油菜的生物脱盐，也成为降低土壤盐分的有效手段。
9: 现在我这个地成下油瓶子了，前3双的这个云菜落下的影子落下到我这个菜籽上，风一吹又破又刮好几里路。
1: 今天菜籽油已成为国产植物油的主力，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再到拓展生态效益，傅廷栋将科研的疆域从田间产量不断推向国土潜能与生态安全的更深处。如今当金色的花海在更多土地上铺展，油菜在保障油瓶子安全的同时，也以它灿烂的色彩绘就出现代乡村的美丽画卷。
4: 人生一楼天南楼，岁岁沙洋，今有沙洋，大地王花分外香。这是我的填的一首诗，几百万亩的油菜我感到特别开心。
5: 对于一个育种家来讲，经常下地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4: 不是别人要我下田，而是我自己。

0: 就跟着必下，必须下步。自己生个六十天，你都赶着不去看，放不下心的。
1: 老人家都八十多岁了，还是那么的爱花。他的眼里，他只有花，走到哪就是见到花，他就感觉他是，他就走不动的那种样子。
0: 油菜花，在我心里的说，应该是最美之花。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2: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3: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4: 山，万水千山值得千年，
5: 赠我题赋，
6: 赠我题赋，
7: 临献意，
8: 万载英雄，
9: 千回百首，
10: 中央红军
11: 金鼓打，
12: 龙山万里，
13: 三旗
14: 人已将
15: 士，迈步从头越。
1: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6: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

人，崭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终于马松手了，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挨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

0: 们合金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1: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没错，
1: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2: 是的，
1: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和美乡村的新风貌。
0: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2: 行，
0: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1: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车装着，出发。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1: 好，加油，
0: 丰收即将，我们来了。

0: 登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陈凯了。
1: 这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3: 咱这丝瓜个跳顶，片爆肉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股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4: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4: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5: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6: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5: 我经常在河北广东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得好，住得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4: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2: 我的天，太巧了。
4: 怎么说？
2: 我是玩轮胎的。哎呀，
0: 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4: 这出事儿了。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0: 好啊，
7: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登场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

0: 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开门红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2: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2: 有道理啊，
0: 1.6米的大轮胎。
1: 哎呦，那是挺大。哎
0: 呀，上！
2: 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2: 还拿来当绝活。
3: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2: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0: 对，你行你上，
2: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米
0: 来，小米，
1: 小米，
2: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4: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3: 你也得扶啊。
4: 对，
2: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吧。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2: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4: 重凯，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0: 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4: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2: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4: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3: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0: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2: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4: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0: 来上。
2: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4: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2: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4: 你赶紧的，快点。
0: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4: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2: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2: 谁干的？
0: 谁呀？
2: 谁干的？
1: 我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4: 不是，不
2: 是，是你俩干的吗？
4: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3: 真是，我们俩
4: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就没有。风啊，这风它一吹，这轱辘它动，那咱就没招了。
1: 是吧？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4: 对啊，老郭家吹来的风。
2: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4: 对，这非常好，非常
3: 好吗？还好吗？
2: 我可以站起来。
0: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2: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1: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4: 没错没错。
2: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0: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2: 我不信，
1: 我不信，
2: 这轮胎会跑的，
3: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0: 对对对，
3: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0: 是的，
4: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0: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2: 行
1: 行，
2: 舞台交给重凯。我就说，喂，
3: 哎呀，还能回来，
1: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
3: 他还能回来啊！
4: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3: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2: 不好说，
3: 这是在蓄力。哎呀！
0: 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1.65米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才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2: 轮胎不跑，
0: 对，
2: 你不掉下来，
0: 对，
2: 都算我输。
0: 来接这个活啊，
4: 红凯哥，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 幸福。

0: 儿。
1: 来，稳住了之后，
2: 哎，
0: 胡重凯将在1.6米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3: 3、2、1，
0: 加油！
4: 加油！
0: 哎呀！
4: 好！
5: 其实这一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6: 不，这才刚刚开始。
0: 啊哦！
6: 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4: 不是，
0: 没必要。
5: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2: 是吧？
5: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6: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了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5: 明白了。
0: 行，
5: 好。
7: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重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0: 没错啊。
7: 哎呀。哎呀。
2: 小心小心。
7: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不是重凯，你腿抖什么呀？
0: 怎么了呢？
7: 怎么了呢？
0: 下来吧，
7: 下来吧，
0: 下来吧。
5: 重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6: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打击演员，吐个唾沫，吃个钉，干。
0: 中。
7: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0: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5: 你慢点，
0: 有点发昏。
6: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是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7: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0: 没事，重凯，别慌。
5: 不用演了，
0: 我觉得也是，
5: 别比了。
0: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7: 值得尊重。
0: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重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6: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0: 没错。
6: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0: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6: 是的。
0: 谢谢重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7: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0: 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看看，
7: 哎呀，
0: 吓唬你。
5: 攻击性来的，他
7: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
0: 来了
7: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没发现吗？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0: 帅不帅？
7: 太厉害了，
8: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

0: 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1: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2: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1: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2: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1: 没错，
2: 非常有魅力。
1: 你说到点上了，
2: 自信大胆，
1: 太对了，
2: 说实话的人，
1: 没错。
0: 但是
2: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1: 他撞得准。哎
2: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1: 对，
2: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1: 没错，
2: 有男人味儿、哎、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1: 小米呀、啊、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2: 接下来迎接挑战，
1: 来吧。我怎么挑战？
2: 躺这儿就行。
1: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3: 应该没有。
1: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3: 没有。哎
1: 呀，来吧兄弟，
2: 来吧哥哥。
1: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2: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1: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4: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真男人，
2: 真男人啊，
4: 咱不怕，
2: 别慌。
4: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3: 怎么的？
1: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4: 哦，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2: 真男人，
4: 来。
2: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4: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呀，天哪，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2: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0: 哎呀，中间隔着手，哇、哦！
5: 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1: 等会儿，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4: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1: 我就不爱听你
4: 原地就输了，
1: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4: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2: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
4: 哎，哎呦！哇，太精彩了！
2: 还起得来吗？
4: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
0: 哎，没玩够，哥哥再来几个。
1: 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哎，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5: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0: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2: 你早说呢，你
0: 刚说他就不上了。
1: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啊，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2: 能通关不能通关？
1: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0: 不够。
1: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叫持续的爆发。哦、oh, ，那就是考验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道，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儿，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对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5: 能行？
2: 可以。
4: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1: 那来吧，来吧，
2: 出发。
1: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4: 放弃不了一点，
2: 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

0: 个。
1: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出庭的原罪，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2: 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0: 没错，
2: 要特别精准，
0: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3: 对，上面还很光滑。

0: 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而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选手加成，在我的鼓励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咱们来讲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0: 要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嗯，
3: 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4: 出发，
1: 来了来了。

0: 是特别完美。哦，
1: 这都不完美。
0: 是，你看咋晃悠呢？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1: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到过来之后，哎，到这儿，哎，就啪过来，
0: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啊，
3: 你这叫碰瓷儿，
1: 啊。来吧，
0: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哎，
1: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1: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
0: 行。啊，
1: 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
0: 挑战成功。
2: 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

0: 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万8千里。哦，加上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2: 连续10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3: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哦，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4: 我一口气吹10个都费劲，
3: 真是的。
4: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3: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2: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3: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面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需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就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我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及下面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能保证不把压轴拉倒。

0: 光是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啊，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羞涩，
1: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
2: 的可能、
1: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3: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2: 谢谢嘉诚、嗯、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4: 今天有件事我得给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5: 商量什么？
4: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啊、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5: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4: 我一声攻击大名，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5: 行，试试吧。他
4: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节计划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

0: 个麦香味哦，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1: 烧鸡配酥饼，
2: 没错，
1: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呀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好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2: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这是怎么回事？
3: 油不够了。
0: 你来的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3: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一

0: 呦，这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安排一个挑战，现必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我不怪你来了，来快，我这儿是吧？啊，你吃。我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
1: 好吧，
0: 这个地方能坐吗？
2: 像不像？
0: 像。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

0: 家都吃。
1: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咱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又不一样了。
2: 快下，快下！
1: 我这个鸡蛋下不下？真的好辣，这个辣椒。喂喂
3: 喂喂喂，我可以给我一起吃，你可不可以给我一起吃？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5: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我坚持了两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6: 你看我今年为了这都吃了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尝尝，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7: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5: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丰晚的晚会现场。
7: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5: 好，
7: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加油，
7: 谢谢先帝，把掌声送给先帝。如果说先帝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8: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7: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8: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7: 牛老师，
8: 您听得见吗？
7: 我觉得这样采访不是事儿啊！
8: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9: 梯子吧，
8: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10: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7: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要花馍就不错了。
1: 这个必须得有，
2: 这个好啊，这个。
1: 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3: 米，大米
1: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3: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4: 高脚杯，哎，
1: 有道理。哎，
2: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3: 得来把椅子。
1: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2: 就这些行不行？
5: 行。
2: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6: 那么我们就有请
7: 跷跷板，
6: 舞台留给牛老师。
8: 好，我们看到牛大哥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9: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2: 好，再一次尝试啊。
3: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4: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5: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3: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0: 好，松手了，松手了。哇，
2: 太了不起了。
3: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1: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3: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晚，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3: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2: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定加油！加油！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来媳妇，
3: 师叔啊，江湖救急呀！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2: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青大青鸟啊，这个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3: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那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那些特产啦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吗？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第三轮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0: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4: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1: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4: 空盘子，
5: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4: 盖起来，
5: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就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1: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这个厉害，

哎，用的是这个坛子的这个坛沿儿。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4: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1: 是的。

0: 不，这个也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0: 五。
2: 啊，四。
4: 三。二。
2: 一。
0: 哎呀，
2: 漂亮。我都害怕了，说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1: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五四三二一，哎，行行行，
1: 三二一。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1: 咱们直接顶人。嗯，
3: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呀、啊，
4: 有请。
0: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成了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2: 哇，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2: 这孩子呀，浑身上下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3: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3: 可以。
0: 难度超高，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哎呀，
0: 空中一字马松手了，哇，
1: 这个太难了。精彩，
0: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5: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0: 摔过吗？
5: 摔过。
0: 疼吗？
5: 疼。
0: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5: 咬牙坚持过来的。
1: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5: 严师出高徒嘛。哎
1: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嗯、哦，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敢不敢挑战？
5: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6: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0: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哟，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6个，7，第8个，

0: 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1: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1: 对，
2: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0: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1: 对，
0: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收。
1: 谢谢。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3: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好，欢迎西欢。
0: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3: 等我点吃啊，等我点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不吃了就上来了、
4: 啊，喜气洋洋。
3: 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0: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3: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4: 我可终于吃上了，
1: 好吃。
3: 现在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五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1: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3: 这个也扣起来，
4: 这个
3: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4: 完了，我已经忘了。
3: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哦，
4: 我们也不能看。
3: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先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4: 完了，他也忘了。
3: 一号、二号、三号写在哪儿？
1: 这个吧，那叫。
3: 四号写哪个？
5: 这老四。
3: 老四，老五是哪个？
1: 旁边那个。
3: 这个。
1: 来吧。
3: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1: 我们先拍。
4: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6: 我们先拍。
7: 我先拍。
1: 行。
3: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6: 五。
3: 你先把手放上，但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1: 听听，
3: 来，我也感受一下。
1: 我觉着有点玄乎，
3: 悬呐，有点悬呐。来，三，
7: 别紧张。
3: 二，
4: 别紧张。
3: 一，哇！
7: 吓死我！
0: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7: 手心出汗了，
3: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那
1: 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4: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3: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4: 六。
1: 六，
3: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4: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3: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4: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3: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4: 不相信。
8: 不相信。
4: 等会儿我想想啊，
3: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4: 兄弟，要不你先来。喂。
3: 来，我们一起倒数了，三、二、一。
4: 哎呀，哎呀，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3: 来，
0: 我呀，
4: 来，
0: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3: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0: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3: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0: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3: 行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4: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0: 我害怕、啊。
3: 没事、啊。
1: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3: 都买保险了，没事。
0: 真行啊！
4: 行，真行，
0: 真没事。
3: 弄他！哎呀！
1: 哎呀！没有。哎呀！小胆。
0: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1: 等一下，我来吧，先。
3: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1: 摇骰子，
3: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1: 我来吧，快。哎，
4: 五
3: 没有，再扔一次。
0: 没有，
4: 一
3: 没有，
4: 三
1: 有了。我跟你说， 我对自己的幸运。

0: 选这方面向来
1: 呦怎么也没下去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1: 不会是
2: 完了，真是
3: 没问题，
2: 哎呀
1: 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2: 你自己吓什么呀，
0: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2: 你这么说我也害怕了，
0: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2: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1: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2: 各位观众直接321，哎呦我
1: 完了，哎完了完了，
2: 没事儿
1: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0: 都没有
1: 都没有，
2: 那这个
1: 哎呦没有啊，
2: 真有啊，真钉子
1: 没有吗？
3: 你看，
2: 那我太危险了呀！
0: 好厉害呀！
1: 掌声欢送一下这位女士吧。
2: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3: 来，你看，
2: 女士，
3: 你看，
1: 来来来，
2: 这二位，
1: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魔法吧。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个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纸巾，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2: 没错
3: 啊。
1: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2: 再折一下
1: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
2: 哎，
1: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啊，
2: 再卷，
1: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啊，
2: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哎，
1: 撒上去，
6: 撒上去，
2: 假装有，
1: 对，
6: 撒，
1: 然后
6: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对对，
1: 拽一点，
6: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1: 对，拽下来一点，
6: 这样，
1: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6: 再拽一点，
1: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来跟我学，321，消失不见了。
6: 321，
2: 消失不见了。
1: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嗯，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2: 这魔术挺费纸啊。
1: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2: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1: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嘿，就没有了。哎，
7: 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齐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1: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2: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1: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了，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8: 是吗？没冰我怎么喝呀？
1: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8: 怎么变呢？
1: 那你看，你着急，你快。好，你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

0: 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1: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杯子
1: 啊，
0: 豆子一喝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真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1: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弄出
0: 来。来，一杯两块。
2: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第三站，西味特色小馆，走着。
3: 点菜。
0: 好嘞。
3: 三
0: 位，看吃点啥？
3: 今天工资。
4: 吃面条吧。
1: 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老板娘，有我的。
5: 哎。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紫面条。
3: 正好去
0: 了。来，这是我的面条机。来看看这门空的啊，大爷。来，你能吃多少面条？算下来，放到这面条机里，对，别浪费，吃多少？好 ，OK， 来把它扣上了啊！不是需要，三二一，来，面条就来了，稍等啊，面条的盘子，
6: 真有面条，
7: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4: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0: 好嘞。您稍等，马上来。老板娘，西红柿鸡蛋面，你把它。
4: 好的。
8: 哇，怎么样，兄弟？
9: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师傅姐。哎呀，
8: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8: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10: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11: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晋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2: 欢迎两位。
1: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3: 哇，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3: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
3: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4: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5: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工坊了啊。
3: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3: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3: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
6: 条，
3: 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3: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0: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是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1: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2: 顶好啊，钟，而且这个钟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子。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子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0: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儿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养小猪。哦，
2: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哎，要不是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4: 今天呢，其实我们。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
3: 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哪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3: 恭喜
4: 恭喜！
3: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5: 这个西尾市的面子真的难吃，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6: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7: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8: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丰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我们村的会计。
1: 哎，不是，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0: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

0: 你这招实在是太高了！哎呀，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二大爷他们按行贿被处理啊。这样一来呢，这20万用在了咱们天马山的发展上，也算是帮他们积德了。
1: 梁雪，谁告你是捐款了？
2: 不，你咋还懵了呢？那不昨天晚上你给送过来的吗？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爷，那拿，拿开它。
3: 啊，什么情况？二哥，没说的很清楚，那辽雪绝不是捐款啊，不是捐款。
4: 哦，那不是捐款呐。啊，那不是行贿吗？
3: 我的妈呀！
5: 不是，
3: 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啊！
5: 是，绝对不是行贿，
3: 是捐款。不是，二哥，也不是捐，不，二哥，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1: 不是，
3: 哦，对，不是行贿，是。
6: 捐不是，你说是啥呢？哎呀，肯定是捐款呐！二大爷，集齐。
1: 你这个齐，我不能收。
6: 你看不看见，我二大爷就是太谦虚了。这样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7: 好。
6: 二大爷，
8: 集齐！二大爷，
6: 二大爷！
8: 行行行，小雪真的，哎呀。<笑>
9: 你俩干啥呢？啥贺校？怕小雪直播了。
10: 个农村人值啥播直播呀？咱村民给那两口发送锦旗呢。
1: 放啥锦旗呀？
10: 说两口发为了咱天马山的发展捐了20万。净扯淡，假新闻。过来吧。
11: 你看不信你看那色儿，李小雪他们正在那敲锣打鼓送锦旗呢。
12: 二大爷，
13: 二大爷，
1: 二大爷。哎呦！
14: 什么情况？别瞎起哄！
1: 这马马马……哦，明白明白明白。二哥，你接电话，你看见没有？马书记此时来电话，肯定有重要的指示，大家憋打场。
15: 哎，马书记，
1: 捐啥20万捐20万？梁永发疯了！
14: 你看人直播呢，
15: 你看你老不信，那你自己看，事实搁这摆着呢，大伙送锦旗呢，你看。
14: 我捐款的事儿，你也知道了？那我也不信，不可能的事儿。哎，这肯定是真的呀！<笑>这个啊，这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笑>哎，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啊！哎，好，好，好，嗯嗯。
16: 各位啊，各位，刚才李小雪说的这个事儿，跟马书记电话里说的这个事儿，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呢，二哥的做法是相同的。因为啥呢？二哥呢，当然这里边有点误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二哥这么多年确实是甘于奉献，他呢一直捐款，而且捐了不止一次，是不是二哥？
14: 哎，这不那么一句话吗？
16: 做好事不留名啊！哎，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呢，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啊，这点觉悟，我这个还是有的吧？<笑>
1: 是，
14: 见马书记也给予了肯定，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就接旗，
1: 送旗来，出来，
14: 这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是吧？
1: 对呀、啊，二大爷。
16: 说两句，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谢谢对我的这个肯定啊！谢谢！
17: 哎，这个二哥这么多年确实是这个甘于奉献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虽然他已经不在位了，但是他一心还想着咱村老百姓，是我学习的榜样。二哥必须为你点赞啊！
14: 感谢各位。
18: 网友的支持啊！哎耶！耶！耶！太搞笑了！到了。妈。哎呀，闺女啊！
1: 啊！
18: 过来，过来，过来！你今天受累了啊！
1: 累啥呀？这不都小事儿吗？妈
18: 啊，
1: 我想起来你昨天晚上收钱的那个。

0: 场景，我那心呢，当时都碎成饺子馅儿了。
1: 咋的呀？你妈在你眼里就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0: 我妈肯定不是那人呢，但是你当时不真收人家钱了吗？谁能想到你今天还有这出啊？
1: 别说啊，我当时啊真想把那小算盘给卷回去，但我又一想，他万一又整出点别的出啥的，我就把钱给收了。本来呀想把钱送到纪检委，我又一想，我真把钱送过去，把你二大爷又给坑了。
2: 这指定是牛大爪子的主意。
0: 嗯，不过因为你这事儿，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你知不知道？
1: 我也没睡好，我就在那琢磨这钱该怎么办。
0: 你今天早上一跟我说完呢，我当时就来电了。我今天直播的时候老卖力气了。哎，妈，你看直播没？
1: 啊，
0: 我二大爷当时那个脸呢，那好像是咬着黄连往肚子里咽，我当时我差点没笑场了。
1: 真行你！行了行了，别笑了啊，一会儿考察团就来了，你有重要任务呢，你别给妈丢人啊。
0: 明白。不过我现在想起我二大爷那个表情，我还是想笑。还有小算盘，他俩
3: 20万块钱里边，这有咱多少钱呢？
4: 咱家钱不都在你那把着吗？
3: 不是，你那意思说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呀？
4: 我动了吗？
5: 那20万是牛大爪子拿的，没花你家一分钱。
6: 哎呀，这是好事啊，牛大爪子拿钱，我们家得荣誉，太好了。
3: 广发，你这事得高兴啊，是不是？
4: 一边去。
3: 这这，这咋的？
4: 周庆良，你给我说清楚，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5: 我咋知道啊，二哥？
4: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5: 是我把钱送给李香花的，可是我跟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呢，啊，是铅锌矿重开我给的辛苦费呀。
4: 那为什么这个辛苦费就变成捐款了？你告诉我，
5: 二哥，我真是说不清楚啊。可能走了以后，就是李香花他们设一计，让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呗。
4: 我告诉你哈，牛大爪子要是管咱们要这20万，你告诉我，咱俩拿什么给？看见没有，说着说着就来了，啊，咱听听吧。哎，牛总，
7: 广发，咋整的？这20万就打水漂了呗？不是我说你广发，你还能不能办点事儿了？怨不得你下来了，就你这么愚蠢，能不下来吗？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把我那20万给我整过来。
4: 不，那个牛总啊，这里面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让那个小算盘去送的钱，他去呢就跟人家说啊，说这个。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你看他本人在这儿，你看他跟你说说啊。哎，
5: 牛总啊，我给李香花送钱的时候，我确实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钱呢是重开铅锌矿给他的辛苦费，我千真万确是这么说的啊。牛总，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啊，没事，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再打给你啊，牛总。哎，好，哎。
4: 还在沟通？沟通啥呀？有什么可沟通的？啊，钱是你送出去，怎么拿回来那我可管不了啊。剩下的你跟牛总一个交代。
5: 二哥，这钱都变成捐款了，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我咋交代呀？你
4: 那是你的事儿。
5: 不是，
4: 怎么的？还摔我呀？
5: 不是，二哥不是摔你，不是，我就是宣泄一下我悲伤的情绪。我
8: 来了，姐啊。
9: 哎。
8: 你的别人。
9: 哎，小村儿。
8: 啊。
9: 你们家真是天马村的首富啊。你爸出手真是大方，

0: 首富指的是没毛病，家里不差钱儿。但你说出手大方啥意思？
1: 你们家老爷子真是宅心仁厚，不愧是老干部，甘于奉献呢。
0: 切，那天早上你整这些词儿，我没听懂啥玩意儿甘于奉献呢。
1: 别谦虚啊，蹦一会儿就行了。你爸捐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啥？我爸捐款？我爸给谁捐款呢？
1: 你真不知道啊？你爸一下捐款20万。
0: 20万？
2: 老叔，
3: 是啊，
2: 啊，不是，你干啥去了？
0: 我不听说我爸给天马山捐20万块钱，是不是造谣啊？这个事儿我咋想咋不靠谱，我寻思我回来看看。
2: 这么回事儿，小算盘吧，昨晚拿钱来贿赂你老婶来了，说你爸让的，拿20万块钱，只要不挡开矿就行。
0: 那我老婶收了吗？
2: 可不收了咋的？你说这日子过的，这才当几天官就腐败了？
0: 哎呀，能不能是贿赂那个钱呢？
2: 不，怎么行贿变捐款了？
0: 老叔，
2: 嗯。
0: 不行，咱回去看看吧。回去一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2: 这明明是行贿，怎么还能变捐款呢？
0: 哎呀，你还搁这想啥呀？回去看就完事了呗。走走走，老叔。
2: 好，
0: 我在后面跟着你啊。
2: 啊，好，行行行。
4: 哎呦，哎，你们怎么来了？
5: 爹，你们来了啊！
6: 广发呀，
4: 啊，
6: 这一大早晨敲锣打鼓的，听说给你送锦旗。你还为开发天马山捐款了？
5: 是是是
6: 啊，捐了20万。
5: 是是是，
6: 是有这事儿啊？
5: 哎呀，有，
7: 有
5: 有这事儿。
8: 广发呀，
4: 啊，
8: 你捐的太多点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事儿，那咱哥几个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我跟你说，太冲动。
9: 不冲动，为了咱们村的建设。我拿这点钱不应该的吗？啊，不多。哎
10: 呀，广发呀，你的觉悟在咱村里这个
5: 是那是那是
10: 最高。
9: 哎，过奖过奖过奖。
10: 那一出手就20万呐！
5: 是，
10: 哎呀，那啥呗，广发，我跟你说，那我先儿不接，我上城里住了吧。
5: 啊，
10: 住不惯，我还想回咱村来住。
9: 那回来呗，
10: 来回跑这个不方便。你看，你给我买一个老年代步车呗。
5: 啊，没多钱儿。
11: 你看我家那电视。是啊，太小了，年头太多了，用不多少钱，你给我换一个吧。
8: 七老爷子，八老爷子，你说你跟掺和啥呀？我们家那广发那钱，那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说捐就捐了。
10: 不是没
5: 钱，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
10: 不是
5: 千块钱？
9: 哎哎哎，行行行行，
10: 确实，
9: 行了，这个钱我拿。
5: 啊？
10: 拿
8: 拿啊！
10: 好。拿了，拿钱了。
5: 这是是呀，二哥，这人品觉悟是不是？
10: 哎呀，
9: 讲究。那没事嘛，你们就回吧。
5: 好，那你忙着，你忙着。
10: 行，那就一定啊。
5: 好，
10: 哎哎哎，不是广发，你大哥那个药可快吃没了。
6: 你拉倒吧，你就走走走走走，赶紧买。
12: 广发呀，你大哥那，你真得照顾。
9: 嗯，我照顾，我照顾，我照顾。
10: 哎呀，有钱了。
8: 这钱你真拿呀？
9: 那你说那怎么办？
8: 你是真虎。
9: 看着没有，这就是连锁反应。这全村都来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
13: 我知道，二哥，你这样，要不然我在这个地方看着，再有人来找你，我就说你不在，你赶紧进屋，行吗？
9: 你办事，我是真不放心，我是。

0: 哎呀，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啊！哎呦哎呦，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镇上的镇委书记兼镇长马天云同志。
2: 认识。
3: 是啊是啊，欢迎邱总和你的团队来我们天马山村考察。
2: 马书记，咱们可是见过面。
0: 是的，是的。
2: 哎呦，谢谢。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几个成员。
0: 好。
2: 这是我们公司。
0: 欢迎欢迎，
4: 这都是几个副总。
0: 好，
3: 欢迎欢迎。
0: 来来，里边请吧。
2: 谢谢大家。
4: 哎，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解释到这儿啊。感谢你们先回吧，好吧？
3: 我们就找梁广发，你让梁广发出来。
2: 梁广发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0: 他一时半会真的回不来，他不在家出门了。哎呦，这是梁广发家我二嫂。
3: 二嫂，
0: 我二哥不是出门不在家吗？是吧？
3: 啊，没在家。
2: 对对对对。
0: 哎，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
2: 是。
0: 这是记者啊。
4: 尊敬的马书记，尊敬的邱宇生董事长。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由球旺房地产公司邱宇生董事长为首的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九人莅临我们天马山村，这是我们村的一大盛事。我们对邱董事长和各位考察团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5: 20万呢，都是牛大壮拿的钱，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啊，对，都说我们家拿的钱。啊，你父亲捐了20万，你当儿子的怎么想啊？
2: 说两句吧，那算账啊。
5: 妈，
2: 你过来。
5: 说两句啊。
2: 这是角度好。
5: 天马山海拔1286.2米，从山门至主峰距离为1846米。
2: 四面环视，宛如一匹飞奔的天马。我特别开心，我爸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要学习他，心系我们天马村，为了天马山村的经济，出钱出力，只要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我相信天马山村的未来一片光明。
6: 好，好。
2: 过去呀。
6: 只是到这儿来登山锻炼，没有很好的这些领会啊，咱们天马山的妙处。
7: 邱总，您看的那个片子啊，还是您的公子邱小璐给我们拍出来的呢。
2: 行啊，好样的！啊、哎呀，你们不知道的
7: 啊。
2: 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设想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7: 我们生在天马山，吃的是天马山的粮。 喝的是天马山的水，感恩这里。我们能生长在这里呢，是我们的福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天马山村的更好的明天，我们捐点钱呢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8: 20万不心疼吗？
7: 不心疼啊！别说捐20万呢，那是捐40万、50万、60万、80万。
2: 哎，你这钱哪来的？怎么回事？
7: 怎么
2: 回事？哎呀，行了，行了，二嫂口误啊，二嫂你这。
8: 这就是我们天马山非常著名的天马池，我们初步的打算呢，是要在这里修建一个仿古凉亭，然后修建一条栈道，可以直接通向凉亭，这样游客们在游玩的时候呢，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又可以稍事休息。我们不打算做过多的人工修饰，就想让它以自然质朴的姿态面向游客，包括我们这次开发天马山，我们也是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天马山的一草一木，我们都不会破坏的。
2: 好，好，谢谢。
9: 刚才就说是我听了说50万、60万、80万是什么？
7: 捐款吗？
9: 这不是二哥，他就表达了一下他的决心和。
2: 啊，对，表扬咱们家就捐款的决心啊，
9: 对对对，我们家这个对我这么高的这个啊
2: 觉悟，
9: 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我从小呢，这个是生在这个天马山村啊，喝着天马河水长大，是吧？对这片土地有浓厚的感情，是吧？现在我们村呢搞这个旅游建设，是吧？我作为一个老干部了，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捐了20万啊。 为村里多做点贡献吧，这是我应该的。
10: 咱们这个天马山的这个云雾茶，其实跟别的地方茶还真不太一样啊。这个茶。

0: 呢，汤清、色秀、香幽、味醇而闻名的。它同时呢，还具有这个消毒、杀菌、预防肠胃炎的这个功效。
1: 将来啊，一定要把这个茶开发出来，
2: 对，
1: 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品到、喝到这个防病治病的这么好的山茶。那咱们这个旅游项目，那就更有意义啊，是不是，马书记？
0: 是是。
3: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如果大伙儿要是再想问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4: 不用了，我们素材够了。
3: 哦，那行，
5: 我们其实说的。
3: 行，好。
1: 哎呀，看看这植被。哎，赵总，田经理，你们看看这个树多漂亮。嗯，
2: 真漂亮。
0: 这要是放在咱们古月小镇的门前，多气派呀。嗯，是不是？
2: 是。
4: 邱总，
1: 哎，
4: 咱们呀，穿过这片杂树林呢，再往西走呢，就是马鞍石了。我都设计好了啊，在这儿呢建一个那个栈桥，然后这样就能把这片杂树林和这个马鞍石景区呢就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再建一个5公里的木栈道，这样呢，咱们就能保护这片杂树林。
6: 万万没想到啊，你有这觉悟，你这个心胸啊，太宽广了。哎呀，
7: 你俩进屋去。
0: 啥呀？
6: 干啥？
7: 做饭去干啥去？
6: 做饭行。
0: 儿子，咱俩做饭去啊！
6: 爸，给你这个大明星做饭啊！开瓶酒完，咱庆祝啊！整点鸡蛋糕。
0: 行，多整几个菜啊！儿子，咱喝点行啊。
7: 怎么了？你要讲两句是不是？
3: 二哥，我是怕你万一再讲多了，再出现口误，我这不得赶紧帮着你解围吗？
7: 你把那20万给我拿回来，那才叫帮我解围呢。
4: 如果咱把这个木栈道要是建好了，那将来就是咱们天马山景区的重要的一景了。
1: 这还真是。
4: 邱总，我把名字都想好了。
1: 好，
4: 未来呢，咱们就叫马鞍观景，怎么样？
1: 马鞍观景，挺形象，
4: 这个木栈道的话，如果建好了，咱们站在这个马鞍石的栈桥上，那天马山的美景就一览无遗了，对不对？
6: 好创意，
0: 谢谢。这么做安不安全？
4: 这个事情我已经咨询过了，非常的安全，而且在一些大的工程公司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你放心。
5: 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嗯，好的。马书记，上次我跟您说的，就是让您到省里帮我们办一些手续和资质的事儿，您帮我们问了吗？
5: 关于天马山的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已经上报给县文旅局了，县文旅局也已经上报给市文旅局了。暂时还没什么消息，等回头我给他们张局长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4: 好的，那就拜托您了，马书记。
5: 谈什么拜托啊？这不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吗？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
3: 二哥，我这想来想去，这事我真是没想到。
7: 什么没想到？
3: 我没想到李鲜花是一个不贪便宜的人。
7: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贪小便宜的人，才能干大事儿。李鲜花啊，那还真是。我说，我就觉得这个钱，你送的可能方法不对，也可能是你没跟他说清楚。
3: 二哥，我跟你跑腿办事这么多年，我哪个事没说清楚？这么大的事，我能不跟人表达清楚吗？你要是对我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那这样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你亲自送。
7: 哎呀，那怎么的呢？二哥说你两句，就有情绪了，这是？
3: 那倒不是。
7: 我发现你，你说你脑袋很聪明了，办事我很放心了，但是就这件事情，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
3: 哎，是不是我去李鲜花那边做卧底的事让他们知道了？
7: 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应该是不会的。
3: 我在想啊，就是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是不是跟卧底这个事儿有关系？啊，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回在镇上刚见面，李小雪开着个车迎面就过来了，我担心是不是她发现了咱俩，如果她回去把这事告诉了李鲜花，

0: 是不是？
1: 那以后咱俩见面要格外的多加小心。
2: 我明白。嗯，这样，二哥，我不在这院子里坐着了啊。我也不在这吃饭了，我就先回去了。
1: 我也没打算留你。我不行，回吧。

0: 菊呀，
1: 哎，婶儿，
0: 你看看婶儿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像不像睡衣，能穿得出去吗？
1: 婶儿，你这不就是睡袍风吗？别说，和你这头发挺配。
0: 是吗？
1: 嗯。今天什么日子呀？你平时从来不打扮呢。
0: 今天日子特殊啊。
1: 什么日子？
0: 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啊。我呢，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平常我太不注意打扮了，好看吗？
1: 哦，考察团来咱们村了，那邱老板肯定得来。
0: 和他没关系，你别在那瞎想啊。
1: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女为悦己者容。
0: 你这孩子，你再瞎说，小心我揍你。
1: 婶儿，我给你化妆呗。
0: 化妆
1: 啊，就化那种既漂亮又看不出来的妆，到时候邱老板来了看你的时候肯定眼前一亮。
0: 能吗？
1: 能。
0: 化呗。
1: 来，
0: 别给我整太吓人了啊。
1: 坐上。
2: 志强，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呗。你说李小雪能不能真喜欢上邱小璐啊？
3: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你看啊，邱小璐第一，她有钱，风趣幽默，最主要是她是大公司的指定接班人呢。再一个，你看她对李小雪那穷追不舍的，就李小雪再喜欢你，那也架不住她死缠烂打呀。没准他俩事儿能成。
4: 下去，下去，去去。
2: 哎，
4: 你信不？你信不？一下我给你推保姆弟弟去。
3: 你看你这人，不你让我给你分析的吗？
2: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俩成。再说我告诉我邱小璐，他就不是啥好人，他就是骗李小雪来了。告诉你，我认可李小雪跟你处对象，我也不让他俩处。
3: 拉倒吧，也不能喜欢我。再说你俩都订婚了。俺不扯那事
2: 儿。苗强，
4: 哎，啥意思啊？
2: 咋的？
3: 不是你脾气咋这样呢？从小就欺负我，
2: 还当真了？我说那个意思。从小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这次帮我一回。
3: 咋帮？
2: 咱俩联手把邱小璐赶出去，以后就不能让他来咱天马山村，行不行？
3: 给他整出去啊？
2: 对，
3: 行。
5: 二哥，我
6: 一定会认真总结这事儿啊。
5: 光总结不行啊，你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地步。
6: 干啥去了？这是
2: 二哥，
5: 管头啊？不是，
2: 那啥那个，
5: 你这去哪儿了？这是
2: 啊？我去县里了。
5: 去县里干什么去了？
2: 那个有个水泵厂要美化厂区，然后进了不少鲜花，不跟我媳妇谈的吗？她也没时间送啊。完，我寻我送嘛，跟那厂长把合同签了。那个外面还有不少账没给人家呢，欠人孙大脑不少钱呢。
5: 哦，不是，那你是路过呀，还是找我有事啊？
2: 啊，那个我跟你说吧。
5: 不是，在这说呗。
2: 你那什么，怎么昨天晚上你要想上班上我家送20万块钱，怎么我听小春说我变捐款了？
5: 什么变成捐款？他就是捐款。
2: 不是，那小算盘昨晚可不那么说的，他

0: 说只要是，哎，我媳妇不出面阻拦开矿的事儿，然后那钱就咱的了，你这不属于行贿吗？
1: 广才，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们捐款才能，你问那个，
2: 哎呀，就这点事儿还避着我说呢？我给二哥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个钱就是捐款。
0: 不是，你昨天晚上可不那么说的，你不说那钱就是我们的了吗？你这时候明目张胆行贿是？
2: 三哥，你回忆一下哈，我一开始说这个钱是辛苦费，你们不同意，后来我说的是捐款，你肯定是把辛苦费听成了受贿，是不是？这两个词儿确实有点像，你回忆一下。
1: 对啊，而且广才啊，你可不能乱说哈，这行贿这很严重啊。二哥那是捐款，这关系到二哥的荣誉问题，知道吗？
0: 啊，哎呀妈，都给我吓完了，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呀。还合计，你看我媳妇怎么刚当领导就腐败了？你这以后日子咋过呀？
1: 你看，是吧？啊，
0: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啊。
1: 去。
2: 好。
0: 不是，真是捐款呐？
1: 广才，我看你这不是脑袋问题，你这是耳朵也有问题。我说了多少遍了，捐款。
2: 对。
0: 捐款。
1: 记不住吗？捐款。
0: 捐款。啊。捐款。好，那我走了。
1: 哎，那广才。你说那个水泵厂那个厂长姓什么？
0: 啊，姓孙。

0: 小东啊，
1: 哎，爸，你咋来了呢？
0: 哎呀，没事，到底再溜达溜达，忙呢，儿子。
1: 啊，
0: 哎，这屋咋就你自己呢？
1: 啊，我老婶他们带着考察团上山去参观了，我这不腿脚不好吗？我就留下看家了。咋的，爸？你有事啊？
0: 哎呀，也没啥大事儿。哎呀，小东啊，你二叔给天马山捐款20万的事儿，你知道不？
1: 知道啊，那村里不送锦旗了吗？
0: 那是20万呢，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哎，我就寻思，你二叔这是咋的了？这是，
1: 爸，咋的也没咋的。我二叔作为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那就是支持家乡建设呗，那都是以后我学习的榜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啥学习榜样？那你二叔啥样我不知道啊，还学习榜样？我都听你老叔跟我说了，那20万是你二叔贿赂你老婶的。你老叔跟我一说完，给我吓得直嘚瑟，我这赶紧就来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二叔那帮人给没给你送过钱？
1: 没有啊。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你跟我实话，到底有没有？
1: 爸，真没送过。
0: 好，没有就好。儿子，你现在是干部了，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啊。你说你要是腐败了，爸这老脸搬哪搁呀？啊，我在这屯子里还能抬起头来吗？老话怎么说来的？吃大肉花脏钱，那早晚是病啊。爸把你培养成人呐，不图意跟你过着大富大贵的日子，是不？就图啊，你把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干好了，爸这心里呀、啊，就比啥都高兴了，啊？
1: 爸，你就放心吧，你儿子是啥样人，你还不了解吗？
0: 了解，爸了解。行了，儿子，好好干工作啊，爸走了。
1: 那爸，你慢点啊，我不送你了。
0: 注意你的腿。
1: 我老婶这招真灵啊。
2: 哎哎哎，大哥，
0: 哎呀，老娘
2: 啊，
3: 你哎，你不上山跟考察团上山考察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我提前回来了。
0: 那个考察团投资商叫
4: 邱雨生。
0: 对
2: 啊，
0: 邱雨生
2: 那家伙我认识。
0: 你得加点小心了啊。
2: 咋的了，家伙？
0: 那你说每次邱

0: 晚来吧，都住那崔秀客栈。啊，这屯子里沸沸扬扬都传开了，说他们俩，
1: 他俩咋的了？
0: 对，说他俩咋的了？那沸沸扬扬都传开，说他们俩眉来眼。

0: 撒网的事儿板上钉钉了，但你让村里那些说闲话的人给我闭嘴啊！早晚我让他们喝上喜酒，吃上喜糖。
1: 哎呀，小心点吧，别到了最后啊，让邱老板把崔秀给你撬跑了。
0: 哎，你放心吧，大哥，这不是啊。

0: 哎，小菊，
1: 哎，
0: 怎么就你自己在家呢？
1: 啊，就我自己啊。
0: 你出去人呢？
1: 不知道啊，他应该在烤肉店那边吧。
0: 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了。
1: 你自己打呗。
0: 这孩子，你说我自己打，我还用你干啥玩意儿？你这，哎呀，小菊这家呢吗？这不，
2: 菊啊，
1: 哎，
2: 登记室没人，你过去看着点。
1: 哎，好。
2: 苗长喜，苗大治安，你来干啥来了？
0: 哼，这家穿的咋头发烫了？搁微波炉烫的吧？
2: 我搁啥烫的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我搁啥烫呢？也不是给你看的。
0: 哼，我知道。
2: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我有事儿。
2: 有事儿赶紧说事儿。
0: 你姑娘让我过来检查检查明天考察团的事儿。那个房间里边鲜花、水果、开水都准备好没？
2: 都准备好了，你就让他放心吧。你赶紧告诉他去吧。
0: 我去看。
2: 哎哎哎哎，你给我打住，你算干啥吃的？你要看看呢。
1: 我告诉你，准备好了就是准备好了。我是这客栈的老板，出了问题我负责哈。
0: 我想看看邱医生的房间。
2: 邱医生住哪儿？和你有关系吗？
0: 哼，跟我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
1: 苗长喜，我是不是惯着你毛病？你没事闲的吗？跑这瞎叭叭，有事没事没事，赶紧给我走。
0: 好嘞，客栈是你的啊，房间是你的，但出事你负责。
2: 傻了吧唧，正喝的。
3: 那没劲了，
4: 我这腿不行。
5: 哎呀，混的还好。
6: 哎，小玉，
0: 哎，
6: 回来
7: 了。嗯，那个房间都安排好了吧？
1: 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吧。
8: 小玉，我住在哪个房间？
1: 邱老板当然还是住上次来住过的房间呢。
8: 哎呦，谢谢谢谢。
9: 你指定的房间。
10: 邱总，各位老总，各位也辛苦了，小陆哈。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好吧？
8: 李主任。那咱们明天见。
11: 好了，
8: 好吧，
11: 好，辛苦了啊，
1: 睡个好觉啊，
11: 辛苦了，谢谢谢谢，
12: 拜拜
11: 谢谢，
12: 走，
1: 拜拜，好，你们先回去，
11: 好好休息啊，
1: 好，放心吧，
8: 好好
1: 放心吧，
11: 走了啊，
1: 这上面的房间安排就行。
8: 来，大家跟秋寒吧，
1: 哎，
8: 秋寒，
1: 跟我来吧，
8: 安排一下，好吧，好，早点休息，多早点休息，大家都累了啊，早点休息，嗯，好，走吧，
11: 爸，嗯，爸，那个一会儿我去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你们聊，
11: 嗯，走吧，啊。
13: 今天的考察情况其实还是挺理想的。哎，老苗啊，
11: 啊，
13: 晚上你辛苦一下啊，你是质保主任，考察团的安全晚上你要负起责任来，知道没？
0: 你放心吧，李主任，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没问题。
13: 行，今天大伙儿也都辛苦了，哎，都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好，那好了，那我们走了啊。
13: 好嘞，行，
0: 走，
13: 小东你慢点啊。
14: 哎，
13: 好，
14: 我呢。

0: 哎，小尚们，你干啥玩意儿呢？过来转悠转悠，你搁这巡逻呢，保一方平安。必须的，有重要客人，我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1: 啥重要客人呢？
0: 啥重要客人？上咱们村投资旅游，这客人不重要吗？是挺重要的。哼，
1: 哎，来了几辆车，几个人啊？
0: 那是我的小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1: 你就想告诉我，我也不乐意听。行，走不了啊
0: 走了啊，别给人家车放气儿。

0: 二哥，二嫂，
1: 嗯，
0: 秦岭
1: 啊，
0: 有事儿？
1: 我没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0: 到底有事没事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0: 是。
2: 宗庆良，你什么意思？
3: 从那天见到你，我的心里呢放不下你了。
4: 我方的意思呢是五五分成。
3: 啊，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1: 隔离真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二哥，二嫂，
1: 嗯，青玲
0: 啊，
1: 有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1: 嗯。

0: 我让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是有点撑，我又溜达一圈。不是，你是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有事快说呗。
1: 多少有点事儿？
0: 什么叫多少有点事儿？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2: 是。
1: 邹清良，你什么意思？
0: 你嫂子什么睡觉跟您有什么关系？不是你，
1: 二嫂，别误会啊，我就想单独跟你汇报点事儿。
0: 一个真逗你，那意思要我回避一下呗？
1: 是，可
0: 那就直说呗。你瞅瞅你长得，
1: 哎呦我天哪！
0: 你就说话吧，折腾啥呀？
1: 脾气，是。
0: 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哦，就是秋老板现在已经住到田春秀的客栈里了。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啊，说是呢让我想办法阻止一下他们，别让他们旅游开发投资成功，啊，就这事儿。我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在田春秀的客栈里放过一次蛇啥的吗？他们要报警，我现在没招了，我就想问你这个有啥主意没有？
1: 哎呀，我天！你这粗溜溜一趟一趟，我以为多么重要的事儿呢。这牛大爪子这个担心完全多余的，搞破坏、搞组织，那么大个旅游工程，是吧？你就让他干，他都不一定干得成。是，你随便应付他就完了。
0: 那行，我就简单应付一下。
1: 你办事我放心。
0: 你一个眼神，我就懂啊。
1: 哎，二嫂，我汇报完了啊。
3: 哎呀，真是叫吃饱撑的。哎，我说，来继续啊！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啥呀？这不是嘛，咱们村要招待贵宾，我呢得好好收拾收拾，是吧？不能整得像半老婆子似的，给咱们村丢人呢。
4: 行了，还跟我藏着掖着的。
3: 哎，你跟邱老板，你到底咋想的？哎呀。 他如果真看上我了，我还真没想怎么办。你说我是个农村妇女，又土了土气的，我能配得上他吗？
4: 有啥配不上的啊？咱要姿色有姿色，又能干，又不娇气，家里外面一把好手，又把两个闺女带得这么好。
3: 哼，你配不上他，我看他配不上你才对。他要能找上你啊，还是他的福气呢。我倒觉得你俩挺合适的。真的？哎呀，而且秀儿，你这么多年带着俩闺女，受了多少苦啊！趁着岁数还不大，真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咱就往前进一步。下半辈子咱总得找个伴儿吧。这么说，你支持我？
4: 我绝对的支持你，
3: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邱老板他是不是真心的。

0: 是觉得邱老板对你还是挺认真的。哎，而且我感觉你俩挺有缘的。你看啊，你俩这是老同学重逢，而且现在呀、啊、又都是单身。他这把岁数了，事业又有成，他要真遇到聊得来的，他肯定会珍惜。哎呀，反正你啊也别多想，咱走一步看一步，真要是你合适的，咱别错过机会，行吗？
1: 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2: 云金，勇，儿子，坐。
3: 爸，折腾一天累了吧？
2: 哎呀，可不是，有点累了，老了，精力跟不上了。
3: 爸，要我说吧，你就是现在年龄大了，累的时候没人照顾你。你说有的时候我想想都挺可乐的哈。你说咱俩啊，两个单身贵族，条件啥都挺好，就是一闲下来的时候，你说这冷冷清清的，没个家样。
2: 要不我说你吗？三十大几了，你怎么就不成个家呢？你说你要成个家，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
3: 爸，我觉得吧，您要是成个家，那这事儿他也能解决。
2: 你混账，你别没大没小的。
3: 爸，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特别爱我妈，从这个感情里走不出来，但是人他终究得面对现实，对不对？你晚年生活得有人照顾你啊。人家那都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人老了他得有个伴儿啊。我也承认我这当儿子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尽快的找个媳妇儿啊，成个家也有人能照顾你。但是爸，你说这现在要找个好女孩当媳妇儿，这事儿他不简单。
2: 那怎么的，你这是有理由了呗？
3: 别说啥理由不理由的啊，咱还是说您。我就觉得吧，你现在这个选择对。
2: 胡说什么呢？我选择什么？
3: 那你看，就咱俩了，你还在这跟我装胡子是不是啊？
2: 这
3: 客栈老板娘田春秀啊。
2: 这个混小子，你这是我说你还是你说我呀？啊，怎么的还要给你爹操办啊？
3: 爸，我是你儿子，那我不操办谁操办啊？反正话我都说了啊，那我就走了。
2: 滚蛋！
3: 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
2: 我想个狗屁！你给我滚蛋！
3: 你好好想想。
2: 挺有眼力你。
4: 阿兄想让崔某从军，我们本是脱田朝地的农户，无法登基。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阵前帮崔某私揽军情。
2: 还不下班？
5: 还没有呢。
2: 走吧，到我那坐坐。
5: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2: 影响什么呀？这才几点呢？没到睡觉的时候呢。走吧。
5: 好，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2: 那我等你。

0: 哎呀，这干啥玩意儿呢？一惊一乍的。大哥，你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上那晃悠啥玩意儿？这我晃悠，还问我晃悠啥？你搁这晃悠啥呢？我搁这晃悠啥？我这干这个的，我这质保主任确保一方平安，你我晃悠啥？哎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啊？
1: 你是不是怕那大老板把春秀？那啥，那啥了吧？
2: 大哥呀，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你说这城里这大老板上农村划了啥玩意儿？
1: 哎呀，自从离开你们这儿，咱们俩有一个月没见面了吧？
2: 哎呀，好像差不多了，27天了。
3: 想我们？嗯，说心里话，我想你。
2: 你过去。
3: 啊，过哪儿？
2: 你过去。不是。

0: 你让他好好说话，去。
1: 你看你，这
2: 他什么呀？
3: 啊？哎呀，你还别说，这崔秀可别上当受骗呐。
2: 可不咋的，这万一他俩要有点啥的话，嗯，我的心呐，拔凉拔凉。
3: 谢谢你心拔凉。在这儿呢，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有啥用啊？啊，老我这杵子，那解决啥问题呀？
2: 那你说我不搁这杵子，我不更解决不了问题吗？
3: 哎呀，那就搁这杵子吧啊，杵子就不闹心了。哎呀，
2: 哎，走，大哥，
3: 干啥呀？
2: 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的爱我吗？
4: 你这问的是什么话呀？啊，不爱你我就跑到这天马山来投资来了，不爱你我就时时刻刻惦着你想着你，这不都是因为爱你让我这个快60岁的人疯了一样跑到天马山来投资，最重要的是不是能跟你相会吗？
0: 大哥，嗯，你可千万别因为我才决定在这投资啊。假如赚钱了还好，万一要不赚，万一赔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4: 放心吧，这都经过我们那儿严格评估的，知道吗？这是一个好项目，做得好呢，当年就能收回成本，最慢2年之内收回成本，一点问题没有。
0: 哦，那收回成本之后利润怎么样啊？
4: 利润当然是相当可观了。所以啊，春秋，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要不然我这心呢一直悬着。
5: 小雪，嗯，这杯我先敬你。
6: 咋的呀？干嘛整这么正式啊？
5: 和你说句心里话啊，嗯，是因为咱们两个在网上认识了，那才促成了这次合作。嗯，如果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嗯，另外吧，我们家可能有点喜事儿。
6: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
5: 我爸来这以后呢，认识了春秀阿姨。嗯，他俩要是能有点结果，那我这当儿子的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也就放心了。
6: 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春秀阿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确实不太容易。嗯，她要是能成，那真是太好了，
5: 是不是？嗯啊，来，那敬你一个啊，来，嗯，
6: 吃点吧，
5: 试试。嗯。
4: 哎呀，能在天马山这儿跟你相会呀，啊，这都要感谢老天对我求余生的恩典和眷顾啊。
0: 你今天去登天马山的时候看到马鞍石了吗？
4: 当然看到了。哎呀，看着巍巍的天马山，把陡峭的马鞍石，面对着千年不变的大山，我还许愿了。
0: 还许愿了？嗯，许啥了？能说吗？
4: 我愿山神呢，保佑我们俩，让我们俩呢早点喜结良缘，好好过日子。
0: 我一个农村妇女，值得你那么爱我吗？
4: 我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我就知道你是最合我意的人。
0: 为什么？
4: 王八看绿豆的
0: 对眼了。
4: 你说的。
5: 来来来，老刘
7: 大哥，
5: 来，
7: 帮我大忙了，半分不言谢啊。
3: 谢啥呀？谢。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吧，大哥，我走了啊！
3: 哎，好了好了。
8: 哎呀，啊！我常启叔把咱家梯子拿走干啥去了？
3: 他乐干啥干啥呗，跟你有啥关系？别管。
8: 不是，那你干啥去？
3: 我关门。
8: 他这天整的还挺神秘。
4: 哎呀，从那个舞蹈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就回农村了。然后呢，就跟着我一个在县里做工程的本家叔叔到县里去打工了。

0: 后来我这叔叔死了，就把他的公司呢留给了我。我和我妻子啊，成立了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旧网公司。我们从一开始给人家伺候瓦匠开始，一点点做，慢慢发展壮大了。可惜我这妻子啊，没那福气，没陪我走到最后。哎，你还记得在你家烤肉摊咱们那天见面的情形吧？
1: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0: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

0: 给你的手镯怎么不戴？
1: 我没舍得，让我给放起来了。
0: 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东西就是给人戴的嘛，是不是？你戴上它，一定挺漂亮的。
1: 行，那我明天戴上。

0: 好像有动静。
1: 哎呀，你管他呢，
0: 我得去看看
1: 啊。
2: 哎
3: 苗昌喜，哎，你在这干啥呢？
2: 我这不是为了考察团的安全，我站岗放哨呢吗？
3: 哦，你站岗放哨，整个梯子都爬房顶上去了？
2: 那不站得高看得远吗？
3: 我看你是站得高看得清吧？不是，你都看见啥了？啊，
2: 没看见，啥都没看见。
3: 哎呀，那不对呀，你都跑房顶上去了，那屋里的事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看见以后不难受吗？
2: 啊，北受你，我还难受。
3: 行，你不是愿意看吗？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从梯子上爬上去。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顶上待一宿，不许下来。你要敢下来，我把腿给你踢折了。
2: 你这还真有坏人。我刚才上房的时候有人打我一下啊。
3: 哎呦，这坏人在哪儿呢？看见没有啊？
2: 没看见。
3: 站那么高没看着啊？真奇了怪了哈。那你赶紧的吧，顺梯子再爬上去。
2: 那你扶我一下。
3: 你自己起来。
2: 我能起来还让你扶我干啥呀？
3: 你不起来我可喊人了啊。我让别人扶你起来行不？
0: 哟，能直立啊？
3: 没事吧？既然没事，赶紧顺梯子爬上去吧。革命工作那得需要你站岗放哨呢，对吧？
2: 上不去了，这都啥样了还？
3: 上不去了是不是？
2: 哎呀，
3: 赶紧滚！不要了，把梯子拿走。
1: 嗯，云霄，怎么回事？
0: 哎呀。没啥事儿，我们村那个治保主任你认识吧？
1: 谁呀？
0: 苗长喜。
1: 苗长喜。怎么了？
0: 他呢这次负责你们考察团的安保工作，刚才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1: 安保工作，这晚上上梯子干什么了？
0: 上梯子。

0: 你瞧瞧，我们来你们村儿，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呢？啊，还给配了安保，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谁害我们呢？
1: 哎呦，对于我们天马山村人来说，你们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人物，上上下下不仅对你们公司要极为尊重，还要把你们带为上宾，你们的安全我们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哎呦，不，怎么样了他？
2: 他好像是把胯骨给摔着了啊！慢点儿的，你搭把手行不？
3: 对，不沉你就自己拿呗。你来干啥来了？
2: 我看看小东哥，东哥，
3: 哎，
2: 志强志勇，哎，你俩这么闲着呢？
3: 我来看看你啊。
4: 大爷，哎呦，
3: 没啥事了，
4: 不能留下病根啊。
3: 没事。
2: 哎呀。
4: 这俩孩子咋来了呢？
3: 大爷，
4: 哎，我爸让我俩把这梯子给人送回来。哎呀，那你爸上没来呢？
3: 我爸那胯骨疼，走道不方便啊。昨天好好的呢，咋整的？
4: 昨天在梯子上摔下来了。啊？哎呦我的妈，那严不严重啊？
3: 我爸现在在炕上躺着呢，没啥事儿。
4: 哦，
3: 那大爷，我们走了。
4: 那行，回去吧。啊，你告诉你爹一声啊，完了我过两天去看他去。
3: 行。
4: 那大爷，这个放在这儿了，
3: 就放那边，走了，东哥啊。啥也干不了，谢谢了啊。爸，嗯，我常喜叔借梯子干啥？他不这么回事吗？那个城里来那个邱老板呢，上咱这个投资来了，跟田春秀是同学，啊，给那春秀客栈住的。这你这常喜叔怕他俩成了吗？完了就给外面看着。
5: 那窗户太高了，他够不着啊！那昨天晚上就把咱家梯子借去了。他咋能从梯子上摔下来呢？
6: 你这衣服领子咋那么埋汰呢？啊，
5: 都是汗液。哎，对了，广才，你去那个县里找那个水泵厂的孙厂长了没？
6: 哎呀，他也没搭理我呀。
5: 他就说等土石工程干完呢，完再说。
6: 是吗？
5: 嗯，我看都干完了。那咋回事啊？那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6: 哎哎，对，你跟他咋认识的啊？就靠谱吧这人？
5: 就是咱村去年不是打井吗？用他家水泵。
6: 哦。
5: 然后他走到咱家说咱家花漂亮，就给我留了个名片。
6: 哦。
5: 没啥特殊交情。
6: 那啥。
5: 花啊，嗯，我跟你说，现在做鲜花生意太多了，竟争老厉害了，咱得把这活摁下呀。哎呀，该是咱挣的钱呐，那跑不掉；不是咱挣钱，咱也挣不着。
6: 你说的清楚，咱还指着还机关呢。
5: 哎，行了，这事交给我吧啊！你把咱家那些花花草草伺候好就行了啊，大事别操心。
6: 是。哎，对呀，你说。 其实咱家分工挺明确的啊，你挡外，我挡内嘛，
5: 这不挺好的吗？笑啥呀？
6: 这回去成语好看，
5: 瞅啥呀？
6: 真好看。
5: 干啥呀？
6: 干啥呀？
5: 我看你也挺好看，
6: 是吧？
5: 嗯。

0: 小东，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啊？
1: 老沈，
0: 啊，有事儿我都跟你说一下。
1: 啥事儿啊？这么着急？你昨天让苗主任负责安保工作，他做的可太过分了。
0: 出啥事儿了？他居然架着梯子去偷看人邱董事长和我春秀一。
1: 有这事儿？
0: 他摔下来把自己都给摔坏了。
1: 不是邱总和春秀知不知道？
0: 那能不知道吗？
2: 这个苗长喜，杨苗长喜，我说你啥好呢？
0: 小鞠，哎，昨晚上没发生啥事儿吧？
3: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0: 把你婶给我叫出来啊！
2: 行。
4: 哟，李主任。
2: 哎呀。

0: 邱总，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这么早就过来了。哎，
0: 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哎呦，
1: 没有，这不，刚锻炼下山。哎，
0: 真好，锻炼真好。昨天睡得好吗？
2: 挺好的，没有这么好过了。哦，
0: 那就好，那就好。哎，该吃早饭了吧？
1: 对对对，一块来吧。
0: 哎，好。哎，
1: 哟，
0: 邱总，
1: 好。
0: 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1: 挺好。
0: 先生，你找我有事儿啊？对，没啥事儿，就是问问早餐安排好没？嗨，大师傅早上5点就过来准备了，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啊，行。
1: 那李主任，你们聊。
0: 哦，好，邱总，让你的人到餐厅吃饭吧。
1: 好，你们聊啊。
0: 哎，好。行。
3: 管用不啊？咋不管用呢？
0: 再说你这是干啥去了？别瞎问了，你管我干啥呀？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这边用整点不？
3: 那边不用，那边就这边就行。
0: 哎呀！哎呀！
3: 这金灿灿的啊，刚才把我眼睛都给晃了。行了吧你，真好看。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呦，差点忘了正事儿了。不是，哎，小东说昨天晚上苗长喜偷听你和邱老板谈话，有这事儿？
3: 哎呀，没那么严重。你不是让苗长喜负责考察团成员的安全吗？
0: 这个人可倒好，给人站上岗放上哨了，
3: 整个梯子。
0: 直到邱老板窗下了，关键还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这个苗长喜，你说他办的啥事儿啊？不是，那邱老板啥反应啊？没事儿，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你就放心吧。老苗啊老苗啊，你说我说你啥好啊？你这个治保主任的工作干得挺称职啊，这都趴窗户保护邱老板的安全，是吧？ 不是我想知道你咋想的，你跟我说说呗。
2: 你别磕碜我了。
0: 哎，你还嫌磕碜呢？你这叫偷看人家隐私，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对咱村影响多大呀！另外，我告诉你啊，你别老背后那个嚼舌头，扯那个是非，破坏咱们村的团结。你可是村干部。
2: 主任，你批评的对，以后这事儿找不着我了。
0: 你记住了。
2: 我记住了。
4: 哎呀，好好在家养着吧啊！晚上你儿子回来，让给你擦点药。我走了。啊，谢主任关心。哎，主任你慢点走啊。哎，小帅。
5: 啊，
4: 小帅，你干啥去啊？我上班去。啊。小帅。
5: 嗯。
4: 我想你了。
5: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正经的啊？行，那就说点正经的。我真想你了，那都多少天没见面了？你咋没开车呢？我哪有车呀？货车让我爸开走了，电动车让我妈骑走了，我就只能走着走了。
4: 咋的？你这样村委会啊？
5: 嗯。
4: 走，我送你。
5: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哎，我妈看见了，又该说这说那的了。你走你的吧。
4: 说能咋的？
6: 那咋了？都订婚了，还怕别人说呀？走，那
5: 不是那啥吗？
4: 亮刚呢？啊，他要去上班，完遇着我了，在这儿唠两句嗑。你干啥去啊？我没事儿，我是闲溜达。嗯，苗翔，一天你瞎溜达啥呀？你咋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啊，我都跟你说过，要找个饭店先实习，实完习再实习，天天骑个电动车就瞎溜达。
6: 梁帅，没有比你更损的人。哎，这跟你开玩笑呢吗？这样事儿，行行，走，我送你。你真
5: 不用了，赶紧上班去了啊！
6: 那我真走了。
5: 走吧。
6: 哎呀，我天！哎呀，我还是送你吧。
5: 哎呀，你赶紧的吧啊！
6: 快说。
5: 那
6: 我走了。
5: 小雪。嗯。
6: 我送你呗。
5: 啊。
6: 走。
5: 哦。

0: 来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伤的不轻啊！啊，
2: 翠秀，你找我来有啥好事啊？哎呀，
1: 那肯定是有好事啊！啊，
0: 哎呀，苗准，为了我们公司考察团的保安工作，你给伤成这样，我是特别要感谢你的啊！拿回去补一补。
2: 哎呀，邱老板，这太不好意思了。这做的我实在是不是很好。
0: 苗队长，你做的不好吗？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不能对自己太严格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到了天马山，这上上下下的一直都把我们带为上宾，吃的住的安排的多周到啊。尤其苗队长你抓的这个保安工作，那就更没得说了。我们这些考察队员都安安静静的，平平安安的，结果呢，你把你自己伤成这样，你不是为了我们吗？这让我很感动啊，苗主任。需不需要我派个人把你送到省城医院去查一下？我那是有朋友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邱老板你太客气了。哎，做的实在是
0: 不好。行了行了，别谦虚了，这样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呢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2: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别站起来了。哎呦，哎，小东。
4: 老师，
3: 秋寒和桂枝回来了没有？咱们得商量点事儿。
4: 商量啥事儿？
3: 你看啊，咱得商量一下怎么跟他谈判。这是求旺公司给出的投资条件，你看他刚派人送来的，咱也得拿出咱们的条件来呀。
4: 那咱们在哪儿商量？
3: 就在我屋吧。
4: 行，那我去通知他们。
3: 行行。哎，
5: 有人啊！
6: 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5: 哎呦，我这听说你这摔着了，我过来看看，有大事没？
2: 没事，
5: 没事。我看你走着两步，有一条腿吃劲儿，那条腿使不上劲儿呢，咋？
2: 你跟我说没事，你看，你看我走两步，你看这感觉这不好利索了吗？这不好利索了吗？
5: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踏实了。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实质性的器官病变啊。
2: 有啥病变？有病变呢？你不是不知道，我练过吗？这习武之人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哎
5: 呀，确定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5: 那我就放心了。哎，你确实挺厉害。你说三米高的房梁掉下来没事儿，挺厉害你这。嗯，
2: 没事。
7: 哎，干啥？不是你干啥？
2: 不，你怎么知道我搁三米多高掉下来的？
7: 不是，谁都知道三米高，你春秀客栈的屋顶就这么高吗？
2: 不，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7: 谁
2: 的？不，我就问你，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7: 你先放开，谁扔石头来着？
5: 我扔的瓦片儿。
2: 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点严重啊！你赶紧给我拿医药费。
5: 行了，你别装了，我是谁呀？我是小算盘。来之前问你有事吗？你说没事儿，我又跟你核实了一遍，你还说没事儿，对吧？你说没事的，想赖赖不着我呀。
8: 你是为了田川秀，我为了咱村投资。不过呢，我良心上还是有点不安。
5: 我给你拿了一包，治痛膏，算对你的补偿，好不？
2: 不，就拿一包。
5: 我买了一盒两包，那一包呢我提前替你用了一下子，确实有疗效，你可以慢慢用啊。我走了，
7: 不送了啊。
2: 不，你咋这么能算计呢？
9: 昨天各位也都在山上转了一大圈了，咱们也大致的也了解了天马山的自然资源，有什么想法？
10: 我对山上那片杂树林呢特别感兴趣。我们现在做的古园小镇项目正在做园区绿化阶段，园区内需要大量的观赏树，如果这些树要去园林部门买的话，不但价格高，而且也买不到这么大的树。我真没想到咱们这次投资啊还会有这么一个好处。
11: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比起以前咱们投资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都会获利更多。
0: 哎呀，是啊，说实话，最近呢，我也正在为咱们古园小镇后期绿化的事儿犯愁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0: 全不费功夫啊。这天马山有这么一大片杂树林，这一大片树林你不要说装一个小区，装30个50个那都用不了。可是现在它有个问题，就他们这个李主任恐怕不会让我们挖树啊。
1: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是投资方，我们给他们拿了那么多钱，那么多钱能买多少树啊。另外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控股，只要我们控股了，不就一切我们说了算了吗？
2: 对对，
0: 有道理。所以这次合作呢，我们一定要掌握控股权。
3: 那就按照咱们刚才商量的几方面条件好好的跟邱总谈一谈啊。
4: 我觉得毕竟人家是投资商，人家提出来了由他们控股，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2: 嗯
4: 啊，那至于说这个分成比例，还有这个天马小镇和天马景区同时开工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到时候会上呢就由我来主说，你们要有什么补充的呀就及时提出来，行吗？
5: 行。
4: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6: 行
5: 行，
6: 就这么定了。
4: 行啊，那咱们下一个事儿啊。嗯，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7: 喂，光才。
8: 哎呀妈，我让你跟水泵厂孙厂长打电话，你打没有啊？
7: 哦，我这开会呢，正忙着没时间。
8: 你再忙打电话时间没有吗？我告诉你，这活跑了我看你搁啥环境啊。
7: 行行行，我这就打啊。哦，行行行，我挂了。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7: 行，咱们继续开会啊。
10: 哎，孙厂长，我是天马山的连广发呀。哎，不忙，这样哈，我现在正往县里去呢。中午要没事咱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好，那咱们中午见啊。哎，好嘞。
0: 哎，可以是吧？
7: 对，
0: 那就这样。哎，李主任。
7: 哎，邱总。
0: 各位村委，我方提的这个条件呢，你们也都看了，如果没什么意见，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双方合作的合同签了。3天之内，第一批款子呢就会到位的，你们看怎么样？
7: 邱总，
0: 嗯，
7: 各位董事，关于我们合作注册天马山集团旅游公司这个事儿呢，我想说说我们的想法。啊，这个公司呢由你们来控股呢，我们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资金使用方面必须由我们来掌控，因为未来这个景区的设计施工是由我们来负责的。但是呢，你们有这个监督权，就是未来这个景区建设的时候花的每一笔钱，花了多少，花到哪儿了，你们都有权过问和监督。好，然后呢，等于咱们公司成立以后呢，我们双方各自呢派若干个员工，咱们共同来经营和管理这个公司。这个门票销售方面呢也是我们双方来掌控，但是呢分成比例上呢，我方的意思呢是5/5，你们觉得有什么想法？
0: 啊，李主任，门票按5/5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7: 怎么不合理呢？
0: 你看
7: 啊，
0: 毕竟我方是投资方啊，
7: 嗯，
0: 投资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盈利。怎么盈利啊？那就是只有在收回投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盈利，是不是？
7: 嗯，
0: 如果门票现在按照5/5，那收回投资这个时间肯定是拖延的。所以呀，我方
11: 永发呀，
10: 啊，
11: 你这个大主任这么忙，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呢？
10: 哎，孙市长，现在我不当主任了，不当主任了。
11: 那咋不当主任了呢？
10: 哎呀，太操心太累了，一点自由都没有。你现在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请你吃饭这不就来了吗？
11: 不是，那你不当主任了，谁接替你了？
10: 嗯，我一个兄弟媳妇叫李鲜花。
11: 李鲜花？哎，这人我认识。
10: 您怎么认识呢？
11: 他给我们厂搞绿化呢，还说要给我们送鲜花呢。
10: 哦，
7: 你们在没有收回成本之前呢，咱们按4/6， 我方拿四，贵方拿。

0: 等你们完全收回投资成本之后呢，咱们就五五分成，你觉得怎么样？
1: 来，这可行了，是不是？那行，那咱们就重新起草一份合同。
0: 好，谢总，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哈。
1: 好好好。
0: 下面这个事儿呢，是我之前也跟您商量过，就是我们在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的同时呢，我想在这个天马山的山脚下呢建一个天马小镇。
2: 这个李鲜花刚接替我当这个村主任，忙得脚打后脑勺的，这他能顾得上你这个事儿？
3: 那当然。哎，对了，广发，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你给我介绍个呗。
2: 哎，我还真有个朋友，做鲜花的，而且这个做得很大。回头我把电话给你，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3: 好，
2: 没问题。来，
3: 谢。
1: 李主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需要增加多少预算？
0: 啊，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投资的盘子啊不变，预算呢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呢，我想把这个两个工程呢同时开工。
1: 那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
0: 那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呢？
1: 这样，咱们改好合同以后，下午咱们就签。
0: 好，邱总。
5: Thank you.

0: 啥？
1: 李主任，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
0: 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8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万人共跳木脑纵歌，龙舟竞渡，威风锣鼓，国庆假期特色活动不断。人工智能让草莓四季有鲜果可采摘，培育本土品种，种植管理做加减法，葡萄不再好吃难运。轴系立身，新品种玉米在吉林梨树获得好收成。水稻 CT 机筛选优良性状，提高育种效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二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举行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我们先去南方看一看，云南德宏陇川县乡亲们和游客跳起了木脑纵歌。
1: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纵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纵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一起舞动。木脑纵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上万人。

0: 的五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跳舞来欢歌，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爆火出圈的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
1: 在贵州铜仁思南县，来自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四地的花灯方阵沿县城街道行进，花灯姑娘身着盛装，踩着锣鼓点边走边舞，土家族剪纸、乌江船工号子等项目也一一上演，巡游队伍最后集结在体育场中，大家一起踩着节拍舞动着崴步、抖扇等动作，
2: 活动现场的热闹非凡，节目丰富，各个民族大放异彩，让我收获满满。
1: 在广西富川县高桥村，村民们欢聚一堂，演唱瑶族溜猴歌等节目，以独特的唱腔歌唱祖国，歌颂丰收。现场还举行了丰收主题团体趣味竞赛，挑南瓜障碍接力赛中，七支自然村代表队挑着南瓜绕过障碍折返接力。拔河比赛上，参赛队员紧握麻绳，齐心协力向后拉拽。
3: 我们村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60斤的猪肉，特别的激动，特别开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现在正是四川内江隆昌市古雨湖一年一度的秋捕季，最热闹的要数猜鱼称重活动，谁猜的最接近就可以把鱼免费带回家。
4: 每一年的这个秋捕时节呢，当地都会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上呢进行猜鱼称重活动。是什么环节呢？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规则很简单，那每一轮呢我们看到呢现场会抽起来一条鱼，然后让我们这个10个这个观众来参与，来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猜得最准的就能够免费将它带回家。刚才呢我也是跟主持人申请来参与这一轮，我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呢大概是15斤。主持人，我们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5: 已经写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斤数。
4: 好，
5: 来亮给我看。
4: 好，
5: 11斤。来，老师来称一下。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鱼，我刚才猜的15斤，实际是多少？
6: 十斤零八。
4: 你点那个真准。
5: 好，有一个已经获胜了，
4: 有点遗憾。
5: 谢谢您的参与。
4: 确实啊，满怀期待，但是呢稍微有点遗憾没有猜中，不过没关系，假日体验呢是重在参与，重在开心。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隆昌市呢还将举行古湖鱼的长桌宴等各种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国庆当天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就是龙舟竞渡。随着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超长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7: 我们九江市用昆甸木去比赛的，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
1: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激烈的比赛现场吸引了不少观众，其中还有海外游客。
8: 我觉得这是一项真正的运动，那些划船的运动员非常强壮，
9: 很厉害。
1: 北方各地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的威风锣鼓队齐聚黄河之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

0: 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1: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观景平台，由晋南威风锣鼓和泰众锣鼓组成的威风锣鼓队，用手中的锣、鼓、铙等乐器各展所长。晋南威风锣鼓雄浑厚重，泰众锣鼓明快昂扬，200多名表演者整齐列队，用磅礴的鼓声展现出山西传统鼓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还轮番展演旱地行船、唢呐、秧歌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壮美瀑布的同时，感受到山西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河北邯郸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一场百人交响音乐会上演，《红旗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10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奏响街头。舞台上，演员们倾情演唱，用精彩的演出和动人的旋律感染着现场观众。
2: 听到了我们邯郸本土的交响乐，我们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自豪。
3: 传统鼓键搭配交响乐，氛围感十足。希望用最好的舞台表现，为市民游客送上最美丽的国庆祝福。
0: 新疆布尔津县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一到夜晚就会变成大舞台，上演欢乐的歌舞演出。
4: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会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在我的正前方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乐器呢叫做乌尔铁克。大家仔细看，这位老师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手指上缠了4根线，每根线的另一端呢都连了一个玩偶的小羊。在他演奏的过程中，随着手指上下波动，小羊呢也跟着音乐的节奏跳了起来，有点像是羊儿们在草原上蹦蹦跳跳的样子。我们塔桥大舞台除了有当地的非遗展演之外呢，还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来到这里进行展演，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非遗在这一座桥上碰面交流交往交融在一起。
1: 在内蒙古，国庆期间为期5天的库布齐沙漠汽车越野挑战赛火热开赛，200多名车手在河道沙海交错的赛道竞速比拼，展现车技。
5: 来到库布齐沙漠参加比赛，驰骋沙海，感受越野竞速带来的激情。
1: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同步开启的内蒙古10公里路跑联赛，吸引了300多名跑者穿行大漠秘境，感受北疆秋日风光。
6: 在比赛途中也可以看见各种那种自然风光，跑得也比较轻松愉快。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草莓是典型的低温短日照作物，一到夏天它就会从货架上消失。如今在上海和北京，草莓正在被算法从季节中解放出来。一颗草莓的甜不再只由太阳说了算，光配方、营养液和算法正接力把这段空档填上。
11: 每年10月中下旬，云南

0: 的第一茬草莓泛红，这是中国人一年最早能吃到本地鲜草莓的时刻。此后接力自南向北铺开，但这场接力跑不完一整年。在大部分产区，一级型草莓的采收止步于次年五月，每年六月到十一月是一级型草莓的市场空缺期。那想吃草莓怎么办？
1: 看我身后这四个小房子，它们只有50平方米，也就是一套一居室的面积。可就是这四间小房子，他们正在做一件事：草莓什么时候能有？我们都习惯了草莓是冬天才有的果子，可太阳一天只照那么久，一年里能产出草莓的日子呢是有限的。那太阳管不到的地方靠什么？这里把光拆成了配方，把土换成了营养液和基质，把看天变成了看树。
0: 在上海农业科创谷，这四座小房子来自一场草莓的工厂化种植比赛。四支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的队伍，各自手搓一座植物工厂，要在6个月里比出谁能种出更高产、更好吃、更节能的国产草莓。
2: 我们会对草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针对于它的一个生长特性，然后我们设计我们需要采的一些数据，定制一个模型给它。通过我们不断的种植，然后获取更多的数据，然后不断迭代我们模型，就是也相当于是一个模型进化一个过程。
0: 草莓住进工厂之后，吃什么、喝什么、晒多久的光，这些过去由老把式凭经验决定的事，现在交给了人工智能。
3: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这个反光膜，其实就是为了节能降耗。这个反光膜用了之后，对于这个光照的利用效率提升15个百分点，而且还能节能36%，还能提高草莓的产量17%-21%。人工智能算法解析就知道这个草莓植株里面它的含糖量多少，草莓的成熟度呀，什么时候能够对它进行采摘。数据和算法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农具，能够让这个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能够稳定，周年都能够吃到草莓。
0: 从光配方到温度再到糖度，每一个变量最后都要落到算法上。这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探索，在北京昌平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两座各300平方米的树质植物工厂已经运转。
1: 那在同一个北京日光室温下的草莓呢，刚刚缓苗，而在这个工厂的草莓呢，可以看到啊，已经挂枝并且可以采摘了。那么这里呢，总共8层架，总共8000多株的草莓。按照理论来讲呢，这茬苗能用24个月，总共能产出25000多公斤的草莓。那这么一算，一亩地就是外头的好几倍了哈。而且呢，这里的草莓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靠的呢就是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以及水肥的智慧的调控。
4: 这个光是分红外光、红蓝光配方，根据不同的时期，光强度是随着时期的不同在变，有的是促进苗生长的，有的是促进果实膨大着色的。你看一天它的温度它也是有变化的，它不是恒定在一个时间点上的，它是模仿一个外面气温的那个气温变化来的。到22点以后，它会慢慢的降到11度，拉大昼夜温差。地里糖度300平的这一个6小时2到3个人，我每天都在摘。
0: 一颗草莓的甜本来是太阳给的，而现在它是可以算出来的。从一季一茬到全年不断，植物工厂里长出的不仅是草莓，更是一种新的种地方式。
5: 发展这个植物工厂，它有保供的一个意义。在我们这种大型城市周边发展植物工厂，可以实现果蔬的一年四季的供应。植物工厂呢，目前呢，它可能还是在技术的研发探索的阶段，我们种的是四季草莓的一些品种。然后在将来呢，为了我们满足市民的需求，我们也会往高品质高口感草莓的品种上去发展，然后去进行技术的一些攻关跟深入的探索。
6: 葡萄也很娇贵，要好吃必须要熟透之后采摘，但是呢，熟透的葡萄又不好运输。辽宁灯塔市从品种入手，做了一套加减法，破解了葡萄好吃难运的问题。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阳灯塔古城街道的中盛葡萄产业园。这里的葡萄呢，全部都是完全成熟达到口感最佳的时候才会来进行采摘。我们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小实验。那您可以看到呢，我在桌子上呢放了4个葡萄粒儿，现在呢我要在上面放一块玻璃板。这个玻璃板呢我们之前称过，它的重量呢是1斤6两，但是呢我们还要上上强度。这是一个5升的矿泉水，我们现在把它加到这个玻璃板上。可以看到呢，葡萄有微微的变形。那我们再上个强度，现在2桶水的重量呢已经是达

0: 到了20斤。我们把水拿开，给大家来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呢，葡萄粒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也准备了测糖仪来现场进行一下测试。我们来看一下测量的结果。测量结果显示20.1。那么这种兼顾了这个口感，同时呢又具有耐储存运输性的葡萄品种呢，叫做辽峰。它是辽阳灯塔本地自主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葡萄品种。想要产出这样品质的葡萄呢，它还要遵循一套非常严苛的管理办法。果农告诉我们说呢，像每个葡萄大棚呢，原本产量是5000斤，但是为了锁住最佳的一个口感，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个亩产呢压减到3000斤。另外，为了全生命周期的去监控葡萄的生长情况，果农呢会给自己上一套这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那我们这个手机上显示的就是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水肥条件。正是因为有了对产量的一个减法，还有对于这个管理的一个加法，才使得辽峰葡萄的品质呢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了解到呢，市场上辽峰的精品果已经是实现了按粒精选、按粒计价，不仅是热销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呢还出口到了海外的市场。
1: 山东枣庄的石榴已经开始采摘上市，这里也通过选育新品种，让一棵石榴树身价大涨。
2: 眼下，山东枣庄12万亩石榴迎来采摘，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今年当地的爆款就是眼前的这些盆栽盆景石榴。
3: 你像我们培植出来这种紫玉盆栽呢，就是体积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好看，红红火火的，也受年轻人的喜欢。
4: 这种盆栽是只可以看吗？能吃吗？
3: 我可以摘一个你尝一下啊。
4: 酸甜口，挺多汁的。
2: 像这样既好看又好吃的盆栽盆景石榴品种，在过去一直稀缺。科研人员从种质资源库中挑选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好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选育出这个品种。
5: 这个品种吧，这果皮啊紫红色啊，非常鲜艳啊，非常好看。发现里面的籽粒啊也非常饱满，经过品尝之后也非常的甜，可以作为观赏鲜食兼用的一个品种啊，我们把它命名为紫玉。
2: 如今枣庄盆景盆栽产业年产值已达7亿元，近年来当地陆续培育出12个石榴新品种，从单一鲜食到观赏加工，满足不同产业需求。当地还发展石榴深加工，把一颗石榴做成10大类、46个品种、近200款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50多亿元。
5: 我们把一个石榴鲜果做成石榴果汁，它的附加值大概翻了5到6番，我们把它做成石榴的食品，大概翻了10几番。
1: 眼下吉林四平梨树县的玉米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我们去梨树的秋收一线，看看当地是如何用两种良法良机让丰收更有底气。
6: 今年当地遭遇长时间干旱，但乡亲们预计多数田地仍有望多打粮。
7: 咱这个地区今天是整了是3个月没90天没下雨，现在看的这个旱情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苞米长势非常好，产量每公顷突破3万斤，满意，非常满意。每年这个没旱的时候也打不了这么多粮。
6: 在持续干旱条件下，这块田为何还能稳住产量？农户告诉我们，选对品种是秋粮增产的第一道关口。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一种玉米芯非常细的品种。
8: 但今天我们采取一个矿泉水瓶的，你看，对，这样的话就证明了吧，轴系粒深，能插进矿泉水瓶，咱也是随机劈的。你看，同样的这个粗度是一样的啊，粗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这个芽就比较细，这个芽就是比较粗。
6: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选育穗轴更细的玉米品种呢？
8: 正常的苞米呢，一斤就是8.3到8.2。但是咱们的苞米呢，一斤的苞米现在出了8.6的粒儿。正常的那个苞米水分呢，现在是30个穗儿，咱们的水分呢是24个穗儿。
9: 为啥呢？
8: 因为它轴细啊，粒深呐，脱穗快呀。这个芽越粗，它这个含水量越高。
6: 两种配粮法，积收减损是另一块无形良田。玉米什么时候收损失最少？农机专家提醒，成熟度是判断适期收获的关键，过早过晚都会增加落穗落粒。
10: 积收减损对这个成熟度要求至关重要。你看，不是那么浑了，有点亮，
11: 就是像玉化了一样的感觉。
10: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这样式，就是说吸收效果就更好。 如果要是过早的话，那损失就要大。你要是过晚

0: 的话也不行
1: 啊，太干的就自动掉粒儿，
0: 自动掉粒儿了啊。
2: 除了看准成熟度，机手作业时还要控制好行进速度，速度合理才能保证位入均匀、清选充分，充分发挥收割机最大效能。
0: 速度尽量控制在每小时在8公里左右。
1: 嗯，
0: 你要是过快的话，导致秸秆的位入量多，导致这个秸台的拥堵，收获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就是上边的扒皮滚把这个皮扒掉以后，有可能把这粒儿啃掉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回收了，啃掉这粒儿，它进行一个回收，不掉地下。
3: 这个原来的损失率，
0: 哎呀，那就很多了，大约得在10来斤左右。
3: 现在我们能降低到
0: 20多斤左右。
2: 今年梨树县共种植玉米340多万亩，预计10月15日完成收获，总产量将达44.5亿斤。
4: 眼下，湖南永顺县万平镇万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的水稻正在收获。当地自2023年推广稻油轮作模式，依托水稻收割、秸秆还田、油菜直播一体化农机作业，盘活东咸田资源。
5: 我们原来单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在3000元左右，轮种油菜后，一亩油菜又可以收入1200元以上。通过秸秆还田，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30元左右。一亩地总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元。
4: 浙江海宁的水稻还没有收获，新智生产力的应用让水稻新品种筛选更加高效。
6: 在海宁市许村镇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杨度科研创新基地，我们发现了这台2人多高、外形酷似小型龙门吊的大家伙，好像一扇通往水稻田的大门。
7: 这其实是一套田间作物高通量表型检测系统，俗称水稻 CT 机。它是我们这里6亩县田300个水稻品种的首席档案官。这个大家伙就是它的核心部件成像柜，里面集成了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高光谱4类传感器。
6: 技术人员告诉我，原来呀，想要知道地里的水稻长得怎么样，比如株高，5、6个农学生得花上3、4天，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记录数据。现在这里的1800个小区块，只要3个小时就能拍摄完成。科研团队筛选优良性状的节奏也大大加快了。
7: 它还能将一次次的监测记录串联起来，能够构建出一个预测模型，提前预判采收期、抗逆性、产量等等性状，实现我们的智能育种。
6: 水稻田里，2辆拖拉机牵引着绳子，从田头开到田尾。副本的花粉被带着扬起来，落在母本身上，完成拉花授粉。水稻副本和母本花期重叠的窗口期，一年仅有10几天，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农户，也很难精准把握。而在万亩方未来农场 ，AI 与智能设备为此提供了新解法。
8: 我们不断训练我们这个智水大模型，它会给出一个精准的拉花的建议，我们会通过这个小程序把这个建议下发到大户。
6: 未来农场核心区布设50多套传感器与智能设备，天上无人机，地下土壤伤情监测仪，地面虫情测报仪，全天候采集数据交给模型分析研判。今年这片6000亩稻田预计将收获120万斤稻种，产值超1680万元。
4: 金秋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向日葵地里，工人们割下葵盘，将葵盘正面向上，以45度斜插在茎杆上晾晒。这种插盘晾晒法依靠秋日阳光自然脱水，便利后期的脱粒储存和销售。
9: 现在插盘和一个那个刀切贴，尽量收获。
4: 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达474万亩，当地农技部门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对种植各环节全程跟踪管控，向日葵产量预计在97万吨左右。
1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1: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

0: 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金秋国庆，云南微山的稻田里呀，金浪翻涌，谷粒低垂，人们忙着收割晾晒，高原大地处处都漫溢着丰收的馨香。预计4号到7号，微山会有小雨落下，稻农朋友们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抓紧收割水稻，已经收获的水稻要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微山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3号南方大部地区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云南东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不利于秋收秋晒。好在4号开始，南方雨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雨过天晴之后呢，大家要抓紧开展秋收工作了。不过天气转晴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显著，5号、6号南方多地气温下滑，预计6号江汉、江淮、江南等地的最低气温普遍都是只有10度出头，秋凉显现，大家要及时的添衣。而在北方，3号到5号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可能会有降水出现，当地的朋友们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抢时开展秋收工作。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4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5到28度，黄南阴转晴3到17度，突泉多云转晴5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2度，安庆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中卫晴6到19度，林芝小雨转阵雨9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烟台多云16到24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4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15到17度，咸阳多云转阴10到22度，昭通小雨13到18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安当当，一名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法国美食博主。
1: 我对烹饪技法、口味把控都有着用心认真的标准。日常生活中，我非常重视一家人的饮食健康。什么叫顺势熬食？看来我还没有掌握重视养生的奥秘。这次我要好好感受名人因地制宜的养生智慧。敞开，我来了。

0: 闹闹，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1: 对
0: 吧？
2: 我一看你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你最近是阳盛吧？
0: 哎，你说对了，看我这个杯子，嗯，太子参、玉竹、百合、枸杞适合我们要用嗓子的，
1: 对，
0: 还有个它补气润燥，像我这属于老中年了啊，还是要这注意养生的。
1: 长泰是非常适合养生的地方，
0: 是的，
1: 这边有很多康养中心、度假村，环境太好了。
0: 还有温泉、丹青水秀，
1: 还有那些很抽象的植物、抽象的食材，都可以吃阳盛的好食材。
0: 你小子可以啊，这个我有同感。常态啊，它就是康养一体。
1: 我确实有点担心，因为不熟悉的。
0: 能爬不灵，我有常态限制啊，都在这里边了。
1: 秘密武器，
0: 没事，哎，秘密武器，走，咱们会会他们。
1: OK，Come
0: on，Go。

0: 注意看这杯水，蓝色的水。陈会长，这是咋回事？
1: 这个叫做蝶豆花，这个性比较凉，所以是比较清热解暑的一个饮品。
0: 我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一会儿即将出场的是一位外国朋友。
1: 是吗？
0: 这位来自法国的厨师朋友叫安闹闹，也是一位美食博主啊，非常的厉害。他今天要挑战的美食，首先要符合当地的特点，要融入各种中草药、各种特异的食材加入其中，要符合当地人养生的理念。
1: 对，
0: 安闹闹准备好了吗？
2: 早上好，
0: 哎呦，两位来了，
3: 冒领冒领冒领，
0: 欢迎范老师，欢迎闹闹，
4: 谢谢。
0: 来了，先喝茶啊。
4: 这个颜色很奇妙的。
0: 范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偷喝过钢笔水？
3: 喝过，我们都这体会，
0: 就是这个颜色是吧？来来来，尝一尝啊。
4: 这能喝吗？这个是健康的饮料吗？
1: 对，这个是健康饮品。天气太热了，降降温解暑。
4: 作为外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夏天热的还是喝热的饮料。
0: 哎，就是刚才咱们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儿，养生。坊间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外国人不养生。外国人养生吗？
4: 你看我们外国人不养生吗？肯定养生啊。我们法国欧洲没有这个中医的概念，不过我们确实有类似的。我们比如说喜欢喝雄黄菊做的茶，但是让我们的心情放松。
0: 隆重介绍一下安闹闹，15年中西菜品的融合。陈会长是咱们当地的美食协会会长，几十年研究闽菜，绝对的大厨。今天范老师，咱俩还有一个重要人设，咱俩负责吃。
3: 好，负责吃。
1: 那接下来植物可以上菜了。
0: 一上来先上汤啊！我的天哪，我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4: 没见过。
3: 什么？哎呦，乖乖，这大肠怎么吹这么粗？
1: 这个大肠里面是灌了那个绿豆
0: 啊，绿豆啊，
3: 绿豆。
1: 然后这个我们叫大肠灌胃口，就是大肠灌胃口。

0: 法国人吃大肠吗？
1: 我们非常喜欢吃肠。其实很多中国朋友们以为外国人不吃内脏，那可能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法国人特别爱吃内脏。我老家有许多用猪肠做的各种各样的香肠啊，各种料理，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2: 但是大肠里包绿豆你见过吗？哈，
1: 这个过程没见过。
3: 来，我们尝一下

0: 好吃。
1: 嗯，哇，这个 CP 谁能想得到？嗯，大肠和绿豆，
0: 绿豆本身降暑的，
2: 对，
0: 就是夏天是吧？
2: 清热解毒，绿豆。
0: 绿豆味依然保持，大肠还有它那种脆，真的好吃，还是淡淡的。
3: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绿豆对我来说是一个蔬菜，所以蔬菜不做甜的，所以是咸味的，所以我更喜欢这种咸的味道。我第一次来北京喝绿豆汤，觉得嘿，蔬菜能做甜的味道。
0: 对对对。
2: 来，我们继续上菜。
1: 哎呀，上菜了，上菜了！感谢咱们这个小院的主人。我们今天吃的这算是孕妇餐吗？
4: 也算吧，
5: 也算
6: 都是高蛋白，
4: 比较轻补一点的，比较温和一点的，就不是吃那种很补很烈性的。
2: 哦，这道菜叫做油饭。我们闽南地区有个习俗，就是说过大节会请亲朋好友来吃一个山珍海味。山珍指的是香菇，海味指的是八浪鱼干、瘦肉，糯米饭。这个、在以前说要很金贵的，要吃到这一道菜是要大喜日子，
0: 相当于过去我们过年才吃饺子。
2: 没错，可以尝一下。接下来这道是大树碱面和五香碱。五香碱也是我们闽南一个特色，是用洋葱、猪肉为馅料，调味后用豆皮卷起来，中火炸至金黄，外酥里嫩。你抓一个面，然后抓一个五香条包在里面，然后淋点这个酱汁，
1: 包在里面。
2: 对，整个它一块一块的，它是一块一块的，不是一条条的。啊，
1: 不是按根儿吃的吗？
4: 不是，不是，
2: 我简单粗暴了啊，这样包在里面。哦，
1: 我的妈呀，就有点汉堡的感觉了。
2: 范老师先尝一下了，
1: 先来第一口啊。
2: 对，夹着还有点酱汁在这边。
0: 嗯，哇，好好吃呀！
1: 我还是觉得用筷子。一个外国人说，我还是用筷子比较好。如果说啊，就是咱们在常态这么多好的食材、好的美食当中，就挑一个，就排名第一的。就是外地的朋友一想到常态，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你会选哪个？
2: 就是这个光鱼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光鱼的。
0: 光鱼吗？
2: 对，这光鱼。
1: 最后压轴了啊。
2: 叫光鱼是因为它清澈的水质，到晚上夜光一照下去会发光。你尝一下，它是爽脆的。
3: 是能吃的鱼吗？
0: 为什么它可以吃呢？
2: 它富含高蛋白，
1: 哦，
4: 对，
2: 然后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道菜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当地的食材，这个叫七子毛桃。哦，
1: 在这儿啊，
2: 它会去腥啊，五子毛桃、七子毛桃都可以。
1: 它的区别是
2: 周期更长一点，比如说三年之内它是五个指头。到八年的时候它就变成七个手指头了。
0: 这些菜其实更多是食材和草本这种结合，而且顺时，根据季节是吧，这种时令。
1: 这些草本精华咱俩是只吃了个味儿。
0: 对呀，
1: 闹闹是每一个都在那啃了半天。这些东西都源自于哪儿？都在深山野林里面，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有？
2: 有些是屋前屋后，我们都会种一点；有一些到深山大林了，有一些是现在已经规模化种植了。
1: 有没有那种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就是给闹闹的那个移动香料博物馆再进点货？
2: 有啊，
1: 是吧？
2: 有啊。
3: 我对这些草药能用的食材太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地方的记忆，
1: 对，
3: 所以我们能用这些很自然的好食材，用心做的烹饪，就是对身体健康，也是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情特别好。我特别期待，
2: 我到时候约上一个老医生，帮你讲述每一种植物它的一个疗效。
3: 太好了，那我先吃两口啊，我不要浪费好食材。

0: 哎呦，您还真没有，我局的，局了，局了啊！大家好，我是叫李妙慧，从福建中医院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13年了，
1: 科班出身，
2: 对对，科班出身，并且我也有自己擅长的方面，
0: 望诊里面有一趴就是望舌，这个是我擅长的。
1: 来，那弄，
0: 望舌，看我们法国青年，来，我看一下，啊，嘴巴长大。 这个有一个点，它应该经常试味道，所以这个咽喉它会不是特别爽，然后滋阴补肾，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1: 来来来，
0: 好嘞，大概讲一下哈。睡眠也还是不太够，但是总体上不错。
1: 过我的耳朵，真响！
3: 我这还给保留了。
0: 那我们走往前看，
1: 您带路，您带路。
0: 三观来吃一些蔬菜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是草啊。我管这是要吃草。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常态的中草药资源。从唐朝开漳时期就有这个中草药引进，然后中草药文化也大概是在陈胜、陈元光父子、戴辅斌开漳这一段引进进来。哦。漳州大概有现存的中草药890多种。
4: 植物药有700-540种，
0: 这是什么？五指毛桃，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很像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1: 哦，这是五指，哎呀，哦，它就是像手掌似的。
0: 一般炖我们的肉啊，或者是炖骨头啊，也都可以。这个叫金边桑叶，它的根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来清血管的。
1: 你们看这里，它的名字叫牛奶草，
5: 这个我知道。闹闹，来来，给你见识一下。范老师，
1: 来来，见识。是什么草吗？看那个白的吗？这个乳白，它就是一种草本，而且这个好处在哪儿呢？你不刚才那个小夫妻，那不是那个孕妇吗？
5: 对，
1: 吃这个就对它有好处
5: 啊。帮助，
1: 哎，乳汁，
0: 嗯，
1: 对吧？
5: 很聪明，
0: 对。
1: 我在县市上看的，因为我得看点东西，因为闹闹来了嘛，
5: 哦，
1: 就是帮助外国朋友。
0: 这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在药食同源里面听起来更像是食，没那么像药的，有吗？有的，这个荔枝树就可以满足要求。这个荔枝的芝士我也在县志上看到过。首先，4月份的荔枝哈成熟荔枝叫火山，5月份的叫中瓣，到6月份成熟荔枝才叫荔枝。
1: 专业专业，
0: 我还有点那个来。
5: 好，谢谢。
0: 这个非常的专业。然后荔枝可以。
1: 带核带那果肉下去炖，补气血的功效。闹闹，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5: 对，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滋阴，什么叫去火？
5: 滋阴我没听说过，去火我大概了解，就是用某一些食材来稍微调整平衡我们的状态。
1: 范老师，您知道为什么闹闹不知道吗？因为中国的叫中医，法国的叫法医。
5: 这个还有距离，
1: 这句好了。
0: 我们中国讲整体是一个阴阳。 阴跟阳是不是叫平衡，叫中正？
5: 对，
0: 那么阴少了，阳是不是相对就多了？
5: 嗯，
0: 阳相对多了就会上火。那这个时候不是刚才讲了，只是去火，是不是？
5: 对，
0: 我可以通过补阴的方式。
1: 就是，
0: 嗯，
5: 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1: 对，没错没错。
0: <笑>
1: 中医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
0: 就是中医是希望大家都没病的。
1: 那个是中草药协会的谢会长，谢会长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1: 笨猪，
6: 笨猪，
1: 笨猪对吧？笨猪，
6: 请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五指毛桃茶。
1: 哦，这五指毛桃茶，
6: 对我说那个叶子来泡茶就这个样，闻一闻，
1: 嗯，
5: 清香，
1: 好好香啊！
6: 对，
5: 嗯，香，
1: 好香，嗯，
6: 试看看。
1: 林医生，桌子上的这些药材都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叫金线莲，上面是不是有金丝？
1: 哇，好漂亮！
0: 平常时炖点瘦肉啊，炖点排骨啊，都可以用。
1: 那这个是什么？
0: 看着有点像小杨梅啊，这个。
1: 它的名字叫砂仁，砂是石头哨，砂。
0: 哦。它叫砂仁，这个是我们本地。

0: 安里乡跟吴田山的特产，也是有几百年历史了。因为不方便储存，所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种腌制的。比如吃东西吃撑了，特别这样，那北方有山楂，我们南方就是沙仁。
1: 哦，懂了，
0: 拿一个含一下，
1: 含一下。
2: 有话梅的感觉，有
3: 点，非常的提味。
4: 它就喜欢在比较阴凉的地方，海拔越高，它产量越低，但是它的品质会越好。
1: 它需要水、昆虫，
4: 对，
1: 还这个地方它独有这种资源。好的空气，好的环境。
3: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喜欢发挥用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来说，这个又是健康，又是对美容，对我们的心情的好宝贝。来到这里也让我明白了，我们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饭，我们这样养生不养医生。
5: 接下来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

0: 今天就一鱼四吃。
1: 四吃，
2: 一鱼四吃，
0: 把整条鱼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部品尝一遍。我们先来看这道鱼鳞冻，这边的光鱼就是把它鱼鳞打下来，加点凤爪、猪皮，然后放在姜葱去腥一下，放在高压锅里面高压，压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不光是吃冻的，还可以吃椒盐的。

0: 这个炸完换点面包糕跟蒜酥，就弄点蒜酥，它味道更香。
1: 哇，这比薯片绝，我觉得。
2: 有脆有香，嗯，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
1: 然后这个就是煮的鱼了，
0: 这个叫沙仁煎鱼。
1: 这个保有鱼鳞吗？
0: 也还保留一些鱼鳞。

0: 你看啊，就是不管一鱼几吃，每一种吃法都跟鱼鳞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咱们当地的光鱼鱼鳞是能吃的？
1: 鱼鳞可以吃，就要说到水质了。我们这边的四周都是山，然后山泉水都是活水，我们的水一个清一个冷，它的水温会很低，鱼在吃料的时候它会很缓慢，所以一条鱼要从养到成品出来要两三年的时间，
0: 两三年，长得真够慢的。
1: 所以你吃下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甜，没有土腥味。
2: 漳州的鱼也是阳盛的。
0: 来，我们看这个汤。哇，
1: 这个叫五指毛桃光鱼汤。这个汤就是我们把那些鱼头鱼骨啊，那些边角料下去熬了。又加上一些草本嘛。我们昨天看的那个五指毛桃、七指毛桃，那个根就是这个。
0: 哇，它这个汤啊，真是像清水一样，
3: 好好喝呀。
1: 我们利用药膳它的清香，利用它的清香跟鱼的清甜结合。对对。
0: 那会长，现在我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啊，范老师跟闹闹俩人跟您学习一下这个刀工，
1: 献丑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关于中华道士耙的剔刺。我们先把鱼头压弯，从后面开刀，往前。

0: 推拉了。但你要顺着他骨。
1: 哦，要把它控制住。
2: 压的控制住。
1: 要控制住，对。
0: 切下来，剔鱼头，然后这些头骨我们是不浪费的。
3: 嗯，哦，不浪费。
0: 我们是拿熬汤的，然后接着我们就要起腹部骨。
4: 鱼腩是没刺儿的啊，
0: 有刺，但是它是长刺。顺着这样下去，往前的剔除下来，断三刀，然后接着就取
4: 小刺。
0: 小刺，嗯，小刺，你看它这边有一排。
1: 对对对，
0: 刀尖往内收。哦。然后这边再推，然后再扯。
1: 哦，小刺在里边哈，
0: 小刺在里边，
3: 这个是，
0: 那这个是拿来煮汤的，
1: 哎，煮汤用了，
0: 哦，要么先尝试一下吧，
1: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我，你试一个吧，
5: 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做，
0: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哎呀 ，OK， 哎，
1: 漂亮，
6: 感受一下刺面，
0: 接下来我们取小刺，
6: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
4: 闹闹闹闹，但是我只能给你99分，我必须要扣一分。
6: 哎，
4: 为什么要用这个刀，不用陈会长的这种刀？
6: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6: 对吧？
4: 好，现在可以给到100分了啊！
1: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4: 那现在咱看也看了，两位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自己的菜了？
6: 我愿意。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的希望是我能用这些本地的食材展示我对福建对闽南文化的尊重和喜爱，能让大家吃得开心，用美食做一个文化载体，用美食做国际交流，把健康自然的美食文化传给下一代。
1: 做饭喽！
0: 那我现在希望能用鱼的骨头先熬一个鱼的高汤，这个鱼汤我也是特别想用我们这边本地的五指毛桃，它特别的香，特别适合做鱼汤，太香了。我特别喜欢福建的海鲜的美食，所以我要增加一个海鲜味儿，用这个福建的鱼干，我还要加一些神秘的有层次感的东西，是一个发酵的柠檬皮。
2: Hello， 娜娜，那
0: 你老师
2: 准备怎么样了？
0: 我做了光鱼。
2: 我觉得你是差一个那个常规的家常菜，我给你补个菜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2: 那我去了，配合你。
0: 你做什么菜呢？
2: 我那个菜我先保密，一会儿饭桌上见。祝你成功！
0: 谢谢，也祝你成功。
2: 成功。哎，哎呀，这声音很脆呀、啊，同志们，很好啊！哈哈。

0: 对面这么热火朝天的，咱俩在这儿，这都不是忙里偷闲了，闲里偷闲了，我觉得合适吗？
1: 那我们这边生活就是这样，慢生活来长泰就是要慢慢享受。我们这边可以泡，可以

0: 把咱们这几天讲到的这些草本都给好好利用上。
1: 那一会儿我们过去瞧瞧看。
0: 很期待啊。
2: 哎呀，啊，先放豆腐。哇，走着，开饭喽！

0: 哎，感谢您们，最后一道菜来了。陈辉阳来猜测一下吧，哪个菜是范老师做的？
1: 我看一下。<笑>
2: 我认为这个豆腐鸡蛋，这应该是范老师。
0: 范老师做的啊，
1: 感觉准确。
2: 这个是怎什么个烹饪技巧啊？
1: 就用咱们常态的黑豆腐，嗯，这是他们一大特色。
0: 嗯，好的吧，对吧？非常好吃，这个菜这么好吃，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完全是食材的功劳，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笑>你真会。接下来咱们走进安闹闹的内心世界。
3: 好，
0: 这个是一个烧烤的五花肉，我用了漳州的那些香料，辣椒酱。
4: 哦，是好，好吃，嗯，好吃，完全不辣，它不辣不咸，还有点微甜。这个是什么？闹闹啊，这是我们的招牌菜，是我们的广鱼汤，这个版本跟我们陈会长做的版本有点区别，我加了一些红椒、彩椒，我也加了一些本地的米酒，所以味道可能会浓郁一点。最后一道菜，哇，有我们的牛奶根。
5: 还有很多香菇，还有鸡肉。我很希望这种炖菜，因为你可以放你希望的东西，它都会很好吃。来多吃点儿，真好吃这个鸡。我要再来一碗。嗯，很喜欢。那豆腐特别的，能吃到那个原汁的味道。
4: 这个鸡汤也很美味，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它让我更惊讶，这才两天的时间，它把我们常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很喜欢常态这边的美食文化，很多菜也是这样，有一些比较清淡的，有一些非常入味的。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桌子，这样我们吃的有对比，有节奏感，这样。 吃得很满足，我认为。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甄选到地草本。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CCTV
0: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这一路走来哈，你心中确实有很多感触。我之前呀，我是把这个药和食我是分得清清楚楚，嗯，但是到我们这常态。
2: 改变了我。山林之间本就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原来所谓的药食同源，就藏在这一山一水、一粥一饭里。你能够感觉到，闹闹今天做的这桌菜做的就是常态，就是这个地方常态这两个字字面的意思应该是长久安泰，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所以说，长久安泰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的含义，更是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吧。 这种理念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健康的吃饭，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馈赠的这些草本用好，最后心情舒畅。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0: 在常态感受这种常态，
2: 嗯，
0: 就特别的常态。
2: 欢迎大家来常态，
0: 欢迎。

春天的气息在这里四处蔓延，沉寂已久的秦岭开始复苏。这是秦岭好时节的开始，生命的欲望在这里蓬勃而出。

丢丢和妹妹出生才不到一个月，他们的到来让这个穿金丝猴家庭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是一个拥有100多只川金丝猴的族群，由8个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由一只公猴担任家长。圆缺因为嘴唇上有一道伤疤而得名，他是其中一个家庭的家长，他有7位夫人。这是龅牙，圆缺最宠爱的夫人。他得宠的原因不是生了一对双胞胎，这其中一个并不是他亲生的，只有这只小猴是他的亲生女儿。重女轻男是金丝猴家族的传统，母猴是家族繁

眼壮大的根本。母凭女贵，这才是龅牙最得宠的原因。在龅牙的怀抱里，另外的这只小猴是个没妈的男孩，我们把他叫丢丢。父亲圆缺对他有一份特别的怜爱，所以把丢丢托付给他最宠爱的夫人。现在龅牙是一对龙凤胎的妈妈。龅牙对丢丢很好，如同亲生儿子一样，只是很多时候自己的女儿并不乐意。

从出生那天起，丢丢和妹妹就是这样备受家人的宠爱。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还是这几个哥哥姐姐。好在妈妈不会轻易把他们交出去。不幸的是，妈妈也不可能一直把他们搂在怀里。在龅牙进食的时候，丢丢和妹妹会暂时交给家人看管。在哥哥和姐姐们的眼里，他们就是玩具。

这是妮妮，还不到三岁，是龅牙的亲生女儿。她总是在关键时候出现，她是丢丢和妹妹最喜欢的姐姐。兔八哥也很想去跟弟弟妹妹亲热，但是他没有这个资格。他是这个家中的男孩，嘴唇边若隐若现的肉油标志着他已经是个五岁的少年了。在金丝猴的部落里，儿子一旦出现性成熟的征兆，就会被父亲无情地驱逐，即使他并未成年。

多少万年了，这个金丝猴部落的法则从未改变，而兔八哥却是个例外。父亲圆缺留下他的理由，或许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家庭，但是阿姨们都不喜欢这个渐渐成熟的少年靠近自己和孩子。

在还有些凉意的五月，下雨对穿金丝猴来说不是好事，身体热量流失太快，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只有在

在这个时候，兔八哥才能靠近家庭，感受那份温暖。而丢丢和妹妹则在中间，被家人围得严严实实。家庭的温暖可以让他们度过危机。在穿金丝猴的世界里，团结友爱是家庭的基本准则，这也是穿金丝猴族群能日益壮大的法宝。穿金丝猴是这个丛林里的行者，对鲜花和嫩叶的喜好让他们在高处寻觅。面对树上的那些上等食材，丢丢和妹妹有些眼馋。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吃其他食物，主食只能是妈妈的乳汁。真正让他们向往的是树梢上的风景。也许是男孩子的缘故，丢丢特别好动，外面的世界对他充满着诱惑，他渴望像哥哥姐姐们那样。学会爬树是每一只幼猴成长的第一步。丢丢很勇敢，但他还很弱小，龅牙很担心。在不远处，妮妮姐姐一直在关注着丢丢。

有姐姐的保驾护航，丢丢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风景。丢丢和妹妹已经四个月大了，丢丢的爬树技巧越来越娴熟。胆小的妹妹也开始尝试着离开妈妈的怀抱。妮妮姐姐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家人的鼓励和关心，是丢丢和妹妹成长过程中最好的陪伴。

成长是万千生灵的一个重要过程，而陪伴必不可少。它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可以是一片树叶，一捧泥土。因为不同的陪伴，就有了不同的成长故事。在秦岭，这样的故事时时发生，处处可见。

亿万年的崩塌冲刷，才得以演化成这形态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一座座石山宛若大自然的雕琢，于平原洼地间散布排列。在西南湿热气候的作用下，不断发育变换，形成垂直陡峭的石山绝壁。这也几乎劝退了大多数动物。而被亚热带植被覆盖的原始丛林，又

白头叶猴能在绝壁和丛林两种环境下都如鱼得水。这得益于它们宽大灵活的脚掌和用于保持平衡的粗壮尾巴。

但显然，年幼的小猴还没有充分掌握技巧。更多时候仍需要妈妈的帮助。然而，昨日流浪公猴的出现，让原本慈爱的母亲变得严厉起来。任凭小猴们如何撒娇，妈妈都不予理睬。这是训练攀爬技能的最快方式。只能依靠自己了。通过练习，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构建出最佳的攀爬路线，慢慢跟上了妈妈的步伐。小猴们尝到了攀爬的乐趣，变得大胆起来。开始跳跃打闹。过程中，他们的肌肉和灵活性都得到了锻炼。很快，他们就将成为真正的石山精灵。孩子的快速成长让阿克稍稍放松了一些。小猴们陆续回到妈妈的怀抱。他们毕竟还是些需要喝奶的孩子。只是这样的恬静没能持续太久。流浪公猴看到了机会，再次偷偷潜入。这一次袭击不容有失。

这些共居独山的邻居们发出的警报破坏了流浪公猴的计划。阿克发现了异样，一跃而下，吼叫驱赶。家族中的小猴还在好奇地观望，他们还不明白这场战斗的意义。如果父亲战败，他们将是直接受害者。新的猴王为了母猴们能尽快发情，生育他的后代，会杀死老猴王的幼崽们。这也让母猴们对这场卫冕之战格外紧张。警告驱赶并未奏效，阿克显得更加紧张。对手还在迅速接近，

他的年龄和体力都更占优势。他率先向阿克宣战，阿克迅速出击应战，家族和王位他一个也不会退让。

小猴们在湿润的岩缝中寻找盐分。阿克也难得放松下来，享受着家庭的温暖。

现在的阿克疲惫且虚弱，他需要时间调整。但家族很快又有了新的状况，流浪猴群的出现激发了族内小猴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年幼的小猴尝试出逃玩耍，只不过计划很快被识破，三番五次的被家人堵了回来，小猴只能乖乖地坐着，不敢再轻举妄动。大孩子可就没那么听话了，还得阿克出面制止。他明白，孩子离开是迟早的事，

经历了几番危机的小猴们似乎明白了，这样的安逸生活离不开父亲的守护。阿克，这位独山猴王又一次证明了，他才是能够团结家族的真正

此刻的家族团圆是对他最大的告慰。依据自然规律，阿克剩余的统治时间不会太久，他也终究要放手，让孩子们独立闯荡。

树与山相连，山与天

0: 相接。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孕育了生命的独特性。人类努力寻求与这些生灵之间的平衡，为他们架起廊桥，打通家族间的联系。未来，阿克的后代无需再藏匿于这独山孤岛之中。他们将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在这群山间延续王者血脉。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同志们，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养殖大户巴图大叔和种粮大户胜利大叔，鼓掌。

修表杆，高得平一争七阳，以法大己防杜甫，齐讽瑞泽慢垂壮。

0: 都说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朋友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豪情，一起为新时代喝彩，为美丽中国高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以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嗯，走，喝奶奶去喽。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拿钱
3: 放
2: 过去了
3: 啊！哎，好的，好，好，好，
1: 再见，
3: 再见。
4: 半截包子，一个小卤粥。
3: 好的，包子六块，肉一块五，七块五。
1: 谢谢。

0: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也不大。你得想想她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1: 不是面子，我想过，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没啥地方可去。
0: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1: 女的，我联系方式。老家电话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0: 顾总，
1: 啊，
0: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这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吗？打电话问问。
1: 你还不接，打啥电话？
0: 谁跟你咋说的？
1: 没敢跟他说。你别说，事情复杂。
0: 那找吧，啊。

0: 开始了，
1: 点了之后。
0: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哥他们找你找疯了，你快回家吧，嫂子。

0: 没事
1: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我就跟弟弟离家出走了。

0: 你为什么骂我姐啊？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1: 不是你那是争嘛？都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
0: 哎，她可是什么事儿都围着你啊！你为什么要骂她呢？
2: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0: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
3: 沈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
0: 哎，好的嘛，哎，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嗯，拜拜。

0: 喂喂，刚子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具体你别问了啊，你就去，快去吧啊。那行，好嘞，拜拜。我给我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村口守着。要是看到我姐的话，先把人拦下来。
1: 让你费劲了啊！
0: 你还好意思说？
2: 哥现在脑子肯定也是糊的，大家都不容易，少说两句。
0: 他不容易，我姐容易啊！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工作不要了啊，朋友也不联系了，一门心思全在她跟孩子身上。结果呢，换回来什么呀？换回来一顿骂。
1: 啊，她不也就是一时之间着急生气了，没忍住吗？
0: 你别替他找借口了，他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吗？
3: 哎，不不不，小磊，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乱不乱花钱，跟那个车什么都没关系啊。我在外面欠债了，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那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反正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对不起，姐不错了，对不起啊，我错。
4: 701大伟啊，欠血汗钱自己开豪车啊，住洋房，欠血汗钱不还。
5: 大伟
4: 还钱！
5: 这
6: 什么情况啊？
5: 这在这在。
2: 老公，快点，你别
6: 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2: 小心点啊！
4: 大伟欠债不还。701大伟欠债还钱啊！701大伟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还钱！
7: 小军，
4: 都听一下，701大伟，
7: 动手了之后，这发誓，咱们就领这个，就一点都没有还的余地。一旦进坑，
4: 大伟欠债还清。
6: 哎呦，姐夫，
4: 还钱！你看团长，还钱还要动手打人啊！
6: 别动，
4: 还钱！
6: 兄弟，你把这玩意儿关了。
4: 你谁呀？
6: 你关了！
7: 我跟你说，我们报警，你一点好处捞不着。
4: 你谁呀？
7: 我是他弟。
4: 你能替他还钱吗？
7: 是这样，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4: 那伟欠债还钱，
6: 姐夫，抓紧时间，
7: 怎么着？
4: 还钱？不还钱还要动手打人？看没看见？
7: 麻烦啊！
4: 动手打人，
7: 这样
4: 干嘛？
6: 不是你先把东西关了，咱们
4: 好说。我不管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6: 干嘛？
4: 咱不那个
6: 什么，我干嘛？你有病吗？
4: 你干什么？你起来！哎，起来！欠钱不还，还动手打人？干什么？动手了，打人了！
8: 没事，
4: 没事，我收，没事。

0: 怎么还没消息啊？也是出什么意外了？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了。
1: 消息了，
2: 啊？嗯

0: 啊，6103是不是？
1: 对，6103。
0: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幺零三怎么走？哎，好，谢谢。

0: 说吧，你是在外头赌了，还是在外头养人了？
1: 我这事是对不起你，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咱俩夫妻一场，我听一句老实话不过分吧？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挡你的道。你
1: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在气头上。
2: 我被保卫室给坑了，小月阿姨，我妈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
3: 瞎想什么呢？哎，你不懂啊！
2: 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3: 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2: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你妈。
1: 喝一口。嗯，行。 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4: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我姐还没工作。啊。

当时我想跟你说，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说。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就不能让他一家人在那个小区里丢人现眼，就赶紧就一了百了吧，我就把钱就给他们了。我知道我都对我对不起啊，真对不起。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特别恨自己，就是为什么我就当时我办这个事儿，我应该去查一下，这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这我傻吗？我他妈笨蛋！我查一下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最难过就是咱们辛苦这么多年，就攒的这么点，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说的那些都是这种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嘛。原谅我，真的，你原谅我，我就是想对你好，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想对这个家好，我把这些钱全给你挣出来，你再信我，好不好？
1: 睡着了。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2: 别，
3: 嫂子，我们先回去了，你们赶紧休息吧。
0: 行啊，明天还得忙呢，那我今天不留你们，改天吧。好，谢谢小月啊。
4: 走了啊，
1: 好嘞。
3: 怎么了，姐？
1: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3: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1: 对不住，我答应你了。
3: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1: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解释一下，别让她有什么误会。
3: 我知道。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要好好说啊。我先走了。
5: 拜拜。
1: 路上慢点啊。
6: 妈妈不生气了，今天我可乖了。
1: 你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6: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儿。
1: 小大人，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0: 那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6: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们吵架的时候有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1: 对不起啊，妈妈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你跟弟弟的感受，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0: 爸也向你还有妈妈弟弟道歉，对不起，请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6: 爸，你坐在这，你跟妈妈旁边就是。你坐这儿。您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小孩嘛，要求别太高了，勉强原谅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大字：三思而行。咱们家以后立条规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都不允许不打招呼就走人，同意不？
1: 同意。
0: 好。
7: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
3: 不错。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哥这人真是。
7: 你哥怎么了？那你怎么不说你哥仗义豪爽还幽默呢？我们部门的人天天有事没事就想让那总请个下午茶，人每次都请，大家都可喜欢他了。
3: 你们是喜欢他呀，还是喜欢他请客啊？
7: 那不都一样吗？
3: 所以说你看，你们就是主次不分，请不请下午茶重要吗？能让手下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才是一个好领导。就我哥这拉拢人心这手段，肤浅。
7: 你拉倒吧你！你哥人缘比你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3: 人缘好有用吗？咱说就今天这事儿，人缘好能解决问题吗？能力才是第一位的。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7: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3: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

0: 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薪？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啊？
1: 我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
0: 养一个孩子，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自己责任吗？
2: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行了行了，不说他们。
0: 你，那我咱吃点宵夜去。
2: 我回家。
0: 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2: 这就是回家呀。
0: 撞正了。
2: 你真烦你。
0: 别整啊。

0: 因为我真的对不起我知道错，我真的以后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实话，我跟你商量。然后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 刨除掉公积金，每个月房贷是4600，张姐那儿8000，然后我的社保公积金是2700，轩轩的辅食、奶粉、纸尿裤最低也要1200，月月学费课外班2000，你的汽车油费、保养费2500，我还没有算保险。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0: 还有齐全在手里，
1: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啥意思啊这？
1: 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间了。啊？160平，我买的。
0: 你中彩票了？
1: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0: 不是你那好好的房子，你卖它干嘛呀？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1: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0: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1: 那你说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

0: 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从这儿开个门，你从主卧能直接走到这屋来。然后这两个啊，次卧，浩宇、星辰的，
1: 谁？
0: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浩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1: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0: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1: 这倒是句实话。
0: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别着凉了。怎么样？

0: Boys.
1: Oh. 哥，
2: 哎，走。
1: 哎，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2: 是吧？
0: 解决了，真的？怎么解决的？
2: 还能怎么解决？花钱呗。
1: 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2: 哎，他嘟嘟囔囔的，他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1: 您病的，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归碎了吧？
2: 我还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2年这钱就挣出来了，我想这钱反正放在银行里，我也不动它，就当没有嘛。老少平安，工作稳定，我还求什么呢？
1: 结婚真可怕，还是单身好。
2: 单一辈子，
1: 羡慕啊！我看啊，你在这边，你打着我，我怎么看？你这左边，哎，老大，
3: 咋样，情况？
4: 教育不错吧？啊。
2: 哦，挺有氛围感这个。
5: 老大，
1: 左边再往下1公尺
5: 就好了。
1: 哎，老大，哎，正好，江山你也在，一会儿你们部门派人到行政领东西啊。
2: 领什么？
1: 我盯着一批易拉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4: 必须好。
2: 小月，去领一下易拉宝。
1: 左边，这左边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
6: 对，再放下一点。
1: 好，非常好。
7: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身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秦总，说两句吧。
8: 谢谢凌总啊，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两句话。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在公司了，就应该充分利用在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算了一下啊，我们有些人刨去上厕所啊、洗杯子、冲咖啡、收快递啊、网购、聊闲篇、吃午饭的时间之外，我们能够有1/3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就非常不错。甚至有的人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鱼摸得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你们去公司的啊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

都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领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轮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

0: 海丽，忙吗？
1: 在上班呢，怎么了，林姐？
0: 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叙叙旧。

0: 哎，喂，海丽。哎呀，太好了！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
1: 开会的时候，秦风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2: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1: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2: 不，来来来，两个菜，我来一个肥肠拌面，知道吗？
1: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削，
2: 两个小一会儿算啊。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
1: 他再三把火，别收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拼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秦风算干妈弟呀、啊？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就这，昨天还找我聊呢，说我 OKR 不合格啊！我就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OKR。
2: 跟我聊也是这一说 ，OKR，OKR， 那他是有什么 OKR？
1: 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你。
2: 就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公司别干了。你先，
3: 你的小
2: 姐，你现在没事儿，毕竟这个销售部是核心竞争力量，不能把你怎么样，
1: 是不是？
4: 再加点粥吧，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3: 还有这啊，
4: 哎呀，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3: 联系咱们都是自己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4: 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你看我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

0: 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再一个呢，我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开销真的也是越来越大，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很认真地对待的。
1: 姐，我没给你交个底儿。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0: 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招到人了。
1: 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0: 什么？
1: 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啊。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了，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0: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海丽。
1: 我刚才逗你，你别生气啊。
0: 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
1: 当然不会了，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0: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1: 一个月。
0: 一个月就可以？
1: 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给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同意，信我。
0: 谢谢你啊，海丽。
1: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小就行。哎
0: 呦，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1: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
0: 你跟以前一样，你也没什么变化。好喝吧？
1: 离公司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

0: 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1: 我被耗着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0: 再叫我受不了了。
2: 孩子是谁的？
3: 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1: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2: 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把床放到我办公室去。好的，秦总。吃了吃了，你哎，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1: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2: 好。
1: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
0: 拆开。
3: 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
0: 换人了吗？卷卷也在加班啊。
1: 可以，嗯，明白吗？
2: 好嘞。
3: 来，我这头要朝那个朝这个，
4: 明白明白。

0: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前年那样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0: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
1: 嗯。嗯。
0: 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1: 不是谁的公司急推了吗？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5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1: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得涨工资啊。
0: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1: 子轩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

0: 把妈请过来。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这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0: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1: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0: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0: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2: 对吧？哎呀，我看儿子来视频，你帮我替两把啊。妈。
3: 妈。
2: 哎，
3: 妈怎么样？我这小轩轩想你了。
2: 妈，哎，
3: 跟奶奶打招呼。
2: 奶奶，
3: 想跟你视频。
2: 奶奶
3: 认识
2: 啊？
3: 对，认识。那怎么不认识？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2: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3: 这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4: 你奶奶打招呼。
3: 放边上啊。
4: 奶奶是
2: 小轩轩
4: 啊。
2: 小奶奶。
3: 小轩轩了。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
2: 啊？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3: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2: 那子轩怎么办呀？
3: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2: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3: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
2: 哎，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3岁以后再说吧。
4: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0: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会儿话。
3: 跟奶奶说会儿话。
0: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着。
3: 我先聊着。
0: 哄她一下。
3: 好，
0: 那你跟姐姐玩会儿行。
2: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
3: 这，哎，怎么样？来，

0: 好了好了，
1: 闹
0: 跟姐姐玩呢，
1: 玩的。
2: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0: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2: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0: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3: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1: 哎，妈，你哎，这个也行啊。
4: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这个是比较合适。
3: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3: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0: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2: 志云，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0: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2: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0: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您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1: 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0: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4: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2: 什么享清福啊？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4: 对，需要妈的帮助。
2: 诚实一点。
4: 哎，
3: 行，再说吧。那个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儿。
1: 哦，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过去看一下。
3: 嗨
1: 呀，哎，看看月月，看看萱萱，奶奶来看你们来了。跟月月在里头玩呢，你看，
5: 奶奶，
1: 叫奶奶。
5: Hello， 奶奶。
3: 月月，想奶奶了吧？
6: 想，特别想。
4: 奶奶这两天就过来了，啊。
6: 真的假的？
4: 啊！
6: 你看，
4: 来，表演一个。
6: 表演一个。
4: 来，再来一个。

0: 给它这么套在指头上，就这样，然后这个就这样，你把它一甩，然后它起来，它就在你手上了。
1: 这么厉害呀、啊！这么厉害，
0: 就是现在不能在我爸车上弄，不然我爸要赖我把他车砸坏。
2: 又说到我身上了，
0: 明明就是嘛。是
3: 奶奶抱奶奶，奶奶抱子轩，哎呦，真乖，真。

0: 真好呀！真是，哎呀，都怪奶奶没有早点来看我的大孙子，是吧？妈，这事怪我，真的怪我。哎，不怪你，怪纳维，没让我早点过来。都怪我，还是不孝。来来来，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来看子贤跟奶奶多好呀！
0: 奶奶来看你，
2: 来来来，
0: 谢谢，
2: 来来来，
0: 进进进进，
2: 来来了是吗？开心啊！
0: 喜欢是吗，妈妈呢？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哦，
3: 不小不小，挺好的。
4: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0: 行，好的，听你的。
2: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3: 今天很懂事儿啊。
5: 慢点，把鞋穿上。
0: 你看他给你写的，
5: 哦，对呀，
0: 小心痛痛，真贴心。哎，娜美，你帮月月拿，别拎着孩子了啊。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4: 好事儿，
0: 别放这屋子。
5: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
3: 啊，真好，真好。
0: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一摁它就亮了。
3: 哦，好。
0: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3: 人体工学枕，
0: 说对颈椎特别好。哦，是吗？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
3: 这是什么呀？啊，
0: 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6: 3000啊！我跪着呢，啊！啊！你这，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妈，你这您就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3: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5: 不是，
0: 这个意思。
5: 那你看看，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3: 嘿，你是跟奶奶的，你还真是用的呀，对吧？你啊，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来帮忙是应该的。嗯，行了行了啊。 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
5: 别弄坏了啊！
3: 啊，知道，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
5: 谁说？<笑>萱萱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
3: 哎呦，那不用妈，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
5: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萱萱了。
3: 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
6: 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都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3: 对对。
6: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啊，我跟人家说好了。
3: 拼邻居的车，
6: 啊，
3: 那行吗？
5: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6: 那是要给钱的吧？就对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3: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6: 干什么？你别，你就这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3: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6: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
3: 你老掺和什么？
0: 看，
3: 这是谁写的字？
0: 谁写的？
3: 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0: 是不是啊？
3: 是这样吗？
0: 对。
3: 哦，
0: 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
3: 哦，
0: 对。
3: 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哦，你看，这样行不？哦，哎，是这样。
6: 摁住这个。哎，摁住那个。哦，
3: 有了有了。
6: 这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
3: 哎呀，真是真舒服。小月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也是说应该的。
3: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 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0: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
3: 哦，卷卷啊，
7: 嗯，
3: 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
7: 哎呀，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
3: 他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0: 也休息，偶尔也休息。
1: 别太能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2: 嗯，还是疼小儿子，
0: 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3: 那小时候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1: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3: 他啊。
4: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1: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5: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
4: 对，
6: 我不是大宝贝吗？
3: 行。
5: 对，月月是大宝贝。
6: 我弟也是大宝贝吗？啊。
0: 嗯，你得好好歇。
5: 谢谢。
7: 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
8: 太好吃。
3: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米酒，绝了。
7: 你就多吃点。
0: 好吃。嗯。
8: 小月，你那么瘦，
1: 多吃点。来，给你加一个。
5: 谢谢。
9: 嗯。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杯。
5: 三喜临门。哎，
9: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1: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4: 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9: 是，
3: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1: 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5: 比我们家还大呢。
4: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你懂不懂？
9: 哎呀，安家呢，得先成家，
4: 就这意思，
9: 就这意思。
1: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3: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了。
4: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3: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8: 客气。哥，第三喜呢？
5: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4: 真的，恭喜嫂子。
0: 恭喜啊嫂子。
4: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哎
1: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9: 好
1: 嘞，
9: 这样说对，开心最重要，
1: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10: 喂，你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0: 你没事吧？你这，哎，是有电话，赶紧。不是，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1: 幺二零，赶紧叫幺二零啊！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2: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是行，哎，那行吧，这200
3: 六块。
2: 我们买点鱼吧，啊？哦，挺爱吃鱼的。
4: 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5: 20。
3: 又涨价了。
2: 吧，
3: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5: 好嘞。
2: 底下一条，底下，底下。
5: 这个
2: 好，
5: 去个零头，1斤2的，行吗？
3: 哎，行，
2: 秤要准啊。
5: 不敢蒙您。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2: 那行行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5: 好嘞。
3: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5: 好嘞。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要。

0: 孩子是谁的？什么意思啊，陈雷？当然是你的，不然呢？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1: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1: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哎，
0: 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
1: 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是。
1: 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家磕头下跪。
0: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

0: 找我，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 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1: 我虚伪，我自私。
0: 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1: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
0: 那大夫都说了。 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1: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他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
0: 家里没钱了，你冲我吼什么呀，沈雷？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因为你妈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 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指望谁又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要孩子。

0: 广告部这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秦总？那好多都要回复，没疯了？
1: 他疯没疯不知道，秦总肯定疯了。

你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
1: 滚！
2: 孩子们都睡了。
3: 嗯，睡了。
2: 妈也睡了。
3: 睡了。什么招人那紧啊，我
2: 这是
3: 啊，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这么好的夜晚你研究它干什么呀？
3: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2: 什么软件？
3: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2: 这我会。哎，那个
3: 你会啊？这以前我在
2: 这我会，我有教
3: 你。你会算什么？我不会呢。我
2: 操！哎，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
3: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
4: 来了，
5: 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那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地生我的气。
3: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命啊，是她自己的孩子呀，她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她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然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5: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6: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3: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6: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你出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0: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嗯，睡觉。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快快快起来，老公。

0: 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哎，之前修复党砖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啊，哎呀，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美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
2: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
3: 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
5: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
6: 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
1: 这个
0: 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哎，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米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勤

0: 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1: 啊，不不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2: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这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2: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
1: 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的。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 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原来你是不是个傻子？你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不是，她在他妈去世之前，我
1: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
0: 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不是姐，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1: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哎，怎么起这么早呀？哎，
1: 我来弄，我来弄。
2: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它弄错了，你赶紧给它弄一下啊！
0: 行，好。
3: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
0: 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还出来了。
1: 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
0: 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有粥，有粥，有粥，
0: 你坐着。嗯，好，小公主，
1: 好好吃的妈，我去收拾一下啊。哎，
0: 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来来来，你忙你的，
1: 醒了，宝贝。
0: 哎呀呀，
1: 醒了，奶奶来，
0: 奶奶来，
1: 你忙你的吧。
0: 行，
1: 好了，
0: 奶奶
1: 吃饭，
0: 奶奶吃饭。
1: 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了，奶奶好，奶奶哦。走吧。
4: 哇，好看！
1: 哇，你要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嗯，好看。真的吗？
2: 嗯，还行哈。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去上班了。行行，快去吧。拜拜，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拜拜，拜拜。嗯，我走。妈妈上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如月啊，到新公司。
5: 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我有所思。妈妈走了，拜拜，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2: 老婆，漂亮，太漂亮。
1: 哎，你们，
2: 哎，你们，
1: 拜拜，
2: 上班
1: 去了啊，拜拜，
2: 拜拜。
6: 饭不吃了，
7: 是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6: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7: 再说吧。

0: 林姐，
1: 海丽，
2: 胡总监，
0: 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监，
0: 会议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
0: 来，
1: 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3: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
0: 沈林，你就叫林姐。

0: 小平您好，小平您好，以后多多关照啊。也就是咱们新同事了。嗯，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哦，
1: 好，
2: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
3: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啊，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3: 哦，贾总您好。
0: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您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要注意啊。啊。
0: 嗯。
3: 挺客气的啊。
0: 啊。
3: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继续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嗯。
1: 这儿有一个软件啊，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嗯嗯，一
0: 会儿你交接用一下。啊啊，
1: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1: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0: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行。
1: 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0: 好，好，
1: 我去开个会。
0: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4: 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0: 好，谢谢你，小北。哎，
1: 咱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0: 嗯嗯，
4: 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0: 老衲，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1: 行，我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0: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1: 是是，我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0: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2: 生产部呢？
3: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2: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3: 这点呢，请林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2: 嗯。
4: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2: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4: 我
5: 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0: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5: 嗯，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0: 名单呢？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5: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1: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啊。
5: 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6: 海丽，中午一块儿吃饭吧。
7: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8: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6: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8: 嗯，好啊。
6: 哎，好好好。哎，
8: 都快饿死了。
6: 对，走走走。
9: 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8: 嗯，不太能吃辣。
9: 是怕长痘吗？
8: 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9: 你这个还不好，不好的了。
8: 老熬夜没办法。
1: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9: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5: 你领导就请米线啊？
10: 我请的呀。
5: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10: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听见，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2: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2: 忘了。现在暂时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2: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比较大，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
2: 嗯，就那天在你见识室呢。

0: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啊，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啊。
1: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1: 对。
0: 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1: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
0: 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0: 那没事儿，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2: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啊？今晚？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好。
3: 老公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0: 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别急，哎呀，别急！
4: 吴雅玉，差评。哎，
0: 陆先生定的位置，
4: 里边请。
0: 您要辞退老袁？对。
4: 那我们部门，
0: 我准备提拔你当。 投资部总监，陆总，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是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走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
4: 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0: 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 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
0: 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秦爸，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哦，她已经打卡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陈总
4: 啊，哎，
3: 哎，陈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她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嗯，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嗯，
3: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3: 那好，哎。
5: 对呀，回来啦！
6: 奶奶呢？
7: 做饭。
5: 回来啦？
8: 回来了吗？
6: 辛苦了，累了吧？
8: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8: 哟，
6: 来来来，去玩。
8: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
6: 没事，
8: 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6: 哎呀哎呀哎呀！
8: 小心小心，
7: 摔跤跤
8: 了。慢点慢点，过来过来，过来上车。你乖不乖？今天
6: 乖了，玩了可开心。
8: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7: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8: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7: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8: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7: 没有，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1: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啊，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哎，
0: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

0: 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1: 好好好啊，好好好。哎
0: 哎，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
1: 总，你今天想不想我呀？嗯，儿子，想不想我？
2: 嗯，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3: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2: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的算。
3: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2: 咋了，哥？
3: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2: 我静音了，怎么了？
3: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4: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3: 你早退出来的？
2: 我正常下班。
3: 走走走，不玩了，我得把方案写了。走，
2: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3: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2: 就别扫兴。
3: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
2: 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嗯，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还是老王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Thank you.

0: 哎，明白明白，周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啊。好，咖啡加点。
2: 地址我有，好。这到几点了？已经9:30了。
1: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30。
0: 不管了，熬不到十点半，我都10点。
1: 赌明天午饭，
0: 拌面，
1: 油泼。
0: 打起精神来！
3: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嗯，
4: 学长，你去探我的。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5: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又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4: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6: 师爷，
5: 有脚。
6: 此事你怎么看？
7: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8: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贼人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哎，
6: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8: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4: 说是你提供我
8: 就在场证明的人
4: 是你舅舅，
8: 七王爷有书信吗？
4: 证言不一定可靠。
9: 就这你什么？
5: 这剧本里面5个小时，要不得啊！下半夜0点。
8: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你扫兴！
5: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新方案没写？
8: 你瞎说话！哎，
4: 没事吧？
8: 没事，接着玩。

0: 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1: 哎，你打开看看，到底
2: 是什么？上面有会不会是你？
3: 哎，这有十条线，
2: 对，
1: 是文盲。
2: 啊，是也是文盲。
3: 直接一，
4: 我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步。
5: 文盲，你就
6: 红色，
1: 红色很多。
5: 扇子这个事儿
1: 是
5: 多，这样
1: 说。
6: 还是红色。
4: 咱俩也认中了，咱俩一。
1: 我说你是
5: 萌，
1: 你是有份吗？
5: 就是
6: 我手上
4: 剩下一
5: 个。别看，别看这，你还是说说我，赶紧说瞎话。
7: 别吵了。
8: 凶手就是你。
0: 谁呀？
8: 张云瑶。
0: 我啊。
8: 对。
0: 凭什么呀？
8: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0: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8: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9: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8: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9: 厉害厉害，
0: 大神就是大神啊。
10: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0: 结束了？
8: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这请走，对不起啊，我。
1: 鉴于你在试用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2: 这怎么现在怎么不存在啊？
1: 怎么
0: 不
1: 让人？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就想，小肖进去。
3: 你们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4: 开会死了！你不怕？你少来！
5: 给我来点钱。
6: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7: 来来来，你还不能行？
8: 你凭什么弄完？
7: 我出去劝劝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是吧？睡了，
1: 睡了。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儿且多，我们换着点。
0: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太多了。
1: 娜美还没回来啊？啊，
0: 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1: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
0: 早点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1: 好，
0: 那先，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0: 你早点睡。
1: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1: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2: 下班了。
3: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4: 毒，比资本家都毒。
5: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6: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呢。
5: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3: 行，微信我转你呗。
0: 呀，拿走！哎呀，邓先，
7: 你先上，
0: 没事，你们先上，
3: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

0: 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2: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了。
1: 哎，我谢谢你了。
2: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啊，好。

0: 哟，还没挑完呢。嗯，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你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
1: 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的啊，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嗯，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嗯，
0: 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八班小舅子。
0: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1: 我不忍，我
0: 忍忍忍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峰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豹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边距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0: 我没看见。早啊，小丫。
1: 早。哎，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
2: 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嗯，好看。真的吗？嗯，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1: 收到了。
2: 不愧是林姐，做的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 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1: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0: 林姐，
1: 嗯，
0: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八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1: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1: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
1: 了。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0: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
4: 啊，
3: 嗯，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
4: 嗯，
3: 那就行。
4: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3: 嗯。
4: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3: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4: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3: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吧？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4: 我去啊？
3: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4: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4: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洒了一身咖啡。
3: 这么毛手毛脚的，
4: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3: 完了
4: 啊，
3: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啊。
4: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洒他。
3: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4: 行，
3: 走。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4: 好嘞。
5: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回啊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6: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

0: 努兰酒店见。
1: 科长啊，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2: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1: 什么汇报？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1: 哦，对，我听了。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2: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啊，
1: 谢谢科长。哎。
3: 这事儿太逗。
4: 丽姐，林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3: 小心，
4: 对，
3: 到了
4: 啊，那
3: 快去吧，快
4: 去吧，
3: 拜拜，路上小心啊。
4: 嗯 ，OK。
3: 这可逗了，这张有意思，看。你烦死。怎么啦？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5: 你相亲啦？我都相两年了。
3: 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5: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3: 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5: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3: 真的？嗯。哦，谢谢姐。
5: 恨嫁呀你。
3: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5: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3: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5: 我。
3: 还挺有道理感觉。
5: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3: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5: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6: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3: 为什么？什么理由？
6: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的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3: 哪一项啊？
6: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7: 入
6: 啊，那总，
7: 哎，怎么了？
3: 公司要辞退我。
7: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啊，
6: 不是，
7: 那为什么呢？
6: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7: 你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3: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我手续。

0: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停住！哎，哥，不行，不行，收到哥，你能不能就说停？
1: 这怎么现在他们不存在了吗？
2: 看着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
3: 小月，进去。
0: 别看了，忙什么？等会儿。
3: 这是多好看呀！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
0: 没意思。
3: 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4: 对，吃饭去了。
3: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嗯，答应了，答应。啊，真是个小辣椒。哎呦，
4: 这讨厌，太讨厌，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1: 你倒恶不恶心？
4: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 我拒绝了，
4: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1: 真是恶心。
4: 他跟个。 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1: 那不行，
4: 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
1: 哎。
4: 臭你别！你就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那么恶心，
1: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
4: 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粪坑？粪坑吗？<笑>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1: 我看见粪坑了吗？
4: 就是个粪坑，大粪坑。对呀，
1: 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呢。唉，对，不能炸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干不起来了。
4: 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1: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这么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哦，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2: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啊，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1: 那您房卡有吗？
0: 没带啊。
1: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0: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1: 对啊，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没有惊喜。你要是来睡觉，我现在可以走。
0: 没，我们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刚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
1: 再玩
0: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我给你弄两个。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风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吧，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开玩笑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别，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算了。
2: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2: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2: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2: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个味就不错。回来了。
3: 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0: 哎，你好你好。
2: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谈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2: 干啥？
0: 男朋友
2: 啊，赶紧的。

0: 韩总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不用通过我的。好的，好的，来，
0: 合作愉快，
1: 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吧？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了，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有病啊你！
1: 起来！你给我走！
0: 你起来！
1: 干什么？你来了你！
0: 你谁啊？
1: 你干嘛呢？你走！
0: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2: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
0: 滚蛋！
1: 什么？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们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暧昧信息。
3: 你平时不动吗？滚！我劝劝你，我再给你干什么？哎呦，我太过分了！咋了？这阳光有点上不来气儿。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嗯，进来看看。
4: 小鱼，嗯，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那大商场多贵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那实现穿衣自由。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儿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3: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
5: 你以为自由雇精英皆可抛，懂不懂？走开。还可以，可以，挺好看的。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老板？170。70，行吗？哎，你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走。啊，不是。
3: 那个你加点，你80，给你打一点。75。
5: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急。

0: 惊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1: 好好。
0: 嗯。
2: 放心，
0: 好这儿，好这儿。
2: 下次我带朋友来。
0: 哎呦，好嘞。
1: 来，
0: 来来来，好，
1: 谢谢啊，
0: 没事，
2: 谢谢啊，
0: 没事，慢点啊。
1: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2: 看啥？
1: 衣服啊。
2: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2: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2: 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检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啊，
0: 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31岁了，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1: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不如给我转正。
2: 大总怎么想？
3: 我还是你看秦总怎么想吧。
2: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10: 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1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让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4: 丰收啦！
1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要上厕所。
2: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回来再补上。
1: 哦，那没有了。
3: 我来查。小子呢？
4: 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3: 数学也就能抄，
4: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5: 你们不去劝劝？
6: 今天真还不好劝。
7: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马亮。
7: 欢迎张晶律师。
9: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7: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10: 张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11: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10: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了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12: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文学读物也渐渐流入到大家的生活中。但有些老师却将这些读物看作是洪水猛兽。
11: 林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10: 是啊，赌不如输，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13: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10: 我这是话
6: 对不起，

0: 新的一期，哪来的？王书记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快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租收摊的小花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个性群妖记的杂志，娱乐一生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图南从学校带回来的杂志在小巷里面穿越。
4: 林姐，

0: 英姐，
1: 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0: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
1: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
2: 原本就喜欢新鲜事物的宋莹，也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
3: 英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1: 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4: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1: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4: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1: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3: 舒婷。
1: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0: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5: 一晚。
4: 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6: 哎，宋老师，湖南的想法，这个啊，
5: 姐，你等等我。
7: 他借的什么书？
5: 杂志。
7: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5: 杂志可好看了。
7: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6: 你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5: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6: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5: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
8: 哎，太有意思了哈。其实我觉得很羡慕那个年代。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人人手一部手机，
9: 对，
8: 信息化的时代，到哪儿都是大家低着头在看。但是我们再一看80年代，所有人拿着那个杂志，拿着这些书的时候，眼神是有光的。
9: 就是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养分其实太少了。你看那个宋莹刚刚就提到说，他要订十月，要订收获，就这些书的类目内容就丰富起来了。所以就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从书。
10: 因为老百姓他每天都是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的这样一些日常的生活具象的体现，其实他需要一个出口。恰好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话，我们讲改革开放，它首先是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最集中就比方现在这种文艺界，你像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最想当就叫文艺青年、文学青年，
8: 这是夸人的。
10: 对，其实很多的作品也是涌现出来，包括这种朦胧诗，包括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你像伤痕文学，还有很多这种怀旧类的也是体现出来。那段时期其实可以看到各种杂志就出来了，而且很多的这种作品过去是没有的，以唯一能获得这种精神的这种生活就是看书看杂志。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是先实现了物质生活才会追求精神生活，其实不是。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追求精神生活。
9: 是的
10: 物质生活始终是说保障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精神生活。
9: 回到那个年代剧当中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他能够获取的信息是有极大的局限的，获取信息的这个通道其实在当年是非常狭窄的。但是人们的这种求知欲，对于外部世界的这些想要了解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8: 而且你看女性哈，从这个舒婷的文章里呀、诗词里呀，感受到的那种美，哎呀，听得我。

0: 愿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晚，泪点有点多。
1: 对对，其实舒婷在当时好多的那些诗句哈，就是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口头的梗，就大家都能张嘴就能说几句。
0: 我看前面刚才那个领导一着急，因为他是为了学生好，他要把这个萌芽，就生怕有萌芽的这些爱情啊赶紧一刀切。但其实那个时候刚才您提到朦胧派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舒婷就是朦胧派的代表，他那个时候很多的诗词里边都是有一些爱情观在里的。咱要说起志向树，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第一句就是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枝头炫耀自己。我觉得这种爱情就很有边界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你看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这种诗，它其实也是一种和你的这种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个时候去激发的这种诗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和这种美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引起很强的共鸣。你像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家也是非常有获得感，就是他写一个作品，那全国可能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你像我去看这个冯骥才先生的传记，他就讲他写一个作品，就是那个信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家去背，
0: 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儿。
2: 其实是粉丝，而且是非常共鸣的，就好像他写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找到了一个知音，或者找到一个印证。那这种全国轰动性非常强的，就是今非昔比啊。
1: 对，是的，
0: 所以那个年代，你看，不管是大人小孩，眼中有光，心中有向往，有盼头，然后对于这种精神的需求、情感的流淌，是那么的珍惜。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3: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4: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5: 陈老师，这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6: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5: 那还好啊。
4: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3: 明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4: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6: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4: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7: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4: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8: 忘不了。
6: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4: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3: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9: 这边庄超英所在的学校查早恋查得沸沸扬扬，另外一边家里的黄玲也为此

0: 发起了愁。
1: 站院子里干嘛呢？
2: 下班了。
1: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3: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2: 苏丹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3: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嗯。
0: 吴珊珊经常到家里来找庄图南借书还书，黄玲看在眼里，心里不免担心两个人都处在青春期阶段，因为走得太近而互生情愫，影响图南的学习。
4: 你察觉到了吧？
1: 察觉什么？
4: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1: 不会吧？
4: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1: 你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军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4: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1: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4: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1: 那这是好事啊。
4: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1: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4: 今天又来了。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很难再干预了。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刺痛非痛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
2: 但是却又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受的那个车位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我等附中的车棚，难道？
3: 还去带一中的车棚，
4: 因为那个时候都骑自行车，是不是？
5: 他是当时那个林老师不是提出的，防止早恋嘛，让男生和女生上课的时候，就是只在具体教学的时候男女搭伴儿，但是放学了就没有必要了，你不能男女生同时骑车搭伴儿回家。他指的
4: 私下不能聊，
3: 对对，不允许私聊，
5: 不允许私聊。
4: 我自行车可以带着，男生带着女生，
5: 很有经验呀，马老师。
3: 那个也是年少时的一种美好，有的时候他是很纯粹的友谊，但是父母太敏感了。
5: 哎，你看这个庄老师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庄老师在整个这个剧当中，他挺沉重的，
3: 老好人。哎，但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他又挺辩证的。嗯，一方面在守旧，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尊重这些新的东西哈。他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并且去跟黄玲说。
5: 你不能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捅破就不好管了。马老师，您觉得这窗户纸是该捅啊，还是不该捅啊？
6: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比70年代、80年代有更多的不同。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早恋的问题，多早算早，对吧？就是这个早恋怎么定性？就这些问题，其实到现在来讲，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点。包括我们讲这个子女。

0: 教育它是家校社协同，你看在那个时候的话，社会上已经鼓噪起来了，对吧？让你去看朦胧诗，去读小说，去想象情感，然后这里面学校和家庭就着急了，甚至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些家长可能这种理念也没有跟上，学校的领导还是老师也没有跟上，包括学校跟家庭之间还存在一种张力，对吧？你看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对吧？一旦孩子出问题就会找到学校，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来讲，他学校待不住，家里面待不住，等于把他推到了社会上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歌舞厅，还有很多这些公务员等等，那就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
1: 麻烦了，上那儿就拽不回来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吧？因为你赌的时候等于是走投无路，对吧？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逆反的心理，因为青春期的话其实他觉得什么他都对的，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认识到其实现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你跟他讲道理是完全不听的。
1: 其实就是说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啊，通常是依恋和爱慕父母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也会一步一步走到了喜爱这个美的一个阶段嘛，追求美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
2: 就是实际上要是用今天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情感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呢又基于对未来世界的这种好奇，处在那个年龄段的那种向往，另一方面学校要从一个旧的时代然后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的这种尺度上的把握，老师们其实也挺纠结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拿捏，怎么才能够做到最好。再包括就是青春期时期的父母，我也是青春期的父母，我跟我们家孩子是什么都能聊，这些东西我们不跟孩子讨论，他有的是获得的渠道，你避免不了的。所以你要是父母能去讨论呢，他还起码知道个标准，你要是父母不跟他讨论，他完全就会被互联网当中算法推送给他好奇的那些东西就带着走了，所以真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赌不如输，就是你索性跟他去谈。
3: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我没错，这是你教过，
4: 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5: 我们又不是装老板。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1: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的。
2: 隔壁老吴家的两个女儿珊珊和小敏都即将面临中考的抉择，特意请来作为老师的庄超英给参谋参谋。
3: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1: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敏能用。
4: 哦，
5: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敏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1: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啊、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

0: 专业。
1: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英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0: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1: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
0: 啊！
1: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0: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1: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0: 啊。
2: 哦，那师范不错啊。
1: 对呀。
0: 哎，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1: 那珊珊呢？
0: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3: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0: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1: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4: 作为一个重组家庭的妈妈，张阿妹看似考虑得面面俱到，暗地里却处处在为自己亲生女儿的将来做打算。张阿妹的安排和老吴的沉默，深深刺痛着珊珊的心。
2: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那么定，让珊珊报中专。
5: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6: 张阿妹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5: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6: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5: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3: 林哥，你这番话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6: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5: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7: 像这种升学仿佛是人生轨迹在那一刻就被划定了， 我们讲高考艺考定终身，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中考的选择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我们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那个时候基本上你的户口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做什么工作和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很多的农村人可能就希望他农转非，他把这个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而不是去种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他来讲

0: 讲，考试是唯一的出路。那通过考试，上到高中，进而高考，上到大学，分配工作，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其实就通过刚才讲中专，对吧？包括那个中专有很多种，有些是这个技术类的，还有一些是师范类的。工作之后他就包分配。
1: 嗯，
0: 你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还要找工作，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毕业就已经说你可以去那里，你可以去那里。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学费减免了，还有生活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去读这些中专、师专、医专是非常好的，
1: 很诱人啊。那个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说去这些中专学校成绩不好，可能成绩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比如多子女，需要去做一些牺牲，先去就业，有工资了，贴补家用，或者说是考虑到能够很快的能够转换户口、转换身份。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选择去哪里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听孩子的，孩子是被决定的，都是家长说了算，然后家长可能会听到老师怎么讲、邻居怎么讲，然后就决定了这个孩子需要去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亲子关系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1: 就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尊重孩子，你想未来干什么？
0: 没有。
1: 你看到珊珊那个样子很可怜，然后刚才马老师也说了哈，多子女家庭好像永远都会有一个要去为别人而牺牲。
2: 嗯，厂区的子弟是可以接班的，最保险的是先接班。张阿妹是有私心，他们家只有一个接班机会，于是就给了小敏，就是她自己的女儿，然后剩下两个呢，你们就去考中专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在张阿妹的眼里，这个工厂子弟的孩子接班，对于那个年代来说，他是个铁饭碗，
0: 对，
1: 有保障的。
2: 孩子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时候，求稳是第一的。当时的人他是看不了那么远的，张阿妹她是站在自己女儿的角度，想替她女儿谋一个最好的好处，但她想到的是先让她当工人，因为这个是最能看到结果的，我先把这个机会占上，
1: 我先帮你把铁饭碗抢来再说。
2: 对，所以在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其实还是很保守的。
0: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走高中高考这条路并不容易，那个时候高考真的是万里挑一，你参加了高考能够考到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非常少。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高考，然后1997年恢复高考之后，那就大批的人参加高考，就是什么年龄段都有，什么基础水平的都有，什么条件的都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学的这种招生也很小，我们其实大学生扩招是2000年，
3: 对，
0: 在此之前其实这个大学生真是金贵，这个时候的话你去让他读高中，他就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去考虑这个教育回报率，对吧？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结果没考上大学，那反而不如说直接现在就去读中专，3年之后就可以有收入。
1: 那那个时候高中考大学，如果这个大学比如说没有被录取，这个孩子该干什么呢？
2: 那时候有一个词就叫社会青年
1: 啊。
2: 庄老师他批改高考卷子，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也就是大概经过了一个4-5年。所以人们对于高中学校的配置和大学学校的配置，认知上、接受度上，在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
0: 而且其实家家户户都情况不一样，就是你可能认为让他读高中成绩好，但是对他的家庭来讲，多子女重组的家庭，
1: 是，
0: 其实他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说培养一个大学生，而是怎么让3个人都能有出息，
1: 平均。
0: 对，
1: 所以刚才里面说了一句，他实在不好意思再为珊珊投入了，
0: 是，
1: 他要考虑到他的这个二婚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分配。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哎呀，有点堵心这一段，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4: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5: 再见。
6: 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5: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6: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7: 再见。
5: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6: 哪个班的？
5: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

0: 一中小报，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
1: 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2: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1: 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2: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2: 可不是吗？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只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1: 要不说想不通呢。
3: 是你叫过来的，
4: 啊！我收拾你，收拾的什么？警察，你们俩在干什么？是来干什么？啊！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疑！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5: 是我们闹着玩的，
4: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6: 他们是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4: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
6: 你干他们东西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4: 我没有不是装的。
6: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
1: 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 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 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 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经历了打架事件，庄超英发现不少孩子根本不清楚高考到底意味着什么。班会上，他鼓励同学们不要因为成绩不理想就放弃读书，要给自己争出路。

0: 你看他在给学生们做思想工作，在给他们加油打气，他恨铁不成钢，然后他讲到那一段的时候，忽然一个光打进来，有了一个光影，然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他就开始连哭带笑的。你觉得那时候这个庄老师他在想什么呢？
1: 他当然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去像他说的这样的去努力走一条向上的路，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同时呢他的孩子也在长大。因为我此刻我家的老大是今年升高三，我家老二今年是五升六，他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其实特别的想让我们家孩子听一听。这句话我们说了多少年了，高考是最公平的机会，但是这些孩子们他们不一定明白呀，就是所以他用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去喊，去想要叫醒这些孩子们。他从77年开始阅卷，到他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呢，也是一个岁月更迭。像我们就是一边在教育着孩子和孩子发生着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也正在面临着渐渐的要退出孩子的历史舞台的这种复杂的心境，我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可能不同的人会在那一段当中投射出来不同的自己当下的心境。
2: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变革。这次完全打破所有的壁垒和边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考。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高考这种筛选人才，给每个人提供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希望发愤图强啊，去考试学习。但是你想，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很多孩子可能要么对吧学不上去，要么不想学。这个时候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他们讲是有机会的，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将来走入社会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就他不单纯说是给你知识，不单纯让你去考试，他是全方位的一个培养。
1: 是的是的。
2: 庄老师他其实自己的孩子这么培养，他也其实把每一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走上正轨。而且恰恰是国家给了这个机会，因为只有有这个转轨的人，他才知道就过去没有，现在有，你还不珍惜，就他是一种
0: 急，
2: 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着急。对，
0: 庄老师身上有那种光辉。所以刚才你看那个打架的孩子他也说了，虽然他们是考上高中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自己很清楚，可能考大学这件事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是考不上的。但是庄老师也说了，你考不上你还有大专，你会有出路，只要你去向上的努力。
3: 哎，
4: 何兰哥，
3: 来，
5: 张同学，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6: 你就说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7: 不住了，
8: 吴总，你没事吧？
7: 我就放。
9: 哎，孙兰，哎，珊在哪？在你们院吗？
10: 珊珊，
9: 啊，
10: 看不见了吗？
7: 啊，不好走路。就你事多，什么叫我事？
9: 那个，
7: 别人也不能过。
9: 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分头找找，快快。
7: 你跟我赶车。
9: 哎呀，

0: 陈长杰，陈长杰，
1: 小张，哎，
0: 胡亮哥，胡亮哥，来来来来来，陈长杰，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0: 珊珊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
1: 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2: 吴珊珊一直盼着能考上高中继续读大学，可一纸师专录取通知书打破了他的这份期待。虽然心里非常难过，但是他也理解父亲的不易，没有抱怨，也没有争执，选择了默默接受现实。
3: 头发，
4: 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3: 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4: 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的。
3: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4: 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3: 手拿把掐。喝一点。
5: 哎呀，这一段也是，哎呀，看的人就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6: 就是哎呀，那个年代的邻里之间的这种温情哈，宋莹和黄玲一直都呵护着珊珊，也在想办法就是为他爸爸在做解释，然后就讲到了当时温情的那个苹果一幕，就是非常感动。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经常兜里揣一个苹果能揣很久，然后就等着回来给我们分着吃。就物资匮乏年代的这种相互守望也非常非常的珍贵，
5: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物资虽然匮乏，但是人情味儿
6: 非常
5: 太浓郁了，
6: 非常浓。
5: 你看邻里之间这种，我们很羡慕，因为中国人经常讲说远亲不如近邻，对吧？但是好像我们现在住进了高楼大厦，楼是越盖越高了，可是门也越来越厚了。
6: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小巷人家让我们就是回想起了很多很多，就是原本应该有的这些温情，现在因为生活的便利，就包括前面我们讨论到的，获得信息的通道多了，但是人和人的链接少了。你看少了这种借书呀，到图书馆去阅览呀，去看纸质东西的这种安静呀，享受着时代发展的红利。另一边呢，我们还把这些珍贵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邻里之间的温情，然后对这些纸质版读物的这些热爱，哪怕就像庄老师一样，他自己承载着他自己原生家庭的这种压力，但他同时呢又能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就是有那么大的责任心哈，那么无私。
5: 我看张律的眼睛也红了。
7: 是的，是的。
6: 啊，是是是是。
7: 因为您像您说在厂区，其实就叫单位大院，对吧？
6: 对对对，就是单位大院。
7: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讲的熟人社会。你看那个时候，你看珊珊是因为心情不好，不能讲要离家出走，她可能就去自己一个躲起来，所有人都着急，
8: 对，
7: 就不光你家里急，你的邻居都愿意着急给你去无私的去帮你去找。
5: 珊珊之所以很破碎很难过，是因为她原本有能力可以上大学，
7: 对，
5: 但是呢，因为特殊的家庭、特殊的原因，好像她的志愿被改了，
6: 对，
5: 从此人生分了轨迹了，
6: 对，是的，是的。
5: 所以对于一个孩子，这个身心灵伤害太大了，但是呢，父亲又是处于无奈的这种状况下，您说这种亲子关系怎么弄吗？
6: 哎呀，就是每个时代其实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艰难，包括每个家庭也都有每个家庭需要面临的课题。珊珊的家呢，她理解她爸爸，她知道她爸爸的不容易，在当时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当珊珊

0: 找不着的时候，他爸爸跌跌撞撞，就那一段看得让人特别心酸，就到处疯狂地去找他。然后珊珊去看着图南的时候的那双眼睛，我觉得他就
1: 心都碎了。
0: 哎呀，我真的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他就一直都在说，我上不了了，我上不了了。他们肯定交流了很多对未来的这种期待想象，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就是人有时候就是被迫得要去服从命运。
2: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种代际差异，就我们现在讲代沟，其实这个代沟在那个时候可能更强烈，因为他的父母从之前的这个可能不确定到现在相对稳定，他觉得眼前就是最好的，而遥远的大学和更好的可能当然好，但是对他这个家庭来讲不现实，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其实很无奈。那对于这个珊珊来讲，其实他是老大，他更多的看到了父母的这样一种困难和现实，所以其实这种选择就是他那一会儿是痛苦，但他很清楚他要擦干眼泪朝前走。
0: 对
2: 啊，所以他跟图南这个对话其实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将来是两条路上的
1: 两个人生路。
2: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伤的啊。所以其实从他们父母来讲这个没错，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他有他的想法。
0: 嗯，
2: 而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这种选择更多了，我们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更多的是尊重孩子。
0: 对
2: 对吧，你想干什么我帮你实现，这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我们现在其实叫奢谈，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奢谈的。
3: 那时候特殊的环境，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之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0: 对，
2: 是，
0: 对，
3: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巷不光有烟火，更充满了人情温暖和大爱，
0: 浓浓的人情味儿。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尺木瓜踏歌来，百人共舞千米长龙，乘船夜游汀州古城，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全国秋粮收获。

0: 焦，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大家品非遗美食，赏山水风光，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第一站，咱们就先去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看一看。在这里，傈僳族老乡跳起了阿尺木瓜，热情又奔放。
1: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啊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
0: 浙江淳安和江苏如东举办了热闹喜庆的民族巡游活动，千米长龙鱼灯杂技齐登场。夜幕降临，在浙江淳安县千岛湖秀水广场，来自五个乡镇的六条大型板龙依次衔接，汇成一条绵延上千米的巨龙。伴随着一路锣鼓声，长龙从秀水广场出发，沿千岛湖绿道蜿蜒前行，
2: 心情非常激动和澎湃，因为和乡亲们一起舞龙，舞出我们的精气神。
0: 江苏如东奔察古镇的夜游活动也很热闹，鱼灯巡游、非遗杂技、水上实景秀轮番上演。全新打造的鱼俗主题夜场以海潮为序、渔火为景，给游客带来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3: 这些表演特别的热闹嘛，然后家人一起过来散心也特别的棒。
0: 在吉林延边龙井市，一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这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完整复原了电宴、合卺等传统礼制，再现了古朴庄重的婚俗风貌。长鼓舞灵动舒展，农乐舞热烈欢腾，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4: 在这里我们欣赏非遗展演，还跟着大家学方言，逛市集，大家一同放声欢歌，民族文化的交流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0: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游也很受欢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有1200多年的历史，整个古城依山临水而建，夜游成为古城最热门的打开方式。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逆流而上，两岸建筑倒映在江面上，流光溢彩，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再现一夜鱼龙舞的景象。古色古香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的同时，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5: 逛了满头大汗，特别是夜景，夜景很漂亮，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值。
0: 国庆假期，陕西石泉县秦巴老街依托古城特有建筑打造的实景演出《秦巴老街石美秀》火热上演，鼓点响起，双龙奔腾而出，演员身着甲胄在城门前列队迎宾，戏曲演员翩翩起舞，水秀轻扬，在特效与灯光交织下，老街两侧二楼的窗户随即打开，汉剧贵妃、鬼谷抚琴、金蚕仙子等唯美情景表演依次亮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觉得挺热闹，人非常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国庆这个假期的氛围，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卖力。
0: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永年广府古城创新打造水陆双极式特色业态，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也带动古城商户增收。

0: 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不过小店的这个经营啊也比去年强的太多了哦，基本上能达到翻倍的这个效果。
2: 假期游玩当然少不了美食相伴，大江南北的美食各有特色，咱们呀先去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特色早茶，在当地一顿早茶能摆满一桌子。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3: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会谈谈生意。
4: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2: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有大概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节假日里日均甚至超1000碗。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5: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就特别香。
6: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7: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8: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2: 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是吴中早茶的重点特色，盐池、红字堡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9: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哎，包括像这个酥子烤馍，还有鲜枸杞，这就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港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2: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带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在四川西昌、高县等地，千人宴接连上演，麻辣鲜香。这两天，四川西昌的琼海开海节在琼海湖畔正式启幕。活动现场，一条重达68斤的琼海花鲢鱼王亮相巡场，游客还能跟随渔船下湖捕鱼，在湖光山色间尽享丰收喜悦。作为本届开海节的重头戏，千人鱼宴也火热开席，200桌滨湖长宴沿湖铺展，地道湖鲜、湖家老味与大凉山特色美食依次上桌，让游客大快朵颐。
10: 千人鱼宴，他们这个鱼也是非常的新鲜，然后菜品也特别有特色，下一次还是会和朋友一起来参加。
2: 四川高县也举办了美食千人宴，大家围桌而坐，共享地道美味。除了品尝特色美食外，游客还能边吃边看龙狮巡游、花船牛牛灯、川剧变脸等传统节目依次上演。
11: 今天特别开心，体验了这个高县的各种美食，比如说高县的土火锅、板鸭，还有猪儿粑。
12: 第一次参加这种千人爸爸宴，非常的热闹，看了表演，然后看了川剧变脸。
2: 河南多地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场景，游客们在农事体验中享受假日喜悦。河南新乡以亲子游为重点，推出探访家门口的丰收系列活动。在奉泉区武陵村，家长和孩子走进田间，一起参加挖红薯、包玉米粒等农事活动，还能带上 VR 设备学习农业减灾防灾知识。
13: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懂得劳动的价值，学会节约粮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同时把粮食安全的观念扎根心底。
2: 在河南商城县西河景区，村民利用本地产的玉米、辣椒、南瓜等农作物，打造极具豫南乡土特色的丰收布景，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景致。吴河乡石鼓山景区则深耕本土饮食文化，推出大别山民俗杀猪宴系列农事民俗活动。
14: 这里不仅可以玩到当地特色好玩的，而且还可以吃到当地特色的农家菜，都是我们在城里体验不到的。
2: 在陕西城固、滨州等

0: 地正值蜜橘、柿子成熟的季节，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参与采摘，还能吃到第一口鲜。在陕西成固县，23万亩柑橘迎来成熟季，借着柑橘丰收，当地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游客既能入园亲手采摘蜜橘，也可以逛市集、品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橘香丰收的热闹氛围。
1: 一边体验采摘，一边看演出，还能买点当地农特产品，吃特色美食，感觉特别好。
0: 这两天，在陕西滨州市罗店村的市园，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打卡。当地还引入美景加每月加节庆的全新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新视听体验。
2: 既能欣赏市园的美景，又能听到精彩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有仪式感。
0: 假期里和家人朋友一起登高赏秋也是不少人的选择，辽宁本溪就迎来了赏枫旺季。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受山林局部温湿度差异影响，枫叶变色节奏不一，呈现绿、黄、橙、红渐变的层次感。大部分普通枫林处于逐步转色阶段，而景区内树龄200余年的标志性古树枫王，目前已接近3级枫红状态。独特的景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3: 因为到11了嘛，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0: 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由以往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奔赴伊春市大庆山县赏秋游玩。国庆假期期间，伊春市境内最美乌带公路大庆山路段迎来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游客们漫步林间栈道，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公路沿线的山货售卖木屋、特色小吃摊位人气高涨，木耳、榛子、蘑菇等本地林区特色山货备受游客青睐。
4: 这边的树都是直直的那种，我们那边没有这种风景，红黄蓝绿橙那种美，非常的特别吧。
0: 国庆期间，江苏盐城射阳县举办了专场文艺演出，把浓浓的节日氛围搬进商圈闹市，让市民在休闲购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
5: 今天呢能在家门口看了一场这样的文艺演出，心里还是挺开心的。节目内容呢也有丰富多彩，里面有淮剧、歌舞，祝愿大家天天开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金秋时节，青海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岩爪爪草尽数变红，一群鹅喉羚漫步红草甸上。鹅喉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作长尾黄羊，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成群鹅喉羚穿行其间，为柴达木盆地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眼下江苏300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灌浆后期，而产量定型就在这最后一公里。在常州金坛，当地根据水稻品种和生长情况实行分户管理，夯实丰收基础。江苏常州金坛这片稻田里，水稻已进入灌浆后期乳熟阶段。示范核心区的500多亩水稻划定为6大区、20多个小区种植，相当于每块都住进了自己的专属房间。
6: 田里边的每一个品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分隔的小单元。那么每一个小单元啊，它还有自己的专属门牌号。你看这块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这个水稻品种的生长特性，相当于给每个品种建立了一份数字档案。
7: 这里有30多个品种，对应30多个小区，每个品种的脾性都不一样。农户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就是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看完了单间，再看合租，把两个品种种进同一块田会是什么景象？
8: 我左手边这个已经快黄透的稻子，它就相当于是个快板，成熟期早， 可以提前上市。

0: 是抢占我们的新米市场。那我们右手边这个颜色偏绿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慢板，生育期长，但是干物质积累时间长，它的口感也会更绵密。
1: 快慢分班，但品质不分高低。从品种自身的抗病性入手，把防虫防病的功夫下在播种之前。但今年台风接连影响江苏，田间高温高湿，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威胁陡增，防控必须抢在前头。
2: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0: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
1: AI 眼镜的镜头记录下了精准识别的全过程，体长仅1毫米左右的稻飞虱成虫，还有比它更小的低龄弱虫，甚至是虫卵，在镜头下无处遁形。
2: 天已经黑透了，但是呢还有没睡的，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个农事服务中心的这块数字大屏，它还亮着，田间的传感器还在跑数据，伤情、地情、虫情，一项项的数据实时刷新。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黑科技，夜里也没下班，丰收没落袋，守护不下线。
1: 秋收不止在广袤田野，也在蔚蓝的深海。接下来我们要到海上粮仓去寻点鲜。过去呢，我们吃鲜主要要靠渔民出海找，而现在呢，还能在深海养。就在山东荣成渔期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大黄鱼即将起网捕捞。接下来跟着我的同事袁小林到现场去看一看。
3: 经过30多分钟的海上航行呢，我现在已经登上了渔期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那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我感觉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海上实验室，它能够实现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看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海上养鱼模式。那它跟传统的网箱养殖不一样，这个养殖舱呢是全封闭的。这里有4个养殖舱，每个舱长12米，宽12米，深7米左右，比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还要深。那大家看池子里的这些大黄鱼，密密麻麻的，已经到了养成期，预计再有1周左右就可以正式出货了。
4: 它是头的，
3: 哇，这鱼好大！
4: 它刚入仓在6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4两多，现在已经长到了大概1斤多，就马上可以上市了。它的这个条形比较修长，而且活力很好，身上鳞片很光滑，对，就鳃盖发红。
5: 在传统近海网箱里，大黄鱼的养殖密度大概是每立方米5到10公斤，但在渔基一号的封闭舱里，这个数字被提到了30公斤，是传统网箱的3到6倍。在这里，不仅鱼在生长，一整套围绕养殖的装备和技术也在不断被研发和验证。
3: 那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养殖疾控系统，相当于整座平台的大脑。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水下声呐，在实时监测鱼群的分布。绿颜色呢是有鱼的地方，红颜色呢是鱼群比较聚集的地方。那摄像头呢在观察鱼群在水下游泳的状态，系统会自动采集鱼类生长的各类数据，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该喂多少料，水流该调多快，氧气够不够。
4: 我们现在是吧陆基上的这个工厂化的养殖模式搬到离海上，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我们这个疾控室就可以实现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监测以及控制，通过定制化的给它投喂，实现这个鱼类可以快速的生长，又可以节省这个饵料。整个平台今年可以实现大概100吨的大黄鱼的一个产能。
3: 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了解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渔基一号呢，它并不是一年到头只养一种鱼。在威海的这片海域，冬春季节水温比较低，适合养冷水性的鱼类，比如说海水虹鳟鱼、大西洋鲑。那到了夏秋季节呢，水温升高，就换成了暖温性的大黄鱼、石斑鱼。一片海一年四季轮着养，把当地不同的水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
6: 就在去年，这里完成了一项重要试验，3500尾的海水虹鳟鱼从陆地上经过陆海接力转运到平台上，在封闭舱里养了240天，最终成活率高，生长快。今年6月，平台又投放了约14万尾的大黄鱼鱼苗，开启了新一轮

0: 模化高密度养殖试验，
1: 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长模式，可以尽量保证鱼体的这个大小差异在一定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一个3年的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的关于大黄鱼以及这个冷水性的规准鱼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实验效果。
2: 在前不久刚刚完成的大黄鱼跨海域规模化试验中，鱼机一号以高达95%的养殖成活率，实现了从苗种转场、入仓调控、智能投喂到起捕转运的全流程工业化作业闭环。3年来，鱼机一号在风浪中一路试一路改，它要解决的正是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那道衔接关，用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依赖个人经验的传统养殖，让鱼的规格更齐，品质更稳。
3: 广东饶平是我国最大的赤嘴鲶鱼产地，年产量超7万吨，约占全国的50%。眼下，当地的赤嘴鲶正迎来收获。在饶平县浙林湾养殖基地，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整齐排布。养殖户介绍，这种网箱单个最多可养3000尾赤嘴鲶鱼，养出来的鱼体质更好，活力更足。
4: 今天这一网赤嘴鲶鱼的话，大概有2万多斤。从现在到年底都是收鱼的季节。重力式深水网箱对比传统木排网箱，活动空间更大，水质更好。存活率从之前的80%提升到现在的90%以上。
3: 赤嘴鲶最值钱的是它的鱼鳔，也就是潮汕人说的鱼胶。一条20斤的赤嘴鲶，光鱼鳔就能卖到500多元。在岸上的一家加工车间里，刚收上来的赤嘴鲶正在剖鱼取鳔。定型完成后，鱼鳔被送上晾晒架，48小时后，完全干燥的鱼鳔变成外表金黄、质地坚硬的鱼胶。
5: 通过我们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开拓北方市场，还有线上的销售渠道，预计我们的订单量增加30%以上。
3: 在福建连江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喜获丰收，渔民介绍，目前收获的赤点石斑鱼均为野生苗种饲养而来，成品鱼品质接近野生鱼。
6: 我的苗就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头1斤收过来，养的是喂虾米，养出来就是给天然都是差不多。
3: 赤点石斑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清蒸赤点石斑更是闽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眼下正值国庆假期，石斑鱼格外好卖，价格也水涨船高。
7: 目前为止在养殖户手上收购的价格是180左右，然后我们拿到市场上面基本上都是卖185到190之间。在国庆这期间，一天可以收到2-3千斤，比往常的话会多5倍左右。
3: 海鱼大量上市，购买的时候怎么分辨鱼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呢？而不同品种的鱼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鲜美？一起来了解一下。挑选海鱼有通用三看一摸妙招，一看鱼眼，新鲜海鱼眼球饱满透亮，不浑浊塌陷；二看鱼鳃，鳃丝鲜红干净，无发黑异味；三看鱼身，鱼鳞有光泽，鱼腹紧致，不鼓胀破损；最后是一摸，轻按鱼肉，紧实回弹，不发软塌陷，就是新鲜好鱼。不同海鱼适配不同做法，才能锁住鲜味。肉质细嫩的黄鱼，清蒸煮汤最显原汁原味；干煎是经典家常做法，香气浓郁。薄片涮煮，花式改刀油炸，口感外酥里嫩，适配多样口味。
8: 做汤的比较有营养，其他还有干煎啦、糟鱼啦都可以做的，很多种做法。运动型的肉比较紧实，没有土味。
3: 当地时间2号，一头雄性象海豹出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康拉多海滩，引来游客关注。当地媒体报道，象海豹主要生活在亚南极地区，这头象海豹很可能是在追逐鱼群时随一股来自南方的冷洋流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属于较为罕见的情况。受厄尔尼诺导致的海水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巴拿马渔港渔获大幅减少，渔民生计难以维持。
2: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

0: 一个渔港，曾经从清晨开始就喧闹拥挤的码头，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在分拣着刚刚打捞上的鱼。厄尔尼诺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鱼群向更冷更深的水域迁移，渔民们不得不驶向更远的海域，却往往收获寥寥。很多渔民表示，虽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仍在形成中，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
1: 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你也许能捕到100条鱼，但现在只能捕到50条，渔民需要出海更远，但渔获却更少。
2: 以前我们每2周能挣350到400美元，如今我们有时候什么都挣不到。很多人已经开始到外面找工作，因为捕鱼已经行不通了。
0: 巴拿马政府此前已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好，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四川宜宾的新闻方竹笋进入丰收季。方竹笋因笋形略呈方形，似圆非圆而得名，稚嫩未鲜，眼下村民们忙着采挖剥壳。预计4号5号宜宾可能会有小雨天气，雨天山路泥泞，采收要格外注意安全。不仅是宜宾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4号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大到暴雨会零散地分布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等地，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开始，南方大部降雨趋于结束，不过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些弱的降水。展望未来，6号、7号全国大部都会是晴好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气温，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4号华北、黄淮北部、西南、江南、华南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温天气，局地降幅可能会接近10度，气温将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5号江南、中东部、华南降温还将持续，那整体来看，北方秋凉逐渐加重，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明显缓解，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8到20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2到21度。广元阴，15到27度。黄南小雨转晴，4到16度。来凤小雨转阵雨，17到20度。突泉晴，3到1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5到20度。安庆小雨转阴，15到20度。中卫晴，4到19度。林芝多云转晴，9到2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6到24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衢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邯郸晴，12到24度。咸阳阴，9到21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0: 我给你玩一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1: 杨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2: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的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0: 放心吧，放心吧。
1: 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0: 横着，横着。
2: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0: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3: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
4: 开始了。
2: 倒计时，你喊三。
1: 哇！咔嚓就给我一下。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2: 来吧，
3: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2: 三二
3: 千万
2: 一

0: 阵地。
1: 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0: 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儿，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2: 来，预备，
0: 气怪，长虹。
3: 失忆了，
1: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4: 严老师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1: 对，
4: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唰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0: 谢谢严师傅，谢谢。
5: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6: 蠢蛋不起劲，
7: 你怎么耳晕啊你？
8: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6: 我非要讨这个公。

0: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1: 要脸吗？
2: 你才不要脸，
1: 他不赡养老母，
3: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4: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这个坏给我解了。
5: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6: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5: 你话好说，
1: 你是什么心
7: 事？你哪出去啊？
6: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8: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9: 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凤姐娃呀你啊。
4: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 老母久等天知地，你敢跟我说话。
0: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0: 寸章不行运，
1: 住手。
10: 不打寸章不行运，枪打不死你，光不打寸章不行运啊。你们知道不？
9: 你们
10: 我孙女，我不能成家不亲人呐！
9: 走走走，
1: 我来找你。
9: 走，
1: 我走。
9: 别拉，别拉！
11: 这什么孙女？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也真是你，村长家里拾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10: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的马月呀你！哎呀，马月呀！
6: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12: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0: 你说啥？你马月呀？
6: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10: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6: 我那这咋
10: 的？你讹我的牛干啥？
6: 打着我的牛啊！
10: 你讹我家的牛？
6: 我饿，我晒晒。
13: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10: 有，
13: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10: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13: 用不了。
10: 那，
14: 法制上不行。
10: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行，你问问他，
13: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10: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15: 不是。
16: 哎，啊！你整坏人了，还有啊？
10: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17: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10: 你是咋回事啊你？
15: 爷爷，咱不要牛了。
10: 谁都不要，气死我了！打牌了？哎，
11: 但是三缺一咋办啊？
1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8: 没有。

0: 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1: 我大妈要过来，
2: 你们别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3: 别别别，
4: 你可以啊你，别人央头牛还得配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5: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6: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5: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7: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5: 验。
7: 你想好了啊？

0: 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1: 多少？
2: 7000块。
3: 7000块钱？
4: 这么多钱？
5: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6: 注意啊！
1: 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投齐了。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黑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5: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和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6: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7: 讹人真缺德，李家祖孙俩又穷又缺德。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8: 小碧啊，爷爷，回家啊！
2: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9: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寄给那个牛多了个底薪一千呢，今天出结果。
10: 哦，走嘛，去看看去，走。
2: 李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2: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11: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12: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11: 可不，
2: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9: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真是他家的牛。
13: 这回你来看。
0: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0: 连任。团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 团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这样啊？
2: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3: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4: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5: 对，对不选，
2: 真是。
1: 别
2: 说
1: 了，别说了，
2: 自己认团长。
6: 大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7: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0: 我出？
7: 当然了。
0: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8: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9: 就是啊，
10: 赔钱，
9: 快赔钱吧，村长，
10: 赔钱吧，
8: 赔钱！
0: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老爷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正品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拿给人家。
2: 对不起。没关系。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7: 开店收银好难，
8: 店面再大点就好。
9: 见面人快去就好，
10: 别担心，交给我。
11: 优助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来吃西瓜呀，
1: 真好、啊、
2: 谢谢陈秋姐。
0: 孙涛，我听说你那个小旅馆要重新改建，有这么回事吗？
1: 有啊，咱村这不跟投资方签约成功了吗？这旅游风景区马上就要打造了，
3: 只要打造完成之后，我跟你说那游客指定得多，那光靠你一家客栈那指定忙活不过来。
0: 哎，不是说在建造景区的同时要建一个天马小镇吗？专门用于接待游客的现代化的小镇。
3: 那得猴年马月事儿了。没事，我家那小旅店啊，现成的，收拾收拾就能住人，
0: 能行吗？
4: 哎，焦大美人。
5: 哎，老焦。
6: 叫谁老焦呢？老焦老焦的。
5: 叫你呢。
6: 你比我长得年轻啊，老焦。老焦也是你叫的呀。
5: 比你晚两天出生也得给你叫老焦啊。哎，给你说的正事啊，就是人家那投资方给咱们有没有打点钱啥的？
6: 你真想听点实话呀？
5: 啊，那当然了。
6: 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第一笔款2000万已经打到咱们村的账户上了。
0: 啊？真的呀？哎呀，李建花真厉害哈！
7: 没想到他有这两下子，还真把这个事儿给整成了
3: 啊！真行啊！
5: 等会儿，你焦大美人，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6: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7: 现在咱们那个鲜花主任和小东书记到处去找工程队呢，景区建设和天马小镇建设马上就要开工了。
5: 对。哎呀，这个情况要是真的话，我得琢磨着干点啥事儿。先开个旅馆。
0: 你开啥旅馆呢？人家现在马上要建天马小镇，是吧？你开旅馆能行吗？哎，你别说，你适合干个啥呢？旅游品的纪念商店。
5: 我不干这玩意儿，我就开旅店。
3: 干啥呀，小算盘？跟我们抢活啊，抢生意啊？
5: 哎呀，你看你俩脸色都白了，我就吓唬试探一下你们。

0: 哎呦，我真要开呀！哎呀，
1: 你开你好使吗？哎呀，
2: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开旅店，你都不如你整个饭店。
3: 整饭店干啥？
0: 你要是想干饭店的话，小算盘，那你就。

0: 烤鸭摊都送走了吧？
1: 送走了。
0: 现在就不忙了呗？
1: 哎呀，还不忙了。那合同签完了，马上就要给进行工程招标了。这次啊，得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等到工程一开啊，那事儿就更多了。
0: 这个花啊，你是不是得给孙老板打个电话，连一连卖花的事儿呗？
1: 也对呀，你不说我都给忘了。我现在就打啊！对对对，
0: 这一天
1: 忘了。喂，是水泵厂的孙老板吗？啊，你好，我是天马山村，就是养花卖花那个李鲜花。哎，对，上次你不是给我留名片了吗？说你们那个厂区布置用我们的花，我想问问你用多少，然后都用什么花。啊，你这活包出去了。啊，那行，那我打扰了啊。好嘞，那谢谢啊。好，再见。
0: 不是，包给谁了呀？
1: 哎呦，没问包给谁，反正人家包出去了嘛呀。
0: 你说你呀，我早就让你打电话，早让你打电话，你说啥就不打。你看，挺好的活让人撬走了吧，那就好几万呢。你说王老板来要钱，他搁啥给呀？哎呀妈，马上还款日子到了，没有钱我看你咋整？你说这日子让你过呀，我……
1: 哎，行行，我想想办法吧。
0: 你想啥办法啊？天不能掉钱，地也不能涨钱，我看上哪整钱去？
1: 哎呀，你先别磨叽了，我想办法。小东，你跟大家说说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
2: 经过几轮网上的招标呢，我跟主任呢大概定了这么有两家，一家是河南的，一家是山西的。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做仿古和园林设计的公司。他们的工程师下午就能到，而且到现场看完以后马上就能给咱们出方案。我想着咱们这么大一个景区，光靠一家，我觉得进度肯定是跟不上。所以呢，我想让他们两家一起施工，不知道你们什么想法。
3: 行，
4: 那当然，
3: 我看行，多找几家进度也能快一点，要不然到雨季啊就不好干活了。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另外呢，咱们那个天马小镇呢要同时开工，我听马书记的意思吧，是让那个省设计院来给咱们设计，然后他也能找这个工程队。我倒觉得这挺好的，省得咱们出去乱找人了。对吧？
3: 挺好的。
1: 然后呢，哎，桂枝，这个事儿啊你来负责，就是你统计一下，看看咱们村有多少人想开旅店呢，多少人想开饭店，咱们村里统一安排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天马小镇修好以后啊，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在镇上修一条购物街，主要的经营范围呢就是什么旅游纪念品，还有咱们天马山的这些土特产，比如说什么山野菜呀、野果呀，还有咱们这些野生的茶叶什么的，对吧？但是这个项目也要开始招商了，秋寒，这个事儿你来负责。
5: 好的，
1: 你把它记一下。
3: 李主任，我感觉那铅锌矿太碍眼了，要不然咱给它炸了得了呗。
1: 不行，现在铅锌矿吧咱们还不能动，因为这个产权不太明确，等我回头问问领导到底产权归谁。我的规划是把铅锌矿这块以后建一个花海。
3: 行，那我下午过去看一眼，然后给你拍点照片回来。
6: 喂，
7: 老哥。
6: 嗯，
7: 不好了，李鲜花他们要带人上山，说是把咱们的矿给炸掉。
6: 把矿给炸掉？
1: 这是啥玩意儿
2: 啊？你们看啊，你看这都成啥了，这些破建筑。咱们在这好好规划一下，把它打造一个天马山咱们旅游风景区的客服中心。
8: 关键是咱得明确这个矿的所有权啊。
4: 刚才来之前我看了一下老底子，咱们铅锌矿的所有权可是归咱们村啊。
2: 然后把这个地方规划一下，弄一片花。
6: 哎呀，
4: 不知道。
6: 哎呀，
2: 二叔，金二叔，
9: 你干啥呀？你们这是
6: 怎么事啊？
2: 我们是这样，想把这个地方改造成我们景区的客服中心，然后把这个铅锌矿给废了。
6: 给废了？哎呦，这个铅锌矿好不容易建起来，你们这说废就给废了。
3: 那这矿所有权那不是咱们村的吗？
6: 是，当初是。

0: 咱们村名义注册的，但是我们是股份公司啊，最大股东是牛总，你们跟他打招呼了吗？我们两个也是股东，当初我欠村里40多万，二哥欠村里70多万，这其中很大的一笔比例就是这个天津矿的承包费。当初我们交不起，你们要上法院告我们，好不容易把钱交上了，现在又给我们要咋的要摧毁啊？
1: 这钱不都交给你当会计，你应该心里清楚吗？
2: 那有账不怕算，钱可以退给你们，你急啥呀？
3: 不是我们急，是你们着急，你退我还不要呢。
4: 原来是这样啊，
5: 那咱们来的有点冲动啊。
1: 说的是，知道了就好。
2: 撤吧，那瞅啥呀？
5: 咱回去商量去。走吧。
3: 那二叔、陈二叔，我们先回去了啊。
5: 胡搅蛮缠。

0: 简秋玲。
1: 哎，小春哥，咋是你呢？
0: 咋就不能是我呢？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打不着车，你特意来接我的？
0: 善于点行，我这办事呢。离老远，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绝对是打不着车的。嗯，走啊，我送你一段。
1: 好啊，给你比个小心心啊。
0: 走吧。

0: 阿兰想脚踏几只船？秋莲，你干啥呀？啊！别老闹啊！
1: 咋的了？
0: 你让别人看着咋回事啊？
1: 看着看着呗，不过看挺好看的呀。
0: 这你真瞧不起你！啊！以后别闹了啊！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0: 老婶，山西和河南的两个工程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我让孙涛带着他们上山石里考察去了。刚才孙涛打电话回来问说，那个铅锌矿边上那些附着物啊，到底要不要拆？要是不拆呀，有点太碍眼了。哎呀，
2: 那个产权还不是很明确，咱们也不能随便拆呀。
0: 但是也不能因为他这个事儿影响咱们工期啊。
2: 那这样吧，我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啊。行。 马书记电话。喂，哎，马书记，我正要找您呢。啊，您说。啊，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来了。啊，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行，见面说。好嘞，再见。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到了，在镇上呢，我一会儿过去一趟。
0: 行，那老师你快去吧。
2: 那我就上山了。行，你抓紧把那个施工的合同给签了，然后抓紧施工啊！
3: 哎，放心吧，老师。
2: 行，
3: 那我走了。
2: 嗯嗯。
3: 哎，
2: 喂，你好，哪位？啊，
4: 水泵厂
2: 的孙厂长啊，你好，你好。
3: 好久没见了，来，
4: 来，
3: 走一个，走一个啊，走一个，来来来，来来。
5: 我刚才那话没说完啊，就是我们村里那几块料啊，还想把铅锌矿摆平，他们咋就做梦娶媳妇儿，就那么想好事儿吗？
3: 是，
5: 这个铅锌矿啊，不仅涉及到我们村的利益，也涉及到我们大家的利益嘛。
3: 对。
5: 另外，您牛老板发话了啊，要把铅锌矿看好。嗯。哦，这个。 我们手下待业的，
6: 你也得尊重人家的意思。
5: 哎，对，我先结个电话啊，来，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来来来，嗯嗯嗯。哎，那个老孙，啊，和几个朋友是吃饭呢？
6: 对，
5: 啊，什么？我跟你介绍那个花店花色太单一了，那没事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呗。啊？你跟李鲜花联系上了？ 哦，好，好，好，好，好吧，嗯嗯，
3: 我说啥玩意儿跟李鲜花联系上了？
5: 啊，没事儿，来吧，咱喝酒来。
3: 哦，
5: 嗯，来，大大口啊，
6: 哎，好。

0: 小博，你干啥呢？
1: 玩呢。
0: 咋的？车坏了？
1: 没有。
0: 啊，你注意点安全啊。嗯。
2: 给你包，啊。
0: 啊？啥包啊？哎，小顺哥，你跟我上我家去呗。
2: 苏玲啊，别乱闹。
0: 啥闹啊？走吧。哎呀，开车那么累，给你拿水喝。走走走。
3: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玲。嗯、啊。小春。嗯、啊。哎呀。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呢？
3: 妈，你都没想到，你给我打完电话，我正愁打不着车呢。这时候小春哥从天而降，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4: 哎呀，这就叫缘分呢。
3: 我俩真有缘分，真的。
4: 春儿，那你别走了呗，中午在阿姨家吃饭，我做锅包肉可拿手了，爱不爱吃？
5: 谢谢阿姨啊，我就不在这吃，我还得上城里上班呢。
3: 干啥呀？你留下吃个饭能耽误你多长时间？你上班就不吃饭呢？
4: 吃了再走吧。
5: 不对了，我就不吃了，我就走了。
3: 我妈做饭可好吃，你吃呗，你就留下吃一会儿再走呗。
5: 吃啥吃？成天吃，你瞅你吃的胖。
3: 谁胖啊？
5: 我走了，阿姨啊，啊拜拜啊。哎哎哎。小雪。
0: 你去接秋玲了？
5: 没有啊。
0: 没有什么呀，我都看见了，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5: 不是小雪，你听我解释，我给城里回来吧，把秋玲打不着车了。
0: 你解释什么呀？你闭嘴吧你！
5: 小雪，小雪，这事儿咋让他给看见？这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6: 二哥，你这咋的了？接一电话，情绪就比较低落啊？
7: 我就觉得我最近办事儿啊，特别的不顺。
6: 是吗？咋的了？
7: 从这个铅锌矿停了之后，嗯，我办事儿没有顺的。啊，刚才接谁电话呢？嗯，水泵厂的老孙厂长。啊他跟我说这个厂子要扩建，要庆典什么的，需要大量的鲜花。哦，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养花户。嗯，
6: 明白明白。啊，
7: 嗯，他觉得这个花色比较单一。嗯，后来找李鲜花了。你找谁我倒不管，是吧？嗯，人家为了他们这个准备了好几天。嗯，有的花都采下来了。啊啊啊！你不要，你早说呀！你这我们在中间作辣吗？你说这？哦，
6: 我明白。
7: 怎么办？这个是我赔还是谁赔？还你？
6: 我知道知道，明白。
8: 哎呦，太高兴！花啊花，哎呀
4: 妈，这咋这么高兴呢？哎、你咋的了这是？
8: 花啊，咱跟水泵厂的生意谈成了。
4: 真的呀？合同签了吗？
8: 不光签了，钱都拿回来了。哎呀，花我发现你现在太厉害了。哎，他们用花量老大了，咱家那花都不够，我还得到外地去整呢。跟他把关系处好了，以后他们会年年用咱家花。
4: 你才知道你媳妇厉害啊？
8: 厉害，
4: 这家不白当吧？
8: 不白当，
4: 听我的不屈吧？
8: 不屈，
4: 咱做生意就得以诚信为本。
8: 没错，
4: 瞧你样儿，
8: 干什么来？
4: 赶紧进屋洗脸吃饭了啊！
8: 姑娘呢？
4: 没回来呢。
8: 哎呀妈，我都饿了。
4: 你赶快吃吧。喂，
6: 啊，牛总，我知道你的意思。广发哥呢？这些天啊，情绪一直不太好。他一直觉得呢，自从村主任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挺倒霉的，就连小事他也觉得不顺。这不，他给水泵厂介绍了一个业务，说是为了美化厂区环境，需要大量的鲜花嘛。可是水泵厂的孙厂长呢，就觉得他介绍那个养花户不行，又把这活啊给李鲜花了。他本来就不想用李鲜花，才介绍的别的养花户。可是转来转去呢，又转到李鲜花这儿，所以他就觉得挺窝囊的啊。
9: 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广发这心眼也太小了。你告诉他，别上火，也别窝囊了。他不就是不想让李鲜花把这活干成吗？我帮他解决。好了，不跟你说了啊，我这边来客人了。
6: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再见，牛总啊。他帮着解决。

0: 李主任，你接到电话时是几点？凌晨2点左右吧。嗯，
1: 很明显，这是人为纵火。这没留下什么痕迹，没有什么线索吗？
2: 没有，痕迹都让大火烧没了。
3: 你这儿也没安监控，这案子不好破呀。
0: 这可咋整？还有两个大活，你把火烧杀，还没有。
3: 能不能适合你们竞争活的对手干呢？
2: 咱也没得罪过谁。
0: 李主任，我们再去走访走访群众，如果有什么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1: 那行，谢谢啊。
0: 好，那梁警官慢走啊。哎，
1: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呀，这明天孙老板还能送花，咱搁啥送呢？
0: 联系一下老谢、老刘他们几家养花大户，如期的把孙老板他们的花给他们送去，不管亏多少钱，信誉要紧。
1: 行，我知道，还指这点花卖钱，还人家汪老板钱呢。这马上日期又到了，搁啥还？
0: 这事交给我吧，啥都没用了。

0: 二哥，你叫我啊！有事儿？
1: 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的花轿着火了，这事你知道吗？着火这事我知道，但其他的我不清楚。这警察都来调查了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没关系，
0: 真一点没有。我觉得。我琢磨了啊，有一种可能啊。
1: 谁呀？
0: 牛总。
1: 就扯那个，他跟牛总有什么关系？牛总。
0: 牛总那天白天给我打电话，他问我呢，你最近怎么样？我就说最近不太好，这不水泵厂的孙厂长找你要点鲜花吗？然后呢？这个绕来绕去，这笔业务又落到李鲜花身上，我就觉得你挺郁闷的。这个牛总就说，他想办法解决。
1: 你是不是嘴欠呢？你是不是嘴欠呢？你，你跟他说那些干什么？杀人放火那是犯罪的，你知不知道？那个人他，你跟他说那些他，
0: 我明白，就是警察都来了，咱让警察破案吧，是吧？哎，你问问他啊，问问他，他知不知道？
1: 哎，牛总，你明天到镇上和他们沟通什么呀？哦，好的，那我知道了，好，牛总，我再问你件事啊，就是我。

0: 听说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那个花轿，他那个，喂，哎，喂喂喂，挂了。
1: 就是种种迹象表明有这可能性，但二哥，咱们先别无端的猜测了，因为警察都介入调查了，肯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是吧？哎，谁办的事谁就负着责任。哎，你刚才说牛总要到镇上来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他终于露面了，干啥呢？他这是
0: 怎么回事呢？啊，这么回事，经过省勘探队的勘探啊，说咱们天马山呐，蕴藏着丰富的铅锌矿的资源。哎呀，县委县政府已经做出决定，要把咱们天马山镇啊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哎，以铅锌矿作为龙头，打造新的增长点。文件已经下发到镇上了，刘总明天就过来。
2: 哎呀，二位可真的呀，
1: 真的呀！哎呀，
2: 咱们的出头之日到了！哎呀，哎呀！
0: 行，
2: 二哥不行，这太激动了！哎呀，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哎呀，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0: 那是志向树，这是大云树。
2: 我知道，就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嘛。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学那飞翔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唱。
3: 请进。
4: 呀，牛副镇长啊，
3: 李主任，哎，
4: 这不是马书记屋吗？啊，
3: 哎，请进，请进。哦，
4: 我想找一下马书记。
3: 啊，是这样，那个马书记已经调到县里做副县长了。啊，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3: 公示了很长时间，这调令才就这一两天才下来。啊。那个新书记还没到位，我就替这个马书记兼着这两头。你跟我说吧。
4: 是这样的哈，就是那个琼旺公司，他们的第一笔款呢已经打过来了，然后工程队呢也开始要施工了，现在就是有一些问题呢需要镇上帮我解决一下。
3: 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们天马山村的那个铅锌矿，产权到底归哪儿啊？因为我们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吧，那个铅锌矿太碍眼了，所以我们想把它彻底废了。但我现在不知道产权归谁。
3: 啊，这个事儿啊，这李主任你不找我，我都要找你。县里的文件已经下来了，咱们天马山镇呢，马上升格为天马经济开发区。啊，成立开发区以后啊，咱们这个行政面积就增大了，包括你们村在内啊，直接划到这个镇里头，直接管辖。以后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啊，将以这个铅锌矿为龙头，打造县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你就是矿吧，不但不能废，而且还要大规模的开发啊！
5: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我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要跟你们说的是呢，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最近正在火热的开发中，然后希望我们开发以后呢，网友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玩儿，来做客，欢迎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呀。喂，邱小璐，
6: 你怎么消失这么长时间呀？
7: 哎呀，我马上就到你们村了啊，在路上呢。
8: 你在哪儿呢？我去接你。
5: 到我们村，我在家呢，要不你来我家接我吧。
8: 行，我马上就到。
5: 拜拜。这太神秘了吧。
1: 你在那整啥玩意儿呢？
9: 这写计划呢。
10: 啊，对了，兄弟，你说你要给我们天马山村设个销售点儿，还设不设了？啊，
1: 你们村吧倒是不小，人口也够用，关键是这老百姓对咱们肥的好，他认不认呢？
10: 你知不知道我们天马村现在搞旅游呢？
1: 知道，
10: 山上现在都开。

0: 开始建了，就风景长廊，山下要打造一个天马山小镇。好的，到时候旅游一开始的时候，那不得人山人海呀，鞭炮齐鸣的，人踩人的，
1: 人多，对呀。
0: 你想想，任何产品在人多的地方，那是对商品多大一个宣传啊！
1: 卖错呀，我明白了。你说那意思是卖不卖无所谓，这把这个名字给愣出去，对不对？
0: 你的眼光你不能放在天马山那块儿，
1: 春儿啊，你真行啊，好样的！不是，那天马山那边就你负责行吗？
0: 我倒是想负责呀，我就怕给你掉链子。你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这谁去呢？跟白梅去。
1: 嗯，
0: 你白梅还忙，一天我看打电脑，我那手累的都不行了。再一个，你指定是不能去的，你是经理呀，你是这个。
1: 不是，春儿啊，最近你是不是有点胃亏酒啊？
0: 没有，
1: 这是差顿饭是咋的？
0: 不是，我寻思吧，就我这刚来公司，你给我这么大个职位，我就怕我干不好。
1: 你还啥刚来不来的？你这不就你的活吗？
0: 既然领导这么看得起我梁小春，我一定一马当先，全力以赴。这事给你整得明明白白、板板正正，
1: 妥妥的，就看你了，春儿啊，这事就交给你了。
0: 我设想一下蓝图，这得咋整？
2: 啊，小东，
3: 老沈，你不是去镇里了吗？老沈，你咋了？
4: 小东，坐。
3: 哎，
4: 咱们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可能搞不下去了。
3: 为啥呀？
4: 我刚从镇上回来。马书记调走了，刚上任的镇长就是牛大爪子的哥哥牛凤海。
5: 请进啊，
6: 牛镇长。哎
5: 呀，马广芳
6: 哎！哎呀，镇长，祝贺祝贺啊！我刚才呀到你原来那房间去了，
5: 嗯，
6: 我找你找不着，突然想你当镇长换房间了，我才找到这儿。
5: 是，坐。
6: 是，这个。牛总跟您说了吧，我们千金矿啊准备重新启动，这不是吧？
5: 不但他跟我说了，县里的文件呢已经下来了，马上啊成立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工委会，以后啊你们村就划到镇上了，啊直接直属。
6: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你当镇长了，我们就可以伸开腰干了。
7: 这矿一旦开了，整天开山放炮，尘土飞扬，山上都是石灰渣渣，咱们搞什么旅游啊？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看景？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玩啊？这不是胡整的吗？
3: 那这矿一旦重开，咱们之前的努力不白费了吗？还有，那些投资商知道这个消息就不会再给我们投资了。
7: 咱们这个工程才刚刚开始，山上都是砖瓦木料，到处整得乱七八糟的。工程一旦停了，就是烂尾工程，谁还敢接手啊？
3: 不行，老师，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向上再反映。
5: 但是广发，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矿啊，不管你们谁干，必须得有一套这个科学的、完整的这个设备和具体措施，要不然没人敢让你们开工。
6: 啊，
5: 这个我跟凤龙都强调过了，这是原则问题啊。
6: 明白
5: 啊，
6: 这个排污、治污，包括设备什么的，牛总会过来亲自向你汇报的。
5: 不，你就别让他出头了，不合适啊。毕竟他是我弟弟，我又在这做镇长。
6: 哦，那我明白。
5: 你们就按照正常程序走，啊，走完了只要党委一通过，这事儿就 OK 了。
6: 好嘞，好嘞，那我明白了，站长。
5: 行。哎，对，给方龙打个电话，让他就别过来了，你在这知道咋回事就行了。
6: 明白。
5: 他这一露头，影响不好，说三道四的，你说。
6: 行，我明白，站长。
5: 啊，行
6: 吗？啊，再一次的祝贺。
5: 好嘞。
6: 行，那我走了，站长啊，哎。
8: 邱小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9: 哎，别提了，公司战略转移，好多以前做了一半的项目，那得做善后处理啊。

0: 你这次怎么又来了？
1: 你看你这话问的，我想你了呗。哎呀妈！那你不想我呀？
0: 你能不能行了？能不能有个当哥样啊？
1: 娘，我咋这么倒霉呢？我又遇着他了。

0: 干嘛呀？
1: 你俩到底是咋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你给我个实话，你到底是喜欢他的钱还是他的人？你说你俩这么天天在一起，在我俩之间来来回回的，我心里不高兴。
0: 那小春，你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啊？什么来来回回的呀？你要相互一点信任都没有，以后咱们俩怎么相处啊？
1: 你这是干啥去？
0: 他要去施工现场去看看去，然后人家是投资方，我陪着去，就这么点事儿。
1: 那你不能不陪着去吗？你就算为了我不去不行吗？
0: 你这不不讲理吗？
1: 你不去了行不行？小泉。

0: 刚才啥情况啊？
1: 刘强啊，记得咱俩的盟约不？
2: 把那小子弄走，让他离小雪远点，对吗？
1: 对，不让他知道我们天马山村的爷们儿不是好惹的。
3: 现在问题非常的严峻，县里面已经下文件了，我们天马山镇即将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咱们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将与千星矿为龙头，来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千星矿不仅不能停，还要加大开采规模，所以啊，咱们村委会啊一定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4: 可是这是县里下的文件，咱们就算拿出态度又能怎么办呢？
5: 那县里下的文件可就不好整了，那市政府肯定同意了，那是政府行为，那咱们这个小村子能干得过人家市政府和县政府吗？
6: 这不是能干过和干不过的问题，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反映上去。这不单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还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的是，它关系着我们天马山这片山山水水的生态问题。
7: 对呀，这可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呀！
3: 咱们天马小镇已经开工了，其他工程也都已经干起来了。一旦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要是下马的话，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7: 是，损失太大了。
3: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咱们以咱们全村村民的名义呢，写一封联名信，把这个千星矿对我们的危害呀，汇报给上级领导。你们觉得可以吗？
8: 可以，
9: 可以，可以，可以，
8: 这也太可以了。
7: 咱们要不说，领导们可能也不知道呢。
3: 对，小东，这个信啊，你来执笔。
6: 行，那我先写着。写完以后，让咱们文化站的李老师再给润色一下。
3: 好，等你把信写好了，我亲自送到市里，给领导汇报。
6: 接个电话。喂，对，我是，你说。什么？哎，好了，老婶。啊。求望公司的人来了，开着四辆卡车，说要在山上挖树。
3: 啥挖树？
10: 挖树，我们就挖几棵树。是为了我们那个小区挖几棵树，我们邱老师哪让我们来的，指着必须得挖。

0: 我们公司给你们拿了那么多钱，挖几棵树你还不让？咱们在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们公司是控股方，现在这天马山呢归我们公司说了算了，挖几棵树能怎么的？为啥不让？
1: 你们投资归投资，不能破坏环境。你挖错，今天这个树你就得挖着走啊！
0: 说好的，我绝对不让你挖！你怎么也不让我挖！
2: 怎么回事？
3: 李主任，你可来了，他们要上山挖咱们的树。
0: 您是李主任吧？
2: 对，
0: 我姓汪，邱董事长派我们上山来挖几棵树，绿化我们现在将要完工的古园小镇。
2: 谁派你们来的？
0: 邱董事长啊。
4: 喂，邱董事长。哦，啊，李主任，
3: 挖树是怎么回事啊？啊，
4: 李主任，汪经理是我派去的，他是这样的，我们建造的古园小镇呢，园内呢现在需要一些景观树。
3: 上次去考察的时候呢，我们相中了天马山杂树林的一些树种，
4: 用不了多少，几百棵就行。我希望李主任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啊，
2: 邱董。
3: 这个事儿啊，我绝不能答应你。我们这次天马山旅游项目呢，是本着边建设、边保护的原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所以啊，这个事儿没得商量。
4: 李主任，你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而且那片山林呢，已经归我们管辖了吧？
3: 邱总，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4: 我明白了，这样，李主任，你让汪经理接电话。好，汪经理。喂，那怎么会这么被动了呢？
0: 我做错了。我知道了。好，兄弟们，咱们撤。
5: 听说咱们天马山要升格为经济开发区了。
6: 慢点啊，别磕着。
7: 是啊，说是那个文件都下到咱们镇里了。
6: 我听说天马山经济开发区主要就是开发咱们被封的那千金矿。
5: 来了。
6: 真的假的呀？
5: 好，
6: 真的。
7: 马上来了。
6: 你没看小算盘这几天都没咋上咱这来吗？他这几天正跟那个梁广发跑的也是。
5: 这千金矿一开，那咱们天马河水还有咱这村子。 那不就是整污染了吗？我听说他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治污排污的这个措施，还说花重金从国外进口了排污治污的这个设备呢。
8: 别听他吹牛了，他们上哪儿整那么多钱呢？
5: 好像还是上次那个牛大爪子给投的资。
9: 哎，你们听没听说，就给咱村投资那个旅游公司，今天来了4台大卡车，
5: 说来咱们天马山挖树来了，
9: 这就叫无利不起早。我就说嘛。
5: 他们公司来咱们村投资旅游，那肯定是有目的的，说不定憋着什么坏呢。你看看吧，啊，这是看中咱们天马山的那片山林了。

0: 是我车，
1: 你车咋造这样呢？
0: 这谁干的呀？这是
2: 你们村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
3: 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2: 我们董事会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
3: 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
2: 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能啃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

0: 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5: 央小满，
1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旅游开发这个事儿，前期的资金2000万我们已经打过去了，这事儿如果就在中途这么停了，那我们公司就等于被镇上给坑了。
1: 其实也不是镇上的问题，是县里下达的文件。我正想问你呢，如果这个事儿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你们还能投资吗？
0: 不好说，得看董事会的整体意见。但是我觉得吧，如果千星矿这个事儿真的重新启动了，那旅游这事儿风险太大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哪知道咋办呀？我现在这被这事弄得一点啥心情都没有。喂。

0: 给我啥？包！哇，这也太吓人了！
1: 干！你叫我急儿子！干啥去？
0: 害怕？
1: 干啥？
0: 心咕嘟咕嘟的。
1: 晚上苗儿想这么完蛋呢？啊？完犊子玩意儿！
0: 你们看我眼色行事。我告诉你，老爷们办事那看那嘴，下手狠，记住没？记住了，说一遍，狠准。走，
1: 干啥呢？啊，干啥呢？
0: 干啥呀？
1: 你这闹肚子干啥？怕啥？走。
2: 咋的了？发生啥事了？
3: 哎呀，我爸的电话。
2: 嗯，
3: 今天上午，我们公司的人到天马山想挖两棵树，准备把这个树移栽到我们即将要开盘的那个古园小镇的那个园区里，但是这树没等挖呢。

0: 这事儿就被你妈给拦下了，你妈一点面子没给，把我爸给挡回去了。老头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1: 哎呀，怎么还能这样呢？
0: 小雪，我跟你说
1: 啊，
0: 旅游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开始我看你直播，我来了你们村，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啊，风景什么都不错，我就跟我爸说了。后来等你妈去我们公司送野菜的时候，把这事跟我爸也提了一下，我爸就特别感兴趣，他主动把这事放到董事会上跟大家说的，整个这些事儿都是他来推动的。你说现在啊，铅锌矿要重新启动啊，这个绿植移栽这个事儿现在也泡汤了。那你说这事儿如果要是真就中间这么流产了，那后边的事儿，我爸我俩真的没法跟董事会去交代。
1: 嗯，对对对，理解理解。哎呀，我的，
0: 看着没有？一分钟都没到啊，又来电话了。
1: 谁呀？
0: 我爸呗。哎，爸，
2: 你赶紧回来一下，我们得商量一下对策。
3: 现在我们已经打过去2000多万了，
2: 是撤资啊，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呢？我们得给董事会呢有个交代。
0: 行吧，我知道了。
2: 你赶紧回来吧。
3: 我这就回去啊。
0: 哎呀，这家伙晚上挺凉快啊。呀，哎呀，
1: 咋的了？
0: 这是我车。
1: 你车咋造这样呢？
0: 这谁干的呀？这是
1: 你先别生气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先消消气，别生气别生气。我谁干的呀？谁给人车整成这样了？还那马绳！还那马绳出来！
0: 咋的了？
1: 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你看看，俺人这么贵的车给人造这样？
0: 你看看，哎呀妈，谁打你啊？去呀，麻烦打你了，李小雪。
1: 哎，
0: 不是你们村都啥人啊？有啥事你正面跟我说，背后整这些没用的，这有意思吗？
1: 没意思，没意思。你千万别生气，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交给我好不好？我去问，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肯定饶不了
0: 你。赶紧问呐！
1: 赶紧问呐！
0: 你赶紧问呐！
4: 问啥呀？
1: 洗车，先洗车，
0: 先洗车，哪管呢？快点吧，洗车，快点，快点的，快点的。
4: 不好意思啊，
1: 你舔个大脸搁这干啥呀？你也去帮忙去呀？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赶紧的，
0: 这都啥人啊？这都啥人？这谁干的？
1: 真不好意思。
0: 洗车吧，洗车，快点，全员出动。
4: 聊啥？
5: 干啥呢？我这眼皮跳。我感觉没好事
4: 儿。那啥没好事儿啊？那今天事干得多好啊！来，
5: 小春啊，你说今天咱俩这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损呢？万一要是让人知道了，
4: 苗二强，你就是个完犊子的玩意儿。那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啊？啊？那这事儿还没漏呢，你就尿裤子了，完犊子玩意儿！
5: 我不是完犊子，你想想啊，咱俩贴纸条这事儿，要是让小雪知道了，你、我全废。
6: 花儿，这水可热乎了，泡泡脚啊！
7: 你泡吧，不想泡。
6: 我泡啊。
7: 哎，对了，那个水泵厂那个孙老板那批花怎么整了？
6: 我又找了两家大棚，把花给送去了，孙老板挺满意的。
7: 那就好，别因为咱们家遭了点难，答应别人的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了。
6: 哎呀，白干了好几天，一分钱也没挣。
7: 这个挣不挣钱吧，不重要，只要把关系维下来了，挣钱日子在后面，啊。
6: 哎，对了，我听说二哥那铅锌矿又要上马了。

0: 这小雪咋还没回来呢？
1: 侄子咋的？我梁小春还怕他呀？再说了，咱这为了小雪好。那个邱小璐一看就跟纨绔子弟，他俩在一起。

0: 那有啥好结果？
1: 曲小璐，我是感觉他不像什么好人。
0: 我一打眼我就看他不是啥好人。
1: 我告诉你，咳嗽啥呀？感冒了？
0: 一看就是个花，一看就是个花。
1: 小雪，
2: 梁小川，我问你。

0: 我不知道啥纸条啊，燕儿行，这毛豆整太咸了。这估计是你咳嗽上了。小倩，我跟志强一直在这喝酒来着，不知道啥纸条啊。
1: 廖晨，我告诉你，别看咱俩已经订婚了，我就算再爱你，你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儿。
0: 我也一定会跟你一刀两断，听明白了吗？气死！看不看着啊？看不看着？动不动就给我俩一刀两断，太不珍惜我俩这段爱情了，一天到晚给你气死！来喝酒。
2: 你别喝了，我就感觉什么眼皮跳，就没啥好事。
0: 你快点，干！
3: 现在播送本地新闻。根据县委县政府开发振兴天马山经济开发区的指示精神，天马山镇将在近期重新启动对天马山铅锌矿的开发。据有关方面预估，天马山铅锌的矿源含量非常丰富，一旦大规模开发开采，将会成为拉动我县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4: 哇，别说话，听新闻。
3: 天马山铅锌矿重新开发之后，将大量的招收工人。
4: 给我县的就业以及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这不就说铅锌矿的事儿吗？完了完了，这事儿越来越麻烦。昨天晚上镇上的新闻你们都看了吗？看了。这铅锌矿要重启了，而且要加大生产规模，说是。 让铅锌矿来拉动咱镇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新闻里说啊，很快就要开始招收工人了。嗯，这么快？昨天裘旺公司派了四辆大卡车，说是到咱们杂树林挖树，去绿化他们新开盘的楼盘，让我给拦住了。我毫不客气，直接拒绝了。
5: 要上山去挖树去？那不破坏环境吗？
6: 不是，那咱那杂树林的树，那有的都好几十年了，他们说挖就挖。
4: 那能行吗？肯定不行啊！这要开了口子，那还得了吗？
7: 你不可能弄他们挖呀！我不行去，我去看看。你得跟他们说呀，那不能挖呀！
8: 行行行，挖呀！
4: 大伙儿别呛呛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裘旺公司撤资。
9: 主任，其实你这担心的也是有必要的。那按照合同规定，人家乙方是来跟咱做旅游项目合作的，
7: 那你这项目要不开发旅游的话，那人家有提出撤资的要求的。
4: 我觉得我们跟天马山的合同不能继续下去了，你怎么看？我也觉得这事儿我们有点匆忙。嗯，爸，我到现在才知道，那村里根本有人就不欢迎咱们去那儿投资，
10: 不希望我们投资。
4: 昨天晚上啊，我就在那吃个饭的功夫，那我的车就让人贴满了纸条，那这不就是往外撵咱们的吗？爸，你说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

0: 喂，邱总。
1: 啊，李主任，县里边关于把你们天马山升格为经济开发区，并且呢，以天马山的经济情况为龙头，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事，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李主任，秦新矿如果一开的话，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呢？
0: 我们村委会现在也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1: 呢。李主任，这项投资我们双方可都是有合同的，
2: 而且呢，这个合同
1: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秦新矿这么启动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考虑撤资的。
0: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2: 还有啊，
1: 你们村儿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
0: 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1: 这个话还能有假吗？李主任，这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0: 好的好的，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您回复好吗？
2: 我们董事会呢，
1: 近期会开会，专门讨论撤不撤资的问题，然后呢，我会亲自上门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希望呢，你们能有个思想准备。
1: 再见。
2: 说明白了。
3: 简直太过分了！昨天晚上有人把邱小璐的车贴满了纸条。
4: 谁这么缺德呀？
5: 太损了，还有这事儿？
6: 主任，我看昨天是小雪一直陪着邱小璐来着。
3: 对呀、啊，昨天小雪陪邱小璐上山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晚上还陪邱小璐吃了饭，回来太晚了，她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6: 我看还是回家问问小雪，我估计啊，小雪能知道是咋回事。
3: 行，等我查清楚了，我绝不轻饶她。
7: 小雪啊，
8: 哎，
7: 你忙着呢？
8: 啊，浇花呢。
7: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不知道咋跟你说。
8: 有啥不知道咋说的呀？实话实说呗。这玩意儿咋还腼腆上了，吞吞吐吐的？
7: 那个，昨天邱小璐车不是被人贴纸条了吗？其实那事儿是梁小春干的。
8: 梁小春干的？
3: 咱们那些请愿书你们都看了没有？
9: 看了看了。
3: 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
10: 李主任，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你这封信送上去人家看不看那是两说子，就即使信访办接到了你这个事儿，也得把这封信送到镇里。你想一想，
11: 牛大爪他哥哥当镇长
10: 能替我们说话吗？再者说了，设立经济开发区是县里的战略部署。
3: 其实你们说的也都挺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留住求旺公司，这才是大事儿。
7: 昨天晚上梁小春找我，非得让我跟他一起干，大家本来就是朋友，再一个我也怕你被那个邱小璐那纨绔子弟给骗了，
8: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7: 去是去了，但那个字儿可真不是我写的，梁小春写的是丘比特的贱人，我感觉真有点太过分了，我就把那个人字儿给划掉了，我就是给他望望风，怕被别人发现，没想到你那么生气。
8: 那你今天来跟我说这些是为什么呀？
7: 我后悔了，我昨天晚上回家我一宿我都没睡，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小雪，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来了。
8: 我知道了。
7: 小雪，小雪，梁小春让我干的。
4: 小春哥，小春哥。
12: 啊，小梁，
4: 你在这干啥呢？
12: 我们肥地好总公司在咱这块开分店，我这负责。不是刚租的房子吗？收拾收拾。
4: 那我帮你干点啥呀？
12: 你能干啥呀？
4: 我干啥不行啊？收拾个东西我还不会啦。
12: 那你把这玩意儿帮我摆上吧。
4: 我跟你讲，我归拢东西老像样了。小春哥，来来，给你擦擦。哎呀，这都累出汗了，
12: 谢了，
4: 太认真了。
12: 干啥呀你姐？
4: 咋的了？
12: 你亲我干啥呀？
4: 我这样亲。
12: 别闹。
4: 就亲。哎，
12: 小雪，就这那孩子，他老跟我闹，我俩吧，不是你看那样的啊。
8: 精彩的我确实没看着。把你脸上的口红印子擦了。说吧，邱小璐车上的纸条是不是你贴的？
12: 邱小璐，
8: 你就说是不是你贴的就完了。
12: 啥呀？
8: 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干的，丢不丢人？
12: 小雪啊，你听我解释，其实吧，
8: 我今天就告诉你。咱俩以后什么关系都没有。
12: 小雪，

0: 江轩，哎呀，
1: 这事儿100%苗强说的。
2: 小叔哥，咋的了？
1: 你赶快走吧，以后我这块你少来啊！你太能给我添乱了，走吧。
2: 我添啥乱了？我给你干活干得好。
1: 走吧啊！
2: 干啥呀？
1: 走吧。
3: 嗯，你真帅。你，
4: 哎呀，
5: 哎呦，二哥啊，咱俩想一块去了。今天咱俩每人都扎了一条领带啊，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啊。
6: 不是。你二嫂啊，说要这个啊，重视起来，给我捯饬捯饬，接起来。
5: 二嫂说的对，必须重视。
6: 哎，你拎的什么玩意儿？
5: 我特意买了挂鞭炮。
6: 怎么的？
5: 待会儿啊，咱俩从村里经过，必须往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我把鞭炮点燃，让他们听听动静。
6: 不是，你什么意思？这是？
5: 我要让千心矿重开的消息，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声，传遍天马山村的每一个角落。
6: 你还别说，小算盘这个脑袋还真能扒拉开。
7: 嗯，有点子。
6: 走走走走，
7: 老公抱。
6: 到了。啊。
8: 哎，
6: 老师，
8: 我现在就去县里找领导反映情况去。
6: 那封信你还带不带？
8: 先不带了，这次去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再说吧。
6: 行，那你咋去啊？
8: 我到县里去坐个大客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6: 坐大客车干啥呀？我送你过去呗。
8: 不行不行，家里啊必须留人。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工程照常进行，没有结果之前啊绝不能停工，知道吗？
6: 放心吧，老师。
8: 行，还有那个邱老板如果来了呀，你们好好接待。我不在家，你啥也别跟他们聊。嗯。至于他们撤不撤资啊，也别管，等有结果了再说啊。
6: 行。
8: 行了，我走了。
9: 哎呀，
6: 行了行了，就别别别的了。
5: 哎呀，来来来来来，大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9: 二弟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
5: 大哥啊！哎，各位啊！哎，之所以放一挂鞭炮，让大伙集合一下，是因为啊，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我要宣布
9: 啊！啥利好消息啊？
5: 让二哥宣布啊！
9: 哎呀，二弟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啊！是不是我大侄要结婚了？先放鞭炮祝贺祝贺呀？
6: 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千辛矿要重新开矿了，这不好消息吗？
5: 对对对，
9: 镇上是好消息啊！
6: 镇上成立个筹备处，我们俩呢到那儿去上班去。
5: 对对，盛装出席嘛。
10: 你们俩上那个筹备委员会上班去了？
6: 对呀。哎，
5: 天马山筹备处嘛。
10: 哎，不对呀，那千辛矿开采了，那旅游开发就不搞了？
6: 是。搞什么搞啊？这个旅游开发呀，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3年5年是见不到成效的，弄不好还会出问题。你看现在村上这不就遇到问题了吗？
5: 是，这个旅游开发确实遭遇一些问题啊，现在是前进不了，后退不得，非常的尴尬啊。李鲜花现在也很着急，大伙儿都知道。大哥，关键是梁晓东是吧，别到时候跟着一块儿，你说进退两难不太好，别站错队。我觉得你可以给他提个醒，好好吧？啊，
10: 行，
5: 你赶紧，赶紧走。哎，
9: 人家忙，我过去拿。
5: 哎，我说，
9: 不是那个矿又开了，它不污染了？
6: 我们准备进一套治污设备，这不就解决了吗？哎
10: 呀，我说这又放鞭又放炮的，咋这么热闹呢？
6: 这个千辛矿一开矿，这不就来钱了吗？来钱了，不可以建老年公寓了吗？
10: 你应该去过。
6: 行了，那我们俩去上班了。
5: 好，打好腰背上啊。
1: 小东啊，你还忙啥呢你啊？
6: 爸，你来干啥来了？
1: 早晨呐，我看见你二叔上那个千金矿筹备处上班去了。他说千金矿这两天就要启动了。你说那千金矿一启动，那你们旅游。

0: 开发的事儿，那还能搞了吗？
1: 爸，你说你跟着操这心干啥？你快回家去吧。
0: 哦，我回什么家呀？我能不操心吗？你说那个旅游开发投了那么多钱，这万一出点啥事儿，你不跟他吃锅烙啊？
1: 爸，你看我啊，你看我这还有一堆工作，还有啊，我自己的事儿我心有数。你快回去吧。
0: 你看这还撵上我了，行，你可有点数啊？
1: 别上火吧啊！
2: 哎，你好，
3: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
0: 啊，
3: 这位是沈矿长
0: 哦，
3: 游总派来的
0: 哦，好好好，
3: 这个邹庆良，外号小算盘，我跟你说过
0: 啊啊，
4: 你好，我叫邹庆良，
5: 你好，我叫审判，
4: 啊，审判，
3: 对，
4: 不是法院的审判吗？
3: 哎，
5: 沈阳的沈。盼望的盼
0: 啊！
5: 来，请坐，坐坐坐。
4: 好，我以为没开就审判了。
3: 那咱们下面商量一下，怎么开矿的事吧。
4: 对对对，矿长，我们听一下您的工作部署啊。
5: 这矿得咋开呀？
4: 您不是矿长吗？
5: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矿长，我是矿长。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4: 哥，你这菜咋做的？没放盐呐？
5: 放了。
4: 放啥放啊？爸，你吃一个。
5: 真没放盐。
4: 可能我一个厨师，我做饭不放盐呢。忘了，
5: 你这咋的了？这心不在焉的，有啥事儿啊？
4: 爸，
5: 哎，我有个事儿好像做的欠考虑了。啥事儿就欠考虑了？
4: 我把梁小春给出卖了。
6: 苗小强，我告诉你啊，你心里绝对有鬼，要不你咋不接我电话呢？啊，
5: 不就往那车上粘点纸条，喷点漆吗？那怕啥的？
4: 关键是吧，梁小春嘱咐又嘱咐我，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让李小雪知道。我是咋想的？李小雪跟梁小春说，如果是梁小春干的，就跟他一刀两断。所以我就，哎呀，没成想。长得脸面不是人。
1: 梁小春摩托车，我不能见他。梁小强，梁小强，
5: 哎呀，老春来了。
4: 梁小强呢？
5: 梁小强没有家，出去了。
4: 这碗筷还在这呢，上哪去了呢？
5: 啊，吃来，你吃点来。
4: 不吃。
5: 咋的？有事儿啊？找他？
4: 没事，我来干啥呢？
5: 啥事儿？你说，别生气，孩子。
4: 你见着你大儿子？
1: 跟苗志强说一声，就说我梁小春找他呢。
5: 不，春儿这么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让他找你去，行不行？
4: 尽快。着急。
5: 行行，你别生气。
1: 苗志强，
5: 春儿啊，你没事过来玩来啊。这多大个事儿啊！
4: 出来吧，走了。
0: 走了吗？
4: 走了。
5: 瞧你这小胆儿，
4: 哥，
0: 扶我一把。
4: 这小胆儿，哎呀，这家吓的。你就不像我，我这脾气就爆。
5: 那怕的啥呀？
0: 能不能小点声？听着，给他整回来。
4: 你吓的这，
5: 也不怪你老弟叔。就一个梁小春，又得吓这样。
4: 爸，我不是怕梁小春，我是感觉我这个事儿做的，属实是不仗义。还不仗义？你就是怕人家，还不仗义？
0: 你闭嘴！要人！
4: 我干啥？

0: 马书记，我来是跟您汇报一下重启铅锌矿这事儿。
1: 县里的文件你们不都传达了吗？
0: 对，传达了，新闻也都播了。可是马书记，您最了解我们村的情况，这个矿一旦再开采了，又再度污染，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啊？
1: 天马山铅锌矿的重启，是县委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又请示了上级领导才决定的。如果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不完备，措施不得力，那无论是县委还是环保部门，都是不允许重开的。
0: 就算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完备了，可是这矿一旦开采，炮声隆隆，矿渣飞扬，粉尘弥天的，这旅游还是搞不下去啊。
1: 李鲜花，要以大局为重啊。
0: 那什么是大局？我认为保护好青山绿水，那就是最大的大局。
1: 县常委会已经定了。
0: 马县长，那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以书面的形式反映，您帮我们转交到县里和市里，好吗？
1: 不违规的上访，合理的反映问题是可以的，你们有发言权。
0: 那好，谢谢你，马县长。
1: 放心吧，我会把你们的意思向县委反映的。
0: 好。
2: 二幺电梯就是，对吧？这个，
3: 车总，
4: 嗯。
3: 你好，你好，快坐坐坐坐坐，邱总
4: 啊，
3: 邱总，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梁书记，你们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李主任到县里去了，估计还得等一会儿。
4: 工地上的工程进展的还行？
3: 那我就跟邱总和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很多景点啊，已经开始动工了。天马小镇已经初具雏形，如果邱总和各位感兴趣的话，明天或者今天下午我们到工地一看就啥都清楚了。
4: 这样，杨书记，
3: 您说
4: 一会儿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到工地上去转一转看一看？
3: 没问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样邱总，我们现在就去。
4: 那就太好了。
3: 好，来，
4: 好，
3: 邱总这边请。
5: 志强，
3: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5: 没事吧？
3: 没事，哥。你咋这么闲着呢？饭店不忙啊？
5: 还行，我来请你出山来了。
3: 啥意思啊，哥？
5: 啥意思？我那小饭店，我想扩大扩大规模，请你上我那儿当主厨去。哦，
3: 哥呀，旅游这事儿呢，不一定能成。你要是信我的，先别往里边投钱。
5: 旅游它成不成那是一回事儿，铅锌矿它能不开采吗？铅锌矿那一旦要开采，上山的人、打工的人都不得呼呼往上上啊！人一多了，他就得吃饭，吃饭他上哪儿吃的？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我为啥不抓住时机扩大扩大规模经营啊？
3: 也是这个道理啊。
5: 你就跟我干吧，我还能亏待你啊？
3: 不是，哥，这个事儿呢，你容我考虑考虑。
5: 你守家待地就把钱都挣了，你还考虑考虑？
3: 不是，哥，你也别着急，你容我想两天，成与不成，这两天老弟给你个准信儿，行吗？
5: 行，你考虑吧，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啊。
3: 行，
5: 我先走了。
3: 啊，谢谢哥啊。
5: 走了。
3: 好。邱总，
4: 嗯。
3: 如果我们资金到位的话，整个工期大概在10月份就可以完成。
4: 嗯，如果真要能这样，那就好了。梁书记，铅锌矿的事儿，想必你已经都知道了，是吧？这跟我们合作的初衷可是完全相反的。
3: 邱总，我们也在跑这个事儿。李主任到县里去啊，就是向有关领导去反映我们的意见。
4: 你们县里都下文了，这不是已经定夺的事了吗？现在找人还有用吗？
3: 可是，您打过来资金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呀，你看。
4: 那怎么的，梁书记？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继续当这个袁大头，啊？不是，不是，邱总，是这样，这个事儿啊，等我们李主任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应该不会太晚，因为家里这么多事儿，应该很快就回来。
2: 那好，我们在客栈等他，好吧？
3: 哎，小翠，
1: 王哥，
3: 哎，
1: 你这干啥去了？
3: 上苗志祥家去了，
1: 找他说点事儿。他在家呢？
3: 搁家呢。啊，
1: 我也找他有点事儿。
3: 那你快去吧，我告诉那家出来。
1: 行，
3: 有机会上我们家吃饭去啊，翠儿。
1: 那必须的。
3: 走了。
1: 啊，拜拜哥啊。

0: 苗志友，你再给我闹，我踢你了！
1: 出来，
0: 廖叔，你干啥呀？
1: 出来！
0: 不是，你能不能把那玩意放下啊？
1: 出来，快点！
0: 不是我出来行，你能保证你不伸手吧？
1: 快出来！哎，你咋想的？
0: 我问你干啥呀？不是，
1: 我问你咋想的？
0: 不是咋的？
1: 咋想的？啊！
0: 我跟你说，你拿这玩意打人可犯法啊！
1: 我问你咋想的你？
0: 你能保证不伸手吧？
1: 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0: 干啥呀？
1: 邱小璐车的纸条，是不是你跟李小雪说的？
0: 快点说！我没说啊，我可没说，我这嘴可严实了。
1: 多能犟，多能犟啊！李小雪都跟我说了，邱小璐车的纸条就是你跟她说的。啥意思
0: 啊？不是，我真没说。
1: 啥意思？问你啊！
0: 我没说。
1: 再说一遍。
0: 那我不是怕小雪生气吗？
1: 说没说？
0: 说了。
1: 咋的？你还有理了呗？你瞅你个熊样子！我。苗志强。从今天开始，咱俩的友谊没了，再见。
0: 亮春，
1: 干啥？
0: 错了。
1: 井水不犯河水，以后。
2: 哎，老婶儿，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哎呀，我好一顿说呀，你猜咋的？
2: 咋的？
3: 马县长啊，终于答应帮咱们向上反映了，让咱们回来等信儿呢。我看家里事儿多，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2: 太好了。对了，老婶儿。
3: 啊。
2: 你上午走没一会儿，邱老板他们就到了。
3: 都说啥了？
2: 看他们那样啊，是要撤资了。
3: 哦，没事儿，这样晚上啊，咱们请他们吃顿饭，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撤资的事儿有没有得缓。小东，你安排一下。
2: 行。
4: 我先敬大家一杯。邱总、赵总，各位董事。在我们正式签约之后呢，莅临我们天马山来视察工作。我们天马山的景区建设呢，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虽然呢遇到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切困难我们都能战胜。我今天呢以这个水代酒，敬大家一杯，哈，来，
5: 请
4: 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吃菜。
5: 嗯，
4: 你尝一下，钱总。
5: 好。

0: 这样吧，
1: 我说两句吧。
0: 嗯，
1: 感谢李主任，真情实意。说实话，我对咱们天马山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咱们合作这个项目之前呢，我就经常到这儿来登山锻炼。现在呢，我们终于有缘，可以合作，共同开发天马山城乡旅游项目，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儿。可是没有想到，李主任，你们这个铅锌矿又要开采了，而且规模呢，也比过去的还要大。如果铅锌矿这么一开采，整个山上天天都是炮声隆隆，粉尘弥漫，那么请问，他们游客怎么旅游啊？李主任，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董事会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李主任，理解啊。
2: 邱总，是这样的，这个铅锌矿能不能开呢，还没有最后的定论。
1: 还要什么定论呢？县委的文件都下来了，县委常委的决议，难道能随便就改吗？
2: 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
1: 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至于终止这项投资的善后处理嘛，我们会详细商议的，好不好，李主任？毕竟，咱们也是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即便将来咱们就算是合作不成了，两手接，但是呢，咱们之间这个感情，它还在呀。为了这个感情，为了这个友谊，来吧，让我们共同来碰一下，好吗，李主任？
2: 来，谢谢，请
1: 来，
3: 干杯了。

0: 这不是你让我们把小景清楚吗？你砸它干啥呀？
1: 啊，为啥呀？人家都撤资了，
0: 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3: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旧运起新章，国潮正当时。一腔出彩，双棍叠影，刚柔并济显锋芒。南师抢注，北系转卷，市井民间传本色。足尖飞花，蜻蜓点水，起落之中尽风华。头上有气，口中生花，一朝一世见真功。老易成古韵，青春复新生。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兼职多了，担子也装了，当儿郎当爷儿郎，
1: 给个舞台也跟亮亮相，
0: 大大一大一儿当，
2: 人都齐了咱好戏奉上，
0: 大大一大一儿当，
2: 乡里乡亲。

了解哦。

0: 为你而来，
1: 梦想因你出彩。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呢，我们一路欢歌栏目呢来到的是山西绛县，这里呢是姚王故里，也是左传所载，咱们绛县老人千古留名之地，省级非遗金钱石雕刻始于明末的老虎上山。

0: 更有太阴寺、南樊石牌坊、调寺碑楼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砖石凝魂，古建千秋，国潮正当时，山西绛县就是您最好的打卡地。咱们今天呢，在这里来感受一下古而不旧，国潮有根。
1: 龙哥，我今天可不是单枪匹马来的。
0: 我看你就是单枪匹马来的。
1: 龙哥，你听，
0: 这还要唱啊？
1: 今日来到绛县地呀，所有戏曲来回记，你一句来我一句呀，乡亲们听得都入迷。
0: 傅娜娜，你到绛县，你和咱们秉承你来挑战。
1: 中。今天呢，我把各班的戏曲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聚集到一块儿，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就是想今天啊，让他们把他们绝招跟精华呀，一样一样亮给大伙儿看。
2: 今天我们的娜姐呢，带来的是戏曲班底，而我今天也引领了这一帮玩国潮的朋友们，各有各的绝活。哎呦
0: 呢，太好了！
1: 可以，
2: 一会儿我们就在绛县的集市上碰一碰，看是娜姐的戏曲更地道，还是我的国潮更得劲儿。
0: 可见今天是高手云集呀、啊！咱们先会会哪一位呢？
1: 哥，来到山西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晋剧。今天呢，在咱市集当中啊，深藏一个晋剧的独一份儿。
0: 来吧，
1: 一块儿瞧瞧。
0: 走
2: 走。

0: 好，
1: 哎呀，晋剧《南刀马旦》里边的独一份，
2: 哎，对，
1: 真是精彩。
2: 山西的晋剧呢，这个唱腔也是特别独特的，要不你来上几句？
3: 那我就献丑给大家来几句。
2: 好。
4: 同军齐出征，独居双剑中前进。虎穴龙潭何足论，雄出自有百万敌。见过少年血气。

0: 等你等你等你等大一打
1: 走
2: 定江浪烟一扫平
0: 好
1: 好
3: 哎呀
0: 刚才小雨唱的这个晋剧啊唱的真的是特别好是我们山西人心中的这个文化的符号
1: 傅纳呢号称什么豫剧京剧评剧梆子黄梅戏就是我没听过他唱晋剧
0: 晋剧反正是不专业反正能来两句
1: 来吧来
0: 我就来两句那个大灯殿吧秦派调银牌悬口儿的漩涡光爆穿青来在九龙口用目观看赵马旦他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边的文武兼备亮相呢他是文那么最重要的就在一个武也就是刚才贾小雨那个耍那个花枪
3: 简单的教一下大家咱们戏曲里面怎么样能把这个转枪花去一步一步的形成首先我们分为三步你在舞台上一个转身看到以后要拿一摸两摸花划两个小圈儿这个武器没有问题可以抓了我们一抓对这就是拿
1: 哦哦好好
3: 拿好以后我们一动就是这样哎抖一下对老师做得非常好从这儿这样转一下对转一下然后在身前面这样一比我们要开始舞了首先要先出枪完了把它立起来右手在上准备转的时候我们要合把合到中间这个位置中心对一个手转一个手接手心手背对非常好非常好是练夹子转转转转转加速加速然后我们放慢速度一扔
1: 哦哟然后

0: 哎，你看娜娜还是练过。
1: 这个叫后接枪。
2: 喂，哎，没接住，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2: 好。还是没接住，这个得练。
1: 这个就是我们最高难度的，这需要特别专业的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常年摸打。
2: 还有一个小雨老师，无圆场不成戏，这是咱戏里边的老规矩。我觉得你要不要带大家就是跑个圆场？
1: 没问题，握住我们的拳，跑的时候呢？脚尖儿踩下去，脚后跟勾起来，膝盖要微微弯曲，臀腿儿跑的时候，脚距是脚的半个距离。
2: 哥，你看着他这个靠鞋都不动，你看，你看这小碎步。哎，天哪！
3: 走路带着风，太专业了。

0: 着小凤子，
1: 驾，
2: 好，
3: 好，好，
4: 哎呦，
5: 太好了，太好了，
4: 真是开了眼了，人家独一份，的确有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在小雨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山西晋剧啊，是我们山西四大梆子剧种之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受我们这个国潮的这个影响，接触到晋剧。
4: 而且现在呢，咱们这个戏曲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2: 对，
4: 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培养，孩子们逐渐也都长大了，
2: 是
4: 后继有人了。
2: 是的，
4: 对对，
2: 是的，是的。上完我们的大师课，冰城是不是得交点学费呀？
1: 棍打曹丸 ，Q 弹鲍之，棍打曹丸，潮汕好味。喝，来来来来来，龙哥品尝一下。
4: 潮汕好味，
1: 喝这家
6: 喝。哎呦喂！这潮汕牛丸怎么跟以前我吃的不一样啊？这特别筋道。
1: 牛肉丸为什么这么好吃？答案就在这里。

0: 吉尼斯纪录的。
1: 在山西有两段渊源，壶口瀑布挑战了一项39.9秒开10瓶香槟，在山西娘子关长城挑战了一项1分钟打爆74个气球。
2: 耍的是挺花哨的，但是论这个手上的功夫，你看我们小雨的刚才那个花枪，在戏曲当中讲究的是什么？手眼身法步，更讲究的是稳准美活。
3: 说的没毛病，
2: 对。
3: 但是就鉴于两队的这个高手啊，都是手上功夫，我有个成熟的小建议，就让他们俩互相把这个武器交换一下，然后各自耍一通，咱们同意的鼓鼓掌。哎嘿、哎、你看还、哎、你看还是有悟性，
4: 是这个意思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3: 哦哎这这哎漂亮，确实有悟性。哎哎
4: 哎也可以，
3: 提速提速提速提速。哎呀哎呀，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漂亮漂亮，
4: 非常好非常好。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6: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7: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8: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这里有狮子耶。
1: 哇，这能吃吗？我要这个黄色的。
2: 这是国潮醒狮酥，128层酥皮，嘴部的绒毛是10000多根。我也是这款醒狮酥的创始人。
3: 先是少年，跟着快
0: 收到。

串吗？

0: 我提你神儿啊，
1: 提起来他人。

0: 看刚才人家这手绢功能特别多，白天的当道具，晚上当被子。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陈涛，来自东北吉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依萍，也来自东北吉林。
3: 我俩是夫妻。
1: 我们东北二人转呢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东北二人转有五大功课，唱伴五说绝，九腔十八调，72嗨嗨。刚才我表演的是我们二人转的十大绝活之一手绢功夫。
0: 刚才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献诗表演，这边呢献诗队我们来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新年少年献诗队队长，我叫陈继红，我们来自于福建宁德霍农镇新贤村。我们是一群00后少年，平均年龄在16岁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最小是9岁，我们传承了这项艺术传承12年，然后我们是以一种国潮的方式来宣传我们家的文化，用年轻的姿势来表现一种文化品质，比如说我们队服啊，以一种传统 T 恤衫，一种狮子的这种玩偶的形状来展现献诗的一个精神。另外用自媒媒体的这种手法去宣传一下的文化，不仅老一辈在传承，年轻人也能传承，飞正青春。
0: 哎，这叫与时俱进了。刚才这个献诗呢，我开始啊，这注意力就在这三只狮子上，结果往后一看，是我们这些少年们在那操控，就是他配合的那种默契度，到前边我们呈现的这个狮子的活灵活现，哎呦，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冲动，就是能不能去后边赶紧试试？
3: 对，想体验一下啊。
0: 现在呢，我们几个呢可以跟你们学一学啊，现在正式拜师了。
4: 我下位为三位介绍一下，这一只大的狮子大概用4个人配合，但目前我们这让狮子站起来，我们3个人就够了。这是绳，头绳，它是尾巴的绳子。
0: 这是尾巴，
4: 这是尾巴，这是头，
0: 这是头啊，
4: 这是嘴巴，
0: 嘴巴，
4: 对，嘴巴，嘴巴就让它嘴巴沾火活灵活现的感觉啊。然后头的话呢，这根是出去的头锁，这根是回来的头锁，然后尾巴也是一样的，同样道理。然后左手出，右手回。
0: 那需不需要跑呢？
4: 不需要，
0: 就站在原地。
4: 我们让狮子站起来，就可以站原地上。这样子我们让它立起来。来，我们尾巴配合。
0: 好。
4: 让它是立起来，1、2、3。
0: 回。
4: 来，
5: 你看。哦，那边
4: 站起来。站起来。你看，站起来可以出去了。哎，这样子。
0: 来，我呢就来这个狮头。
3: 狮头。那我来个嘴。
6: 我来个尾巴。
0: 右手出，左手回。
3: 磕头顶棚了，
0: 磕头
3: 撞了撞了，已经
4: 只是让它站起来，嘴巴可以一直张和放，拉轻放拉放拉放，
0: 尾巴呢？
4: 尾巴可以放，它已经起来，尾巴也起来了，我们可以一前一后，
0: 一前一后，
4: 一前一后，哎，对了，
6: 一前，哎呦，
3: 这狮子摔得挺狠，哥，
0: 你那尾巴拉的不对，总磕屁股。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瞎说，就拉这几下啊，你知道有多重吗？这特别沉。
4: 大的一只有60斤，小只有40斤，
6: 体力活真的体力活。
3: 对，看着简单，
0: 你看着容易，不行不行，你看这手勒的。所以说呀，术业有专攻，你看着人家玩就真跟
3: 挺轻松的，
0: 对，就跟玩一样。但是咱一上手就知道了，难度太大了，
6: 对，
0: 是不是？
6: 是。哎呀，
0: 所以秉承，哎，你们这边选的这飞仪绝对好啊。
1: 我看也没啥难度，他们那玩意儿。我
0: 你这么说就不客观，因为刚才你俩在前面表演的时候，人家后边表演你看不着，非常精彩。
1: 精彩啥？那不就几根绳搁那扯吗？狮子不就动了吗？
0: 人家那是扯绳操控狮子，你是搁这扯没用的。
2: 不行，咱们来点 PK。哎，
3: 可以，跟你 PK 一下。
6: 你不是二人转演员吗？
2: 对呀、啊。
6: 你不是即兴很厉害吗？
1: 对呀、啊。
6: 那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你们都唱出来。
1: 没问题。
2: 好使。哎呀妈呀！
0: 开干。三二一，唱。
2: 狮子醒来，把头昂，一爪撑开天地光。哎呀呵，
0: 这行啊，合辙押韵，没毛病，
1: 行不行？
0: 行行行行，来继续继续换动作。哎呦，哎呀，叼着绣球了。
3: 秦绣球。

0: 天哪！
1: 哎呦，还好，
2: 接上了，接上了，
1: 没毛病啊，
2: 厉害吧？
1: 非常棒，特别准确。来，换下一个。
3: 狮子起来，扭一扭，南派北派拉拉手。
1: 这狮子我看出来了，有二人转基因的，太好了，这个啊，没难住。刚才这一轮啊是三轮，你演我唱，哎，各有巧妙不同。但是呢，咱们观众朋友们，你们更喜欢两组哪一位选手呢？还是观众说了算？我们左边呢是我们非遗现实的少年团，右边呢也是我们具有300年传承的二人转演员。到底咱们喜欢哪一组选手？请站队！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呢，经过我们观众的站队，咱们胜出的选手是二人转。
2: 好，
1: 恭喜啊！二人转啊！来，接下来呢还有奖品送上，有请。
4: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这份家乡好礼是山楂。我们绛县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山楂之乡，这个小小的山楂扎根乡土，今天借国风的舞台走出大山，我把这份带着绛县烟火气的红火好礼送给今天最出彩的赢家。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5: 谢，谢谢，谢谢。
1: 我们南北非遗啊再次相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现诗和我们二人转的这种完美的结合呈现在这个舞台上。不仅呢是我们的老手艺有了新传人，而且呢我们的老唱词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2: 没错，不管是少年手里的线还是咱们转的小手绢，都是同样转的同一股劲儿，把咱们中国的好玩意儿热热闹闹的传下去。
6: 国潮正当时，好戏刚开场，精彩还未结束。
1: 只要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哎，这什么意思？
7: 不是做的，
1: 啥意思？椅子不让坐还能吃啊？这个，
2: 反正就是不让坐。
1: 你就坐一下秉承，我看能咋地？
2: 嘿，
1: 真是的。
8: 那我就
2: 不让坐，你还非得坐？
8: 哎，我非得坐。
1: 嘿。

1: 哎呀，这又是一位高人呐！
2: 高人，
1: 你是上来挑战的是吧？
2: 挑战一下，交流一下。
1: 刚才他那里边也有武术动作，你发现？
2: 对，很精彩。
1: 就那个，我上
2: 叶问蹲啊，我可以拿我的叶问蹲来试验。
1: 来。
3: 好，哎呦，这个平衡，还得掌握平衡，
4: 对，这需要定力的。今天呢，他们是国潮和咱们这个戏曲两个队的这个叫板。
5: 尹春丽老师啊，是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完整的完成一个整套的跷工的青年优秀演员。大家好。
1: 我叫尹春丽，是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青年演员。真是啊，戏曲的这个绝活，真是让咱们叹为观止。
2: 谢谢。大家好，我叫张成强，从小练习武术，对十八般武艺呢也略懂一二，然后这些跳跃花式动作呢是我的强项。
1: 你说你光来一个叶问蹲，我觉得有点单调。
2: 这就是一个活动热身而已。
1: 那咱们得增加一下难度啊！
2: 哎，
1: 继续挑战。
2: 刚才玩的是一些静态的动作，然后现在呢，我给大家来一个简单明了的跳跃的动作。三个凳子吧，来个大劈叉跳过吧。
1: 来，上道具。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呦！
2: 此时此刻，我真正感觉出什么叫身轻如燕了啊！我想问问咱们小强师傅，您身高多高？
3: 165的净身高。
2: 咱们这三层凳子高度多少？
3: 比我肩膀高一点，但是动作有点难度。
2: 太难度了，咔的腿是飞过去的。
3: 对对对，
2: 还能不能增加点难度？
3: 可以加点难度，我可以来个缝隙，不光是要跳高，而且还要把控这个距离才行。
2: 来，增加难度。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怎么样，牛不牛？
2: 太，你这不是一般的牛啊，这不是。小强师傅啊，虽然是独一份儿啊，但是你看我们一路欢歌来到了绛县，有好多的选手都创造了新的记录，能不能再加个凳子？
0: 没问题，那我再加一个凳子，我来一个双脚踢飞气球吧。这个动作是我在意大利拿了一项吉尼斯纪录。
2: 好的，拭目以待。

0: 这个太绝了，你看这难度在不断的在增加，但是人家呢都完成了。你的选手虽然就是上边那凳子，刚才出场那行云流水很精彩。但是难度也得增加呀，
1: 那必须的，我们肯定也是有绝招的。我跟你说，尹春丽老师，等一会儿咱就把咱的绝招啊毫无保留的给他展示出来，
2: 好，
1: 灭灭他的锐气。
0: 好，来一个啊，我们看看。
2: 好，
0: 嘿，第一平衡是吧？你看你那重心，
1: 对，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探海。
0: 你看，人家是绕过来，
1: 你看看这海看得多标准。
0: 哎呦，
1: 哦，呵。
0: 海，
1: 不是哪吒探海
0: 啊，它这个三寸金莲就跟那椅子的接触面积非常小。
1: 对对对，
0: 你体重多少？
2: 我体重90多斤。
0: 90多斤，
1: 全在这个飘上，
0: 接触那点就这么大。
1: 对, 对，
0: 所以难度就在这儿。
1: 是的，
0: 那个强哥，
3: 这个太有难度了。
0: 强哥，你也得上来感受感受，你不是号称轻功吗？是不是？来，
3: 这个有点难度的呀，我先上来是吧？
0: 啊，对。哎呀妈，这大脚丫子。
3: 对呀，
0: 比春丽那大三倍，这个要，哎，还得转过去，
3: 还要转啊？
0: 对，脚往后，对，对，然后身子往前探，
2: 把胳膊抬起来。哎呀呀！哎
3: 呀呀！行，我有点恐高，有点恐高。
0: 你这是明显掉海里了。
3: 不是，真的，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过瘾。
4: 其实我们今天是还有一首压箱底的东西展现出来，对不对？
3: 对，
0: 你要来一路欢歌，就得拿压箱底的。
1: 对，
3: 那就是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来一个。

0: 这个蜻蜓点水真是开了大眼了。哎，
1: 我觉得这活龙哥你没问题，你跟大家来一个。
2: 龙哥肯定没问题，
1: 百分百没问题呀，
0: 百分百没问题。
3: 你俩是对手，现在是一伙的。
0: 没有，这不是想看龙哥你的这个蜻蜓点水吗？
1: 对，我们想看，主要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看的话，从现在开始我拜小强为师。
1: 啊，
0: 从今儿往后，您走到哪儿，我就给您拿道具。啊，嗨，那咱。 重在参与，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只能说试啊，咱不能说挑战。来，加油，龙哥！加油！嘿，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0: 这算吗？这不叫点水吗？
1: 也算是吧。
0: 啊，对呀，这不也点水吗？这真有你的，龙哥厉害。他那是真功夫，我这是假把式。如果说小强师傅这练了多少年的轻功，我在这轻易的挑战成功了，那简直他的功夫就。

0: 就是玩笑了。
1: 对，
0: 练多少年了？
2: 我练武术有20多年了都。
0: 20多年才能踩三盆，
2: 对，
0: 不容易。来吧，春丽，继续增加难度。
3: 好嘞，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们戏曲的绝活，
1: 对，
3: 三起三落，
4: 来
1: 上绝招。
0: 嘿，朝天凳。哦，这么搬着朝天凳。
1: 对呀，还得控制住，哎，你看。好，
0: 一起了。好，哎呦，三起三落就得三次。
1: 对，
0: 这是第二次了啊。来第三次，难就难在啊，它跟那个脚和椅子的扶手接触面就那么点。
1: 对对对。
0: 哎呦，
1: 看演员的稳定性。
0: 好，
1: 太好了。好，
0: 精彩精彩，各有所长。我觉得
1: 对，你看小强老师是在空中点了水，那么春丽老师是在椅上开出了花，步子迈得也远，都是稳扎稳扎，所以说呢也是各有各的讲究。
0: 没毛病，就这一组选手啊，我觉得既让我们这个佩服，而且呢又让我们过瘾。
1: 对
5: 对，
0: 你看咱们春丽呢在这个椅背上练了方寸之间的绝活，
1: 对，
0: 但是我们小强师傅呢就在这个凳子上，这20几年的轻功啊也不知道飞了多少回。总而言之，强中自有强中手。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更喜欢哪一位呢？请开始投票。
6: 走，
0: 喜欢谁就站到谁的身后，
6: 在我们的后边，这边
1: 走。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已经自由站队了。现在呢我们看得出来，功夫小强这边稍微比这边多了几位啊，那么胜出了。但是我要发表一下我作为主持人的一些感想
1: 啊，
0: 咱们春丽这边呢是守住了我们传统戏曲的老根，我们功夫小强这边呢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创新，这叫什么呢？老根不丢，创新不断。所以说这才体现了我们国潮应有的气质。
7: 今天呢，我作为小小传承人带来了绛县金钱石。金钱石是10000年形成的，古时候呢叫白子石，盼着家庭兴旺，桃李满堂。现在叫金钱石，祝愿财源安稳，家宅安康。在这祝愿所有的朋友时来运转。
0: 好，来颁发奖品，谢谢。
1: 都说美艺需要雕琢，绝活要苦熬，所有的努力啊都需要岁月的淬炼，
8: 所以这些民间的这些本事都蕴藏着自己独有的力量。
0: 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
3: 接过接过接过。哎哎哎。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1: 买，大举你小举无缘，岂可
2: 一心？国家相爱隶属。

0: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青年演员张楠楠，蒲剧也称蒲州梆子，它发源于山西永济，它的历史是经营有500多年了。
1: 哦，对，是的，蒲剧也是我们山西四大梆子最古老的一个剧种。
0: 是是是是。
1: 2006年第一批被选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梆子里边一个梆子腔的母戏。
0: 是 是
1: 包括我们豫剧里边还有一些蒲剧的一些元素呢。
0: 是是是，都有。
1: 对对对对。
2: 刚才您这个冒翅这个挺好。
0: 冒翅它这个技巧是头上尽量不动啊，它靠的是这个脖筋还有这个腰劲儿腿劲儿。我们的老先生说的是脖腰腿三个结合，它这个旋转中这个心情它有表现到这个高兴，着急，愤怒，在思考。你像这个思考的这个冒翅，它就是这样，在想，它这个着急的，就是往前看，着急的，你看，哎呦，哇，它就着急的，一直一前一后的体现这个人物的心情。
2: 哎呀，你看人家冒翅多听话。
1: 那这位老师呢？
3: 我是蒲剧演员张文武，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烧子功表演。
1: 就是你头上这个甩发吗？
3: 它是用脖子甩来，它是身子不要动，用脖子发力带动烧子。
2: 来，这边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蒲剧青年演员唱冰超，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担子功，主要是用腰的支撑点，然后还有脖子还有肩膀的灵活度来掌控它。
2: 各有各的巧妙不同。
4: 对，
2: 但是我们欣赏的时候觉得他们行云流水，是吧？
4: 对，
2: 特别的那个轻松。但是这是经过日复一日多少年的这个训练锻炼才能够达到这种水平。
4: 对对对，一出好戏啊也是千锤百炼。
2: 所以今天多难得的机会啊。
4: 对，
2: 我们一路欢歌的现场有这么多的高手，咱每个人学一样。
1: 可以啊，龙哥。那龙哥你选谁？
2: 我当然是选那个
1: 冒刺儿。我就选女演员吧。好，
0: 老师你先试着这个，就是脸上画八字的感觉。
2: 往哪边走呢？
0: 就是往这边，先往右边走，右边上下。他这个梦是就是稍微一点点就行。
5: 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我感觉你要起飞呢。
5: 我现在已经感觉我起飞了。
1: 你老师像他这样动的话是在表示什么呢？
0: 着急。
5: 着急。
1: 我着急啊，为啥不动？
2: 哎呀
1: 怎么了秉龙老师，你怎么这么生气呢？
5: 我着急啊。
4: 腿把它担起来，把它垫起来。
1: 哦，这样
4: 垫起来。对，
1: 好疼啊，好疼。
4: 要慢一点，要慢一点，要慢一点，有那个衬劲。
1: 这不是衬劲老师。
4: 然后可以过头。
1: 那咋过呀？
4: 这样，
1: 来来来来来，老师展示一个。

0: 我试一下。
1: 一二三四，
0: 然后给他跳起来。
1: 起。
0: 对对对，就是娘，就是娘。
1: 来，我们比一下啊，咱们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2: 我都已经开始了。
1: 你别老一个动作。
2: 我就这一个动作。
1: 你老这样，我也会啊。
0: 你俩快点吧，我这膀子疼。
1: 哎呀呵，打脸了！打脸了，
0: 丢了，
1: 这不行。你站原地都表演不好，还走还？哎呀，停停停停停！
2: 哇，我已经晕了。
1: 如果我们戏曲的这些绝活这么简单，几分钟都搞定了，那还算什么绝活啊？
0: 对
1: 对，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更得向我们这些戏曲的从业的这些老师们、前辈们致敬。
2: 致敬，致敬。
1: 哎哎，那边呢？
2: 走吧，龙哥。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好！
2: 这肺活量真
1: 一直吹啊！
2: 哎，
1: 好！我跟你说，你这掌声要不断，它能吹到明天早晨。太厉害了，这人。
2: 这说话呢？
0: 哦，
1: 不，这说话呢？
2: 说话呢？
1: 你要这么有本事，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李
1: 国强。
0: 我叫李国强。
1: 咱们这摊位叫尽享风物，这摊上卖的都是啥呀？
3: 苹果，
0: 哎，
3: 山楂，小米醋，
0: 哎呀，猜对了，高兴
2: 了，上了。
0: 这来的话，我还真想听你正儿八经的来一段呢。
2: 来一段，
0: 来一段，
2: 可不能那么轻易，咱们得开门大吉闯关
0: 啊！
2: 猜对了才能听完整版的。
1: 不是猜什么呀？
2: 猜鸟叫，
1: 猜鸟叫，
2: 对，
1: 来吧。
4: 那我给大家提示呗。
0: 行，
4: 春夏秋冬啊，
1: 春夏秋冬，
4: 咱们先从春开始啊，
0: 春啊啊，
1: 春天，
0: 那燕子呗，
4: 哎呀，太棒了，
1: 春天肯定是小燕子，
0: 对呀、啊，
4: 到了夏天了，
1: 夏天，
0: 这个简单，知了。
4: 哎呀，太棒了！
0: 这多明显，你吹得好，
1: 行，你说让他用国强用唢呐演奏鸟叫，知了是鸟啊，
2: 它能代表夏天对吧？
4: 对，
2: 它能代表。
1: 好，来秋天，秋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哎，我听着这个山里边经常听见。
4: 咱给他上南。
0: 夜莺吧。
1: 啊，
4: 还真猜对了，
2: 猜对了！
4: 哎呀，太棒了！
1: 这是夜莺啊，
0: 夜莺，
4: 夜莺了，
1: 我都没听说。
4: 哎呀，冬天
1: 来，

0: 我怎么听着像鸡下蛋呢？
1: 我也想这样说。
0: 你看，
2: 再听一下啊。
3: 猫头鹰，哎呀
1: 想起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都猜对了，
4: 都猜对了，
2: 太猜对了，猜对了、啊。
4: 那咱们就只能表演一个完整版的给大家了。
0: 对啊，
1: 那好，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2: 来一个，那咱们就用唢呐版吹这首《一路欢歌》，好不好？
1: 这好，这好，
0: 有创意，
1: 好，
0: 来吧。

0: 咱们两队的这个高手啊，一边呢是让我们眼睛挪不开，
1: 对，
0: 另外一边呢是让我们耳朵竖起来，
2: 对。
0: 到底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喜爱哪一位，就请站到他们的身后，开始投票。
1: 来这边，
3: 再往后站，往后站。
1: 好，根据我们现场观众的战队，这一轮获胜者是娜娜这边的三位戏曲老师，恭喜恭喜！
4: 谢谢。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家乡的礼物，绛县冻干果大礼包，一个是头上见真章，一个是嘴上吐芳华。希望咱们福聚的好戏，唢呐的嘹亮，能够像冻干果一样。滋味长流，红红火火，长长久久的，一路传下去。
0: 嘿，好，
4: 好，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头上有戏是老戏台传下来的功夫，搁在今天呀、啊，那就是俏生生的国潮。
0: 没毛病，
7: 口吐万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唢呐，搁在今天就是现在的国潮。
0: 哎，老戏台是老根儿，老唢呐是老汁儿，你要搁在今天呀、啊，就是我们国潮开出的新花。那用咱河南话说，咦，带劲儿，
6: 真中。
7: 这一路走来啊，我发现国潮不是往回看，而是向前看。手里有活，心里有根，才是真正的国潮。
6: 确实，及时让这些鲜活的身影啊，让古而不旧、潮而有根的绛县成为了国潮最好的打卡地。
0: 没错，现在我们的绛县呢，正沿着素水生态优势，把千年的文化揉进我们诗意的生活。像我们身后的武馆，还有我们河畔的文公路，都在用崭新的姿态回应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再来济南，再到绛县，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站。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玲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玲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守正创新，国潮正当时，一路欢歌，让我们后会有期。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湖北省秭归县，在通往柑橘产区的道路旁，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画中的人物叫邓秀新，他被当地百姓称为财神爷。
2: 未来的柑橘有没有可能实现草地化栽培？每年收割的时候机器采，可能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看能不能做到这个事。
1: 这位滔滔不绝、笑声爽朗的人，就是那位财神爷本尊。别看他貌不惊人，却有着不一般的头衔和经历。26岁，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果树学博士；46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1岁，获得世界柑橘界最高荣誉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为此他被人们称为柑橘院士。但少有人知道，这位院士最初的人生目标不过是端上一个铁饭碗，不再挨饿。邓秀新出生在湘鄂交界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湖南省宜章县邝里洞村。4岁时，父亲的不幸离世，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显得更加艰难。
2: 艰苦到什么时候呢？米不够吃。
1: 作为兄弟姐妹中学习最好的孩子，集全家之力给了邓秀新不断上学的机会。
2: 就是我们是读技术，就每个星期呢，家里买点米都匀给我们。我每天带7两米，不够是每天2到3个红薯，都带咸菜，一个咸菜吃一个星期。
1: 对于家人的付出，他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
2: 只能说回报家里是个好成绩吧，所以回来的时候，到了年终的时候，拿到奖状回来了，我们家的满屋子贴的都奖状。
1: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6岁的邓秀新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入湖南农学院，4年后又顺利考入华中农学院，师从中国柑橘学奠基人张文才。
2: 这个说真话，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农村的人就说要去找一个铁饭碗，是吧？就是为了饭碗考出来的。
1: 初入师门，老师给他的不是饭碗，而是一道难题。
2: 张老先生就说，我们柑橘是原产地啊，你们能不能把无核的东西做一做？因为欧洲已经当时规定，有种子的柑橘不能进欧洲去卖，就是做长远打算，构建中国的无核育种的路的。
1: 一句期盼，成了邓秀新之后数十年解答的课题。柑橘的自然繁育有个特性，株新胚现象。就是在柑橘的一个子粒中有多个可以发育的胚体，但只有一个是可以演化变异的，所以用自然杂交的办法长出来的新苗 90% 和母本一模一样，这就使得柑橘的杂交育种犹如大海捞针，周期漫长。
2: 当时有统计，全世界的柑橘品种78%都来自于不是杂交来的，是芽变来的，就是靠自然界去选。
1: 传统杂交育种的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但邓秀新坚定地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细胞工程之路。
2: 就一个细胞，它能够回到像在胚胎里面一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变个胚再成个蜘蛛。第二个，我把它融合以后，它也能够再成个蜘蛛，是吧？这不就是讲这个四倍体了吗？第三步，然后呢，我们再说通过4倍体、2倍体杂交胚胎墙就变3倍体，3倍体就五子。
1: 按照常规，邓秀新开始利用柑橘的叶片提取原生质体，但万万没想到，这最简单、最基础的第一步，在经过了多次尝试后，意外的失败了。
2: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柑橘叶片有很多的蜡子，还有很多油包。怎么弄也就弄不出原生质体。
1: 此路不通，邓秀新开始另辟蹊径。
2: 叶片不行，从别的行，我们就是诱导胚性玉山种子，从玉山种子你分离原生质体。这个一突破，就首先能得到原生质体了。
1: 第一步终于迈了出去，但这仅仅是一场持久战的序曲。
2: 培养发现以后呢，就最大的

0: 南充是当时我们国家的四级工业和材料工业过不了关，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培养皿呢都是那种玻璃的，做的不平，两个之间还缝很大，不能密封。然后你封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跑到卫生科去找那个，就是我们打针的那个氧化锌胶，就是胶布来缝。这个就导致了它密封不好，就是污染力特别高。
1: 原生质体提取出来了，也想尽办法创造了培养环境，但观察确认它是不是活着又成了难题。
0: 终于突破了以后，但是照个相又很难，我们没有倒置显微镜，整个学校就一台倒置显微镜，偶尔申请到了就看一看，看一看又带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个底下不平，因为是玻璃的培养皿，一不平呢，那个像是个歪的，照出来也不清，就是不清晰。
1: 当时学校的科研条件让邓秀新开启了一场小米加步枪挑战世界顶尖科技的苦战。
0: 后来没有办法，就大量的培养来把它吸出来，在盖玻片和载玻片上去看，这样才拍出了清晰照片。所以那个成功率就是在要大量的重复。
1: 这几本保留了40年的科研档案，每一页都是邓秀新一笔笔记录下来的实验数据，日复一日，密密麻麻。这是1985年9月18日的实验记录，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邓秀新就做了161次重复尝试，整整2年的时间，邓秀新最终攻克了柑橘原生质体的获取再生技术，使我国成了继以色列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柑橘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国家。中国柑橘细胞工程育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邓秀新的坚持与付出，跟上了世界生物育种发展的脚步。
0: 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后来的好多的东西就做不了，也算是我们说今天细胞工程的底盘技术。不做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柑橘的这个细胞工程不太可能有进展。
1: 1987年，邓秀新建立起了我国柑橘原生质体培养再生体系。2年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仅28岁的他，成为了该奖项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前这一成果也使邓秀新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时的他如愿以偿地端上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没过多久，一个再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了邓秀新的面前。
0: 学校送5个人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是青年老师了，所以我们当年留校的几位博士都先后送往美国。
1: 1989年，邓秀新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期间邓秀新的个人能力很快引来了关注，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0: 他们那个北部有个实验室呢，邀我去，要做博士后。
1: 20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环境，美国的条件无疑远超中国，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甚至有机会定居。在一部分人眼中，这个可以捧上金饭碗的机会，邓秀新怎样选择呢？
0: 你不出国不知道什么叫爱国，当你出去的时候看到国家差异那么大，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
1: 从求生存到新产业，从铁饭碗到担大义，此时的邓秀新从精神到人生实现了蜕变。回国后，邓秀新继续在解决中国柑橘无籽化的道路上前行。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团队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有了重大的突破。
0: 1985年做原生质体，到我们第一个原生质体得到的品种是2015年，就是叫华佑爱好改良种子，整整是30年。
1: 无核柚子华佑二号是国际首例直接通过细胞工程获得的柑橘胞质杂种柚，这是他们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此后几十年。

年的时间里，邓秀新带领团队在柑橘育种的领域里广泛探索，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柑橘胚性育商组织离体种质库，再一次创造了世界第一，成功绘制出了全球首个甜橙基因组图谱，第三个世界第一由此诞生。此后又有首次发

0: 我们国家现在的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对于产业的支撑来说，在他的带领下走到了国际最前列。
1: 2012年的第12届国际柑橘学会大会上，邓秀新被授予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这是国际柑橘界的最高学术荣誉。邓秀新更是当时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和唯一来自中国的科学家。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人都在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加速发展的机遇而欣喜。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柑橘产业险些因此面临市场萎缩，甚至被迫出局的窘境。
2: 在美国虎视眈眈说谈判就谈两个农业，第一希望中国的柑橘放开，第二希望中国的大豆放开。
1: 放开就意味着只要市场有需求，美国、巴西等产城大国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他们的柑橘出口到中国。而此前国内的柑橘产业还曾经历了一场强烈的阵痛。
2: 我们1997年，我们国家所有的农产品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过剩，柑橘那一年到处都卖不出去，就不摘。
1: 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一旦应对不利，无数果农的生计将难以为继。在中国柑橘产业面临巨大困境之时，邓秀新受命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助中国柑橘产业摆脱困境。
2: 这个是要我走出了实验室，从细胞一下走到了田间到产业了。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赣南温暖湿润的气候，疏松肥沃的土壤，起伏有致的山地，让这里成了柑橘生长的天堂。从张文才到邓秀新，常年的培训调研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赣南，成了邓秀新打响中国柑橘保卫战的主战场。就在邓秀新准备着手落实计划部署的时候，1999年的一场大面积冻害袭击了赣南。
5: 1999年12月21号到27号，连续一个礼拜连下5度到8度的低温，
6: 很多果树啊一片掉下来了，严重一点的枝条会干枯，
5: 把那个树全部冻死了，一点收入也没有，很多全家冻惨，想不下去广东打工。
1: 冻害不可怕，继续种植柑橘的信心没有了。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赣南。
2: 他们当时说冻了又怎么办，我们说做了分析，当年冻害查了气象资料也是50年一遇，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栽培柑橘的主要产区宣果产区都有冻害，都要防冻，因此我们说这个只要你防得好是没问题的。
6: 他呢就告诉我们，脐橙在我们赣南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环境条件下摘出的脐橙的品质是世界上是最好的，一定要挣下去，挣好来一定呢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1: 经过耐心的讲解，再加上多年合作取得的信任，是否继续种植柑橘的顾虑被打消了。那段时间邓秀新往产区跑得更勤了。
0: 他是我出差的过程中我觉得最累的一个老师啊。
1: 推广品种，培训人员，考察企业，协助政府为产业把脉，争分夺秒，马不停蹄。
7: 在车上啊8秒钟能够睡着，但是一旦如果到了和目的地，只要脚一踏到地下面马上就开始啊，可以滔滔不绝，
2: 留下不留上，留小不留大，叫留里不留外。建议还是把这个土啊，慢慢慢慢趴到这趴回去。这个修剪的问题啊，老是去短截啊， 不结的时候它的果就不会外露。

0: 你看里面的果它挺好的。
1: 就这样倾尽全力为柑橘事业付出，在邓秀新及团队的带领下，依靠国家的支持及多方协同配合，中国柑橘保卫战大获全胜。
0: 3年我们的提升基地就起来了，2005年一下子产能冲到100万吨，提升就起来了，就是美国卖也卖不到这么多，因此它没什么优势。
1: 在柑橘保卫战的基础上，邓秀新和科研团队以赣南为起点，将湘南及桂北连成了一条种植带，这就是著名的北纬25度脐橙带。如今赣南脐橙已经形成及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年产值已超230亿元，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已成功出口至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世界第一。邓秀新用科学的四两撬动了产业的千金。有了打造北纬25度脐橙种植带的经验，借着2003年农业部聘请他领衔对中国柑橘优势产业进行规划的机会，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开始实施。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出了一个规划，就是跟过去的规划不同的，我们就把它划成当时是4条带。
1: 这4条带分别是长江上中游柑橘带、鄂西湘西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浙闽粤柑橘带，并根据各地的气候及地理条件，配合品种形成早熟、中熟、晚熟分阶段上市，实现柑橘的全年供应，让中国的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柑橘的甜，让柑橘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0: 科技要造福于人，要惠及百姓，我们做农业的是最容易体现哈。
1: 但要把规划变成现实并不简单。
0: 这个目标最难的晚熟的这个事是最难的，
1: 因为晚熟品种需要让果实在树上过冬，气温太低果实会冻伤，气温太高果实没有风味不好吃，所以要求既要有适当的低温又不能太冷。最终晚熟地区的解决是天公作美加机缘巧合。湖北省秭归县作为屈原的故乡，种植柑橘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70年代起，张文才老先生通过多次的品种引进和改良，并每年多次到秭归进行科学种植的培训，让秭归的老百姓通过柑橘改善了生活，并成为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为此他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橘翁。1994年，国家启动长江三峡工程，秭归的百姓为大家舍小家，陆续从山脚搬到山坡上，这使得柑橘的种植环境极度恶化。
2: 下面的田被淹掉了嘛，水稻也种不成了，然后上面的橙子一家里也是在那个山地上面种的，种了一点，
0: 全是石头，那点土很浅的，所以它这个树长不大，就这个原因，土层太浅了，只能长得这么高，它那个树都很矮的。
1: 恶劣的种植条件让秭归柑橘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规划中的晚熟柑橘产区没有落实，秭归老百姓的出路没有找到。就在邓秀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理论让邓秀新眼前一亮。
0: 理论上讲，这个三峡库就是说大水体附近5公里范围，未来它的在一定范围还会有保温效应。
1: 根据大水体保温的理论，秭归是否能够因为三峡库区的蓄水而改变当地的区域气候，让原本不能过冬的橙子在秭归成功过冬呢？
0: 但是没有人时间检验了，你这理论上在讲的。
1: 无巧不成书，就在邓秀新进退两难的时候，2008年春节，一场持续20天的低温冰雪天气袭击了三峡库区。
0: 初6我们就到了秭归，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测，350米以下清。

0: 子绿叶。
1: 冻害中海拔350米以下的青枝绿叶为大水体保温理论做出了实践论证，使邓秀新获得了晚熟柑橘能够在秭归成功过冬的实际数据。通过更换品种、错峰上市的方法，秭归的晚熟脐橙产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2: 其实面积也不大，将近30万亩，但是产值特别好，效益特别高。他们现在秭归脐橙，秭归那个地方有13个亿元葱。
1: 从那以后，在秭归通往产区公路的岩壁上便出现了这幅画。画中笑容灿烂的邓秀新院士也被当地人送上了财神爷的称号。这壁画与张文才先生的雕像一样，都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淳朴真挚。从张文才到邓秀新，他们高洁的品格正如屈原《九章橘颂》中所云，行笔伯夷，至以为相系。之后邓秀新又根据云南的气候，配合适当的品种，落实了柑橘早熟产业带。全球柑橘版图中一个精妙协作的范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规模。
0: 到最近几年，就一年四季，就由原来的4个月供果变成1年4季供果地。
1: 每年超120天在各柑橘产区间奔走，40年间100多万公里的行程，可以绕地球赤道近30圈。每一圈都是邓秀新为中国柑橘产业之树画下的年轮，并且这年轮还在不断的增加。
3: 由当初的干部产业规划一直演变到现在的每个阶段里面，我们仍然是都起这个主心骨的作用啊，就亲自谋划。
1: 从湘南山村的贫寒少年，到领跑世界的柑橘院士，从为了生存到担起责任，邓秀新用40年走出一条论文写在大地、果实甜在民心的科研之路。
0: 未来呢，希望这个柑橘呢，不仅仅是吃，能够更好的造福人民。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颗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原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他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银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浸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必斩，看我梭螺快！一、二、三，开始！
2: 大神加油！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梭，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好吃，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2: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唤起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借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孟学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时刻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来点菜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

0: 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炉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像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你们37啊，你们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吧，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黄这好看的。
0: 荒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

0: 一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1: 看他们看着点啊，动都不动一下，
2: 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善于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四分之一。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两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两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3: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湖鳝丝的咸鲜南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虎鳝丝。烂虎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终是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万历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得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山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出去，
3: 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我量量
0: 啊。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 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筒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三七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筒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部。
2: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4: 有捕鱼吗？
2: 有两条。这个有，
4: 这个多
2: 是吧？
0: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 无需一丝油心，就已足够诱人。布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

0: 而布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布鱼烧鲜笋。笋鲜，布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布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布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布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鲜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布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布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布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汁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炸，这才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挑要挑灵一点，就要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他的弓呢？这弓在花的吗？
5: 哎，有人啊，刮草了。
4: 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的。这个鱼的心智呢，就是

0: 然而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1: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呢，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个。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食仙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还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仙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般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记忆。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

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能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终于是马松手了，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挨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

0: 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亲爱的朋友们，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就是咱们河津的非遗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4: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没错，
4: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1: 是的，
4: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河美乡村的新风貌。
3: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1: 行，
3: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4: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5: 都拿好了没有？
6: 拿好了。
5: 好，走，装车，出发。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2: 好，加油！
5: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登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陈凯了。这是什么特产啊？
1: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2: 咱们的丝瓜个跳绝韵，特别爆柔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个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3: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3: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4: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5: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4: 我经常在河北广宗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3: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6: 我的天，太巧了。
3: 怎么说？
6: 我是玩轮胎的。哎呀，
0: 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天鹅绒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哎
1: 呦，那是挺大。哎呀，
2: 上！
0: 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上小米来，
2: 小米，
1: 小米，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3: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1: 你也得扶啊。
3: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了。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3: 重台，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3: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3: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1: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3: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3: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3: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3: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哎，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4: 谁呀？
0: 谁干的？
1: 我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3: 不是，不是，
0: 是你俩干的吗？
3: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1: 真是，我们俩
3: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他一吹，这轱辘他动，那咱就没招了。哎，
1: 是吧？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3: 对啊，啊，老郭家吹来的风啊。
0: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

0: 不，但怎么越来越？
1: 对，非常好，非常
2: 好吗？还好吗？
0: 我可以站起来。
3: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0: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4: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1: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3: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0: 我不信，
4: 我不信，
0: 这轮胎会跑的，
5: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3: 对对对，
5: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3: 是的，
1: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3: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0: 行
4: 行，
0: 舞台交给重凯。我就说，喂，哎呀
5: 呀，还能回来，
4: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他还能回来啊！
1: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5: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0: 不好说，
5: 这是在蓄力。哎呀！
3: 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一米六五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才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0: 轮胎不跑，
3: 对，
0: 你不掉下来，
3: 对，
0: 都算我输。
3: 来接这个活啊，
1: 重凯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0: 没错，
5: 来稳住了之后。
0: 哎，胡重凯将在一米六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3: 三、
5: 二、一，
0: 加油！
5: 加油！
1: 其实这一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3: 不，这才刚刚开始啊！哦，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4: 不是，
0: 没必要，
1: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4: 是吧？
1: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3: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了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1: 明白了。
0: 行，
1: 好。
4: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重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0: 没错啊。哎呀，
5: 哎呀，小心小心！
4: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0: 准备好了吗？
3: 我有点紧张了。
4: 不是重凯，你腿抖什么呀？
0: 怎么了呢？
4: 怎么了呢？
1: 重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3: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杂技演员，吐个唾沫，吃个钉，干！
0: 中！
4: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0: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1: 你慢点，
0: 有点发昏。
3: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4: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哇，
0: 别慌。
1: 节目不用演了，
0: 我觉得也是，
1: 别比了。
0: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2: 值得尊重。
0: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冲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3: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0: 没错。
3: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0: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3: 是的。
0: 谢谢冲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6: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看，哎呀，吓唬你！
6: 嘉诚干得好，干得漂亮。
1: 你怎么跟着人走啊？他
6: 追着他走。
5: 不是，嘉诚，你是我们队的，
6: 我们队的。
1: 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6: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0: 没错，
6: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0: 帅不帅？
6: 太厉害了，
5: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
0: 对对对，
5: 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1: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0: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1: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0: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1: 没错，
0: 非常有魅力。
1: 你说到点上了，
0: 自信大胆。
1: 太对了，
0: 说实话的人。
1: 没错，
5: 但是
0: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1: 他撞得准。哎。
0: 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1: 对，
0: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1: 没错，
0: 有男人味儿。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1: 小米呀，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0: 接下来迎接挑战，
1: 来吧。我怎么挑战？
0: 躺这儿就行。
1: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5: 应该没有。
1: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5: 没有。哎呀，
1: 来吧兄弟。
0: 来吧哥哥。
1: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0: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1: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6: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儿：真男人，
0: 真男人啊！
6: 咱不怕，
0: 别慌。
6: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5: 怎么的？
1: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6: 哦，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0: 真男人，
6: 来。
0: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呀，
6: 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呀，天哪，哇，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喜欢这个节目了。
5: 哦，中间隔着手。哇，哎，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1: 等会儿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0: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1: 我就不爱听你，
0: 原地就输了，
1: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0: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2: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
0: 哎。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3: 没玩够，哥再来几个。
1: 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啊。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4: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3: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2: 你早说呢，你
3: 刚说他就不上了。
1: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套套套套砰砰，就全这个。
2: 能通关不能通关？
1: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3: 够。
1: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叫持续的爆发。哦、oh, ，那就是考验他这个、哎、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道，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儿，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队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4: 能行？
2: 可以。
0: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1: 那来吧，来吧，
2: 出发。
1: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0: 放弃不了一点儿，
2: 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一个，
4: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粗心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3: 他的这个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2: 没错，
3: 要特别精准，
2: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3: 对，
0: 上面还很光

0: 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而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选手嘉诚，在我的鼓励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对对，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3: 已经跑起来了，

0: 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嗯，
3: 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4: 出发，
1: 来了来了。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哦，
0: 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晃悠呢，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过来之后，哎、到这
1: 儿、哎、就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啊、
3: 你这叫碰瓷儿、
0: 啊。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
0: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
4: 行。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3: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
3: 挑战成功。
2: 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8000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4: 连续十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2: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哦，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5: 我一口气吹十个都费劲，
2: 真是的，
5: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2: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4: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2: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又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我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与蛋液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能保证不把蜡烛蜡倒。

0: 光是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啊，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

0: 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1: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羞涩，
2: 你们就找吧。
1: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3: 什么叫万一呀？
1: 什
2: 么叫万一呀？
1: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4: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1: 谢谢嘉诚。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5: 今天有件事我得给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6: 商量什么？
5: 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6: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5: 我一声公鸡打鸣，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6: 行，试试吧。他
5: 白色的公鸡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来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1: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2: 油不够了。
0: 你来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2: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怎么样？
2: 就这样。
1: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的挑战比不过他，那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挑战。哦，现毕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一份，我不怪你来的。
1: 你吃，我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
0: 好吧，
1: 这个地方能坐吗？
2: 像不像？像。是好。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了鸟语花香。大家都吃。
0: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它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鸡蛋下不下？下。
3: 真的好辣，这个辣椒。喂喂喂，我可以给我试试看，你可不可以给我试试看？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我坚持了两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0: 你看我今年我这都娶了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掌声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2: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能为

0: 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丰晚的晚会现场。
0: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加油！
0: 谢谢宪弼，把掌声送给宪弼。如果说宪弼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2: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0: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2: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0: 牛老师，
2: 您听得见吗？
0: 我觉得这样采访不是事儿啊。
3: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4: 上个梯子吧。
3: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5: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哎，有道理。哎，
3: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2: 得来把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2: 那么我们就有请
5: 跷跷板，
2: 舞台留给牛老师。
6: 好，我们看到牛大哥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4: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0: 好，再一次尝试啊。
2: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3: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

0: 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1: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2: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3: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4: 好，松手了，松手了。
3: 太了不起了。
2: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0: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2: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晚，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2: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3: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期间哦，
1: 更好表现，跟咱们村增广。
0: 必须的，一定加油！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白喜欢，
4: 师叔啊，江湖救急呀、啊！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3: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青大青椒啊，这个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4: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那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那些特产啦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吗？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哦、哇，这个厉害。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3: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个也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
2: 哦，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4: 五、
2: 四、
4: 三、
2: 二、一，哎，行行行。说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哎哎哎哎哎，
3: 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五四三二一，哎哎，行行行，
4: 三二一。
3: 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嗯，
1: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呀、
4: 啊，有请。
0: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成了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2: 哇，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2: 这孩子呀，浑身上下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1: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1: 可以。
0: 难度超高，
3: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哎呦！哎呀！
0: 空中一字马松手了，哇！
3: 这个太难了，哇！

0: 精彩。
1: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1: 摔过吗？
2: 摔过。
1: 疼吗？
2: 疼。
1: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2: 咬牙坚持过来的。
0: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2: 严师出高徒嘛。哎
0: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啊、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敢不敢挑战？
2: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3: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1: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哟、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六个，七，第八个。
3: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4: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还是第一次。
1: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5: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5: 对，
6: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1: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5: 对，
1: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盛。
5: 谢谢。我们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7: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5: 好，欢迎西欢。
1: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7: 你等我点吃啊，等我点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呵呵的就上来了，
6: 喜气洋洋。
7: 等会儿有你哭的是。
1: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7: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0: 我可终于吃上了，
5: 好吃。
7: 既然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5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哦，
5: 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7: 这个也扣起来，
0: 这个
7: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0: 完了，我已经忘了。
7: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
0: 我们也不能看。
7: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先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0: 完了，他也忘了。
7: 一号、2号、3号写在哪儿？
5: 这个吧，那叫。
7: 4号写哪个？
1: 这老四。
7: 老四，老五是哪个？
5: 旁边那个。
7: 这个。
5: 来吧。
7: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5: 我们先拍。
8: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9: 我们先拍。
10: 我先拍。
5: 行。
7: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9: 5。
7: 你先把手放上，但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5: 听听，
7: 来，我也感受一下。
5: 我觉着有点悬乎，
7: 有点悬呐，来。

0: 三，
1: 别紧张。
0: 二，
2: 别紧张。
0: 一，哇！
1: 吓死了！
3: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1: 手心出汗了，
4: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5: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6: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4: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是几？
6: 六。
5: 六，
4: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6: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4: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6: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4: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6: 不相信。
7: 不相信。
6: 等会儿我想想啊，
4: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6: 兄弟，要不你先来。
3: 喂。
4: 来，我们一起倒数了，三、二、一。
2: 哎呀，哎呀，
6: 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来，
3: 我呀，
6: 来，
3: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4: 一二三四了，啊，纯爷们儿，
3: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4: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3: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4: 行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6: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3: 我害怕。
4: 没事。
8: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4: 都买保险了，没事。
3: 真行啊！
6: 行，真行，
3: 真没事。
4: 弄他！
3: 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小胆儿。
3: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8: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4: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8: 摇骰子。
4: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8: 我来吧，快。哎。
4: 五没有。
9: 一
10: 没有。
9: 三有。
11: 有了，
8: 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
4: 哎呦，怎么也没下去呢？
3: 完了，
4: 不会是
3: 真
4: 的？
3: 真是。
6: 哎，没问题。
3: 哎呀，
4: 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3: 你自己吓什么呀？哎呀，
8: 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3: 你这么说，我也害怕了。
8: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2: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4: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2: 各位观众，直接三二一。哎呦我，
4: 完了，
2: 没事儿。
4: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8: 都没有。
4: 那这个，哎呦，没有啊，
3: 真有啊，真钉子，
4: 没有吗？
6: 你看，真
3: 有，那我太危险了呀。
8: 好厉害呀！
4: 掌声欢送一下这位女士吧。
2: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6: 来，你看，
4: 来，
2: 这二位，
4: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魔法吧。这个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纸巾的，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3: 没错啊。
4: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3: 没问题。
4: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2: 再折一下，
4: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
2: 哎，
4: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啊，
3: 再卷，
4: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啊，
2: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哎，
4: 撒上去，
3: 假装有，
4: 对，
3: 撒，
4: 然后
3: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
4: 拽一点。
3: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4: 对，拽下来一点，
3: 这样。
4: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6: 再拽一点，
4: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3: 三二一，
2: 消失不见
4: 了。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哎，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嗯，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3: 这魔术挺费纸啊。
4: 做成这样一个棍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

0: 撒上去还帅的。
1: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啊。
0: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嘿就没有了。哎，
2: 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西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0: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3: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了，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4: 是吗？没冰了我怎么喝呀？
0: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4: 怎么变的？
0: 那你看，别着急，你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好啊，水，收。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4: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
4: 真好。
0: 第二站，西尾动物坊，走。
5: 老板，还有豆浆吗？
4: 豆浆卖完了，明天再来。
0: 豆浆有，马上。
4: 哎，没闻了呢，那还有呢。
0: 我现场给那帅哥买豆浆，来，
4: 让我妹妹夹起
0: 来。杯子，啊，豆子，一颗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真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4: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蒙圈啊！
0: 来，一杯两块，
5: 不。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今天的第三站，西尾特色小馆，走着。
4: 点菜。
0: 好嘞。来美女，看吃点啥？
6: 今天工资
4: 是面条吧？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大娘，有我的。嗯。这就是昨日中的死面条。你能吃多少面条算下来放到这面条机里，对，别浪费，吃多少。好， OK， 来把它扣上了啊。我只需要3、2、1，来，面条就来了。稍等啊，面条弹着。
7: 真有面条，
8: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4: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0: 好嘞。你稍等，马上来。老板娘，西红柿鸡蛋面一碗。
4: 好的。
1: 哇，怎么样，书记？
2: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3: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3: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2: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

0: 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1: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济南民俗，将民俗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2: 欢迎两位。哎
1: 呀，这也太漂亮了。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3: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哎，
3: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4: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5: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工坊了啊。
3: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3: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3: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
2: 条
3: 条，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3: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6: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是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4: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5: 顶好了，中，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子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6: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养小猪。哦，
5: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哎，
9: 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
3: 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

0: 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哪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0: 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2: 这个西武寂寞面子真的难吃，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3: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4: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5: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湖北省秭归县，在通往柑橘产区的道路旁，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画中的人物叫邓秀新，他被当地百姓称为财神爷。
2: 未来的柑橘有没有可能实现草地化栽培？每年收割的时候机器采，可能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看能不能做到这个事。
1: 这位滔滔不绝、笑声爽朗的人，就是那位财神爷本尊。别看他貌不惊人，却有着不一般的头衔和经历。26岁，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果树学博士；46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1岁，获得世界柑橘界最高荣誉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为此他被人们称为柑橘院士。但少有人知道，这位院士最初的人生目标不过是端上一个铁饭碗，不再挨饿。邓秀新出生在湘鄂交界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湖南省宜章县邝里洞村。4岁时，父亲的不幸离世，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显得更加艰难。
2: 艰苦到什么时候呢？米不够吃。
1: 作为兄弟姐妹中学习最好的孩子，集全家之力给了邓秀新不断上学的机会。
2: 就是我们是读技术，就每个星期呢，家里把一点米都匀给我们，我每天带7两米，不够是每天2到3个红薯，都带咸菜，一个咸菜吃一个星期。
1: 对于家人的付出，他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
2: 只能说回报家里是个好成绩吧，所以回来的时候，到了年终的时候，拿到奖状回来了，我们家的满屋子贴的都奖状。
1: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6岁的邓秀新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入湖南农学院，4年后又顺利考入华中农学院，师从中国柑橘学奠基人张文才。
2: 这个说真话，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农村的人就说要去找一个铁饭碗，是吧？就是为了饭碗考出来的。
1: 初入师门，老师给他的不是饭碗，而是一道难题。
2: 张老先生就说，我们柑橘是原产地啊，你们能不能把无核的东西做一做？因为欧洲已经当时规定，有种子的柑橘不能进欧洲去卖，就是做长远打算，构建中国的无核育种的路的。
1: 一句期盼，成了邓秀新之后数十年解答的课题。柑橘的自然繁育有个特性，株新胚现象，就是在柑橘的一个子粒中有多个可以发育的胚体，但只有一个是可以演化变异的，所以用自然杂交的办法长出来的新苗，90%和母本一模一样，这就使得柑橘的杂交育种犹如大海捞针，周期漫长。
2: 当时有统计，全世界的柑橘品种78%都来自于不是杂交来的，是芽变来的，就是靠自然界去选。
1: 传统杂交育种的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但邓秀新坚定地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细胞工程之路。
2: 就一个细胞，它能够回到像在胚胎里面一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变个胚再成个子株。第二个，我把它融合以后，它也能够再成个子株，是吧？这不就是讲这个四倍体了吗？第三步，然后呢，我们再说通过4倍体、2倍体杂交，胚胎强就变3倍体，3倍体就无籽。
1: 按照常规，邓秀新开始利用柑橘的叶片提取原生质体，但万万没想到，这最简单、最基础的第一步，在经过了多次尝试后，意外的失败了。
2: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柑橘叶片有很多的蜡子，还有很多油包。怎么弄也就弄不出原生质体。
1: 此路不通，邓秀新开始另辟蹊径。
2: 叶片不行，从别的行，我们就是诱导胚性玉山种子，从玉山种子你的分离原生质体。这个一突破，就首先能得到原生质体了。
1: 第一步终于迈了出去， 但这仅仅是一场持久战的序曲。
2: 培养发现以后呢，这个最大的难处是当时我们国家的试剂工业和材料工业过不了关，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培养皿呢都是那种玻璃的，做的不平，两个之间还缝很大，不能密封。然后你封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跑到卫生科去找那个，就是我们打针的那个氧化锌胶，就是胶布来缝。这个就导致了它密封不好，就污染率特别高。

0: 生智体提取出来了，也想尽办法创造了培养环境，但观察确认它是不是活着又成了难题。
1: 终于突破了以后，但是照个相又很难，我们没有倒置显微镜，整个学校就一台倒置显微镜，偶尔申请到了就看一看，看一看又带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个底下不平，因为是玻璃的培养皿，一不平呢，那个像是个歪的，照出来也不成，就是不清晰。
0: 当时学校的科研条件让邓秀新开启了一场小米加步枪挑战世界顶尖科技的苦战。
1: 后来没有办法，就大量的培养来把它吸出来，在钙箔片和载玻片上去看，这样才拍出来清晰照片。所以那个成功率就是在要大量的重复。
0: 这几本保留了40年的科研档案，每一页都是邓秀新一笔笔记录下来的实验数据，日复一日，密密麻麻。这是1985年9月18日的实验记录，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邓秀新就做了161次重复尝试。整整2年的时间，邓秀新最终攻克了柑橘原生质体的获取再生技术，使我国成了继以色列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柑橘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国家。中国柑橘细胞工程育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邓秀新的坚持与付出，跟上了世界生物育种发展的脚步。
1: 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后来的好多的东西就做不了，也算是我们说今天细胞工程的底盘技术。不做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柑橘的这个细胞工程不太可能有进步。
0: 1987年，邓秀新建立起了我国柑橘原生质体培养再生体系。2年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仅28岁的他，成为了该奖项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前这一成果也使邓秀新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时的他如愿以偿地端上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没过多久，一个再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了邓秀新的面前。
1: 学校送5个人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是青年老师了，所以我们当年留校的几位博士都先后送往美国。
0: 1989年，邓秀新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期间邓秀新的个人能力很快引来了关注，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 他们那个北部有个实验室呢，邀我去，要做博士后。
0: 20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环境，美国的条件无疑远超中国，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甚至有机会定居。在一部分人眼中，这个可以捧上金饭碗的机会，邓秀新怎样选择呢？
1: 你不出国不知道什么叫爱国，当你出去的时候看到国家差异那么大，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
0: 从求生存到新产业，从铁饭碗到担大义，此时的邓秀新从精神到人生实现了蜕变。回国后，邓秀新继续在解决中国柑橘无籽化的道路上前行。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团队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有了重大的突破。
1: 1985年做原生质体，到我们第一个原生质体得到的品种是2015年，就是叫华佑爱好改良种子，整整是30年。
0: 无核柚子华佑二号是国际首例直接通过细胞工程获得的柑橘胞质杂种柚，这是他们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邓秀新带领团队在柑橘育种的领域里广泛探索，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柑橘胚性育商组织离体种质库，再一次创造了世界第一，成功绘制出了全球首个甜橙基因组图谱，第三个世界第一由此诞生。此后又有首

0: 次发掘到类似一年生作物的模式材料、单胚山金柑等一系列成果不断涌现，这使我国在柑橘基础研究领域从跟跑迈向引领。
1: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对于产业的支撑来说，在它的带领下，走到了国际最前列。
0: 2012年的第12届国际柑橘学会大会上，邓秀新被授予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这是国际柑橘界的最高学术荣誉。邓秀新更是当时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和唯一来自中国的科学家。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人都在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加速发展的机遇而欣喜。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柑橘产业险些因此面临市场萎缩，甚至被迫出局的窘境。
2: 在美国又虎视眈眈说，谈判就谈两个农业，第一希望中国的柑橘放开，第二希望中国的大豆放开。
0: 放开就意味着只要市场有需求，美国、巴西等产城大国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他们的柑橘出口到中国。而此前国内的柑橘产业还曾经历了一场强烈的阵痛。
2: 我们1997年，我们国家所有的农产品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过剩，柑橘那一年到处都卖不出去，就不摘。
0: 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一旦应对不利，无数果农的生计将难以为继。在中国柑橘产业面临巨大困境之时，邓秀新受命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助中国柑橘产业摆脱困境。
2: 这个是要我走出了实验室，从细胞一下走到了田间，到产业了。
0: 赣南温暖湿润的气候，疏松肥沃的土壤，起伏有致的山地，让这里成了柑橘生长的天堂。从张文才到邓秀新，常年的培训调研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赣南，成了邓秀新打响中国柑橘保卫战的主战场。就在邓秀新准备着手落实计划部署的时候，1999年的一场大面积冻害袭击了赣南。
3: 1999年12月21号到27号，连续一个礼拜，零下5度到8度的低温。
4: 很多果树啊，一片掉下来了，严重一点的枝条会干枯，
3: 把那个树全部冻死了，一点收入也没有，很多全家冻惨，想不下去广东打工。
0: 冻害不可怕，继续种植柑橘的信心没有了。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赣南。
2: 他们当时说冻了又怎么办，我们说做了分析，当年冻害查了气象资料也是50年一遇，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栽培柑橘的主要产区宣果产区都有冻害，都要防冻，因此我们说这个只要你防得好是没问题的。
4: 他呢就告诉我们，脐橙在我们赣南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环境条件下摘出的脐橙的品质是世界上是最好的，一定要种下去，种好来一定呢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0: 经过耐心的讲解，再加上多年合作取得的信任，是否继续种植柑橘的顾虑被打消了。那段时间邓秀新往产区跑得更勤了。
1: 他是我出差的过程中我觉得最累的一个老师啊。
0: 推广品种、培训人员、考察企业、协助政府为产业把脉，争分夺秒，马不停蹄。
5: 在车上啊，8秒钟能够睡着，但是一旦如果到了和目的地，只要脚一踏到地下面，马上就开始啊，所以滔滔不绝，
2: 留下不留上，留小不留大，叫留里不留外。建议还是把这个土啊，慢慢趴到这趴回去。这个修剪的问题啊，老是去短截啊，不接的时候它的果就不会外露。你看里面的果它挺好的。
0: 就这样倾尽全力为柑橘事业付出，在邓秀新及团队的带领下，依靠国家的支持及多方协同配合。

0: 国柑橘保卫战大获全胜。
1: 3年我们的提升体力就起来了，2005年一下子产值冲到100万的提升就起来了，就是美国卖也卖不到这个，因此它没什么优势。
0: 在柑橘保卫战的基础上，邓秀新和科研团队以赣南为起点，将湘南及桂北连成了一条种植带，这就是著名的北纬25度脐橙带。如今赣南脐橙已经形成及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年产值已超230亿元，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已成功出口至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世界第一。邓秀新用科学的四两撬动了产业的千金。有了打造北纬25度脐橙种植带的经验，借着2003年农业部聘请他领衔对中国柑橘优势产业进行规划的机会，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开始实施。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出了一个规划，就是跟过去的规划不同的，我们就把它划成当时是4条带。
0: 这4条带分别是长江上中游柑橘带、鄂西湘西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浙闽粤柑橘带，并根据各地的气候及地理条件，配合品种形成早熟、中熟、晚熟分阶段上市，实现柑橘的全年供应，让中国的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柑橘的甜，让柑橘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1: 科技要造福于人，要惠及百姓，我们做农业的是最容易体现哈。
0: 但要把规划变成现实并不简单。
1: 这个目标最难的晚熟的这个事是最难的，
0: 因为晚熟品种需要让果实在树上过冬，气温太低果实会冻伤，气温太高果实没有风味不好吃，所以要求既要有适当的低温又不能太冷。最终晚熟地区的解决是天公作美加机缘巧合。湖北省秭归县作为屈原的故乡，种植柑橘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70年代起，张文才老先生通过多次的品种引进和改良，并每年多次到秭归进行科学种植的培训，让秭归的老百姓通过柑橘改善了生活，并成为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为此他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橘翁。1994年国家启动长江三峡工程，秭归的百姓为大家舍小家，陆续从山脚搬到山坡上，这使得柑橘的种植环境极度恶化。
2: 下面的田被淹掉了嘛，水稻也种不成了，然后上面的橙子一家里也是在那个山地上面种的，种的一点
1: 全是石头，那点土很浅的，所以它这个树长不大，就这个原因，土层太浅了，只能长得这么高，它那个树都很矮的。
0: 恶劣的种植条件让秭归柑橘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规划中的晚熟柑橘产区没有落实，秭归老百姓的出路没有找到。就在邓秀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理论让邓秀新眼前一亮。
1: 理论上讲，这个三峡库就是说大水体附近5公里范围，未来它的在一定范围还会有保温效应。
0: 根据大水体保温的理论，秭归是否能够因为三峡库区的蓄水而改变当地的区域气候，让原本不能过冬的橙子在秭归成功过冬呢？
1: 但是没有人实践检验了，你这理论上在讲的。
0: 无巧不成书，就在邓秀新进退两难的时候，2008年春节，一场持续20天的低温冰雪天气袭击了三峡库区。
1: 初6我们就到了秭归，哎，一层一层测，350米以下青枝绿叶。
0: 冻害中海拔350米以下的青枝绿叶为大水体保温理论做出了实践论证，使邓秀新获得了晚熟柑橘能够在秭归成功过

0: 动的实际数据，通过更换品种、错峰上市的方法，秭归的晚熟脐橙产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1: 其实面积也不大，将近30万亩，但是产值特别好，效益特别高。他们现在秭归脐橙，秭归那个地方有13个亿元葱。
0: 从那以后，在秭归通往产区公路的岩壁上便出现了这幅画。画中笑容灿烂的邓秀新院士也被当地人送上了财神爷的称号。这壁画与张文才先生的雕像一样，都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淳朴真挚。从张文才到邓秀新，他们高洁的品格正如屈原《九章橘颂》中所云，行笔伯夷，至以为相兮。之后邓秀新又根据云南的气候，配合适当的品种，落实了柑橘早熟产业带。全球柑橘版图中一个精妙协作的范例，在中国大地上初现规模。
2: 到最近几年，就一年四季，就由原来的4个月供果变成1年4季供果。
0: 每年超120天在各柑橘产区间奔走，40年间100多万公里的行程，可以绕地球赤道近30圈。每一圈都是邓秀新为中国柑橘产业之树画下的年轮，并且这年轮还在不断的增加。
3: 有当初的干部产业规划，一直演变到现在的每个阶段里面，我们邓院士都起这个主心骨的作用啊，就亲自谋划。
0: 从湘南山村的贫寒少年，到领跑世界的柑橘院士，从为了生存到担起责任，邓秀新用40年走出一条论文写在大地、果实甜在民心的科研之路。
2: 未来呢，希望这个柑橘呢，不仅仅是吃，能够更好的造福人民。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匠心煲仔饭，地道好滋味。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云鸾，品质至上，匠心菜品尽享味觉盛宴。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望雪世家，优质面粉，匠心品牌，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6个，7个，8个，
1: 对，
0: 9个，10个，
2: 我比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让我，不是
0: 我先挑。
4: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4: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女。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4: 哦，我的天哪！哇，
0: 差一点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4: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4: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3: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破盘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哎呦，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
5: 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配合，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2: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

0: 仙女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春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是，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境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了我干什么呀？
4: 我就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

0: 方式就很别致啊。
1: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2: 对，延寿板栗。
1: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3: 哎、哦，是甜的。
1: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展示一个神韵。
1: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0: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1: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

0: 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哎，哎，哎呀！

0: 身了的感觉，全身都被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那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3: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0: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0: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0: 哎呀，哎呀，
1: 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脚丫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0: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赚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赚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1: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哎呀，不容易，
1: 太不容易，
0: 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2: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3: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来，准备！
4: 哇，太厉害了，
0: 很漂亮，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啊、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三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3: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3: 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哇！
0: 还要站到鸡蛋上。
3: 对。
1: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2: 掌声鼓励一下。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哦，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2: 上面放着气球，
1: 嗯，
2: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见老清楚了。
2: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0: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2: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

0: 接吗？
1: 不就认的吗？
2: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1: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3: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0: 气球、玻璃，
1: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2: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0: 啊，非常的惊险！哎。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2: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2: 相信我，金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1: 哎，你别喊行吗？
2: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0: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2: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1: 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2: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第二个，爷爷，
1: 别整了，
2: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
1: 哎呀，还几个？完事儿呗，
2: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
0: 飞龙，一二三！
2: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1: 我可以出来了吗？
2: 我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2: 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0: 听听声音。
2: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
2: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连。
0: 谢谢。
1: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啊。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4: 我有新订单了。
5: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它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1: 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啊！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2: 我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2: 轻点抓我，抓着肉了，
4: 抓着肉了。
5: 当，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3: 好，
0: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 Heavy。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0: 你看没，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1: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2: 来呀，试试。

0: 请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3: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6: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5: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6: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这么弹跳力，
1: 帅啊帅，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水？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4: 你这一教，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对，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1: 都缠上了吗？
2: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0: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2: 嘎嘎蹦呗。
0: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2: 行。哎呀，我的妈呀！
1: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3: 刚才啊，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3: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0: 好，
3: 来。哎呀！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呢、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哎呦，哎呦，
1: 哎
0: 呦，
1: 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 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3岁玩刀，5岁玩勺，8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0: 镇住了！
1: 哎哎哎哎，你看看，3、2、1，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0: 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2: 这招式太厉害了！
1: 哎，闭眼，
2: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1: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2: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哇，这是完全的自信。
1: 哎呀，侠女，
2: 行，曹大叔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1: 这没分出伯仲啊。
2: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1: 谢谢。
2: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3: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2: 哈？来，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3: 高难度的闭眼切。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1: 这风大了，哎，
2: 哇，断了，
4: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2: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3: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得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3: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是叫栗馍。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0: 您给大伙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5: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

0: 乡，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荔摩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要上厕所。
1: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回来再补上。
0: 哦，那没有了。
2: 我来查，我来查，你来查。哎
3: 啊啊！小心啊！
4: 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5: 数学也不能抄，
4: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2: 你们不去劝劝？
6: 今天真还不好劝。
7: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马亮。
7: 欢迎张晶律师。
6: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7: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5: 张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1: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

0: 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1: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了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2: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文学读物也渐渐流入到大家的生活中，但有些老师却将这些读物看作是洪水猛兽。
0: 李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3: 是赌不如输，
1: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4: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3: 我这是话说，
5: 对不起，

0: 新的一期，哪来的？网络接都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快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租收摊的小番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进学校借的杂志，娱乐一路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图南从学校带回来的杂志在小巷里面穿越。
4: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5: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
4: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
3: 原本就喜欢新鲜事物的宋莹，也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
4: 林姐，现在的文章写得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4: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4: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5: 舒婷。
4: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5: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2: 一晚。
5: 哎呀，
1: 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6: 哎，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啊，
0: 子言，你等等我。
7: 他借的什么书？
0: 杂志。
7: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0: 杂志可好看了。
7: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8: 你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4: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
9: 十月收获金谷传奇。

0: 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1: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0: 行吧，那就少买两件衣服。
2: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1: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
3: 哎，太有意思了哈。其实我觉得很羡慕那个年代。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人人手一部手机，
4: 对，
3: 信息化的时代，到哪儿都是大家低着头在看。但是我们再一看80年代，所有人拿着那个杂志，拿着这些书的时候，眼神是有光的。
4: 就是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养分其实太少了。你看那个宋莹刚刚就提到说，他要订10月。要订收获，就这些书的类目内容就丰富起来了。所以就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从书，
5: 因为老百姓他每天都是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的这样一些日常的生活具象的体现，其实他需要一个出口。恰好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话，我们讲改革开放，它首先是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最集中就比较现在这种文艺界，你像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最想当就叫文艺青年，文学青年，
3: 这是夸人的。
5: 对，其实很多的作品也是涌现出来，包括这种朦胧诗，包括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你像伤痕文学，还有很多这种怀旧类的也是体现出来。那段时期其实可以看到各种杂志就出来了，而且很多的这种作品过去是没有的，以唯一能获得这种精神的这种生活就是看书看杂志。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是先实现了物质生活才会追求精神生活，其实不是。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追求精神生活。
4: 是的，是的，
5: 物质生活始终是说保障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精神生活。
4: 回到那个年代剧当中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他能够获取的信息是有极大的局限的，获取信息的这个通道其实在当年是非常狭窄的。但是人们的这种求知欲，对于外部世界的这些想要了解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哎，
3: 而且你看女性哈，从这个舒婷的文章里呀、诗词里呀，感受到的那种美，哎呀，听得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晚，泪点有点多。
4: 对对，其实舒婷在当时好多的那些，诗句哈，就是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口头的梗，就大家都能张嘴就能说几句。
3: 我看前面刚才那个领导一着急，因为他是为了学生好，他要把这个萌芽，就生怕有萌芽的这些爱情啊，赶紧一刀切。但其实那个时候，刚才您提到朦胧派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舒婷就是朦胧派的代表，他那个时候很多的诗词里边都是有一些爱情观在里的。咱要说起志向树，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第一句就是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枝头炫耀自己。我觉得这种爱情就很有边界感，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5: 你看，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这种诗，它其实也是一种和你的这种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个时候去激发的这种诗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和这种美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引起很强的共鸣。你像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家也是非常有获得感，就是他写一个作品，那全国可能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你像我去看这个冯骥才先生的传记，他就讲他写一个作品，就是那个信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家去背，
3: 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儿。
5: 其实是粉丝，而且是非常共鸣的，就好像他写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找到了一个知音，或者找到一个印证。那这种全国轰动性非常强的，就是今非昔比啊。
4: 对，是的，
3: 所以那个年代，你看，不管是大人小孩，眼中有光，心中有向往，有盼头，然后对于这种精神的需求、情感的流淌，是那么的珍惜。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6: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7: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8: 孔老师，这个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9: 简单的说就是

0: 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1: 那还好啊，
2: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

0: 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
1: 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2: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3: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2: 你说过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4: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1: 小李啊，你太年轻，
2: 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5: 忘不了。
3: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5: 嗯，如果对呀，你们别
2: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0: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6: 这边庄超英所在的学校查早恋查得沸沸扬扬，另外一边家里的黄玲也为此发起了愁。
3: 站院子里干嘛呢？
7: 下班啦。
3: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8: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7: 苏丹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8: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7: 行，那我先回去了。
8: 嗯。
6: 吴珊珊经常到家里来找庄图南借书还书，黄玲看在眼里，心里不免担心两个人都处在青春期阶段，因为走得太近而互生情愫，影响图南的学习。
9: 你察觉到了吧？
3: 察觉什么？
9: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3: 不会吧？
9: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3: 你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丁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9: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丁的作文，小丁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3: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9: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3: 这是好事啊。
9: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3: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9: 今天又来了。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1: 很难再干预了。
0: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但是却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

0: 看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守在那个车位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1: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我对副中的车棚，难道还去对一中的车棚？
2: 因为那个时候都骑自行车，是不是？
3: 嗯。
4: 他是当时那个林老师不是提出的防止早恋嘛，让男生和女生上课的时候，就是只在具体教学的时候男女搭伴，但是放学了就没有必要了，你不能男女生同时骑车搭伴回家。他指的
2: 私下不能聊。
4: 对对，不允许私聊，
2: 不允许私聊。
3: 自行车可以带着男生带着女生。
2: 很有经验呀，马老师。这个也是年少时的一种美好，有的时候它是很纯粹的友谊，但是父母太敏感了。
4: 哎，你看这个庄老师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庄老师在整个这个剧当中，他挺沉重的，
2: 老好人。
4: 哎，但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他又挺辩证的。
2: 嗯，
4: 一方面在守旧，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尊重这些新的东西哈。他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并且去跟黄玲说。你不能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捅破就不好管了。
2: 马老师，您觉得这窗户纸是该捅啊，还是不该捅啊？
3: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比70年代、80年代有更多的不同。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早恋的问题，多早算早，对吧？就是这个早恋怎么定性，就这些问题，其实到现在来讲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点。包括我们讲这个子女教育，它是家校社协同。你看在那个时候的话，社会上已经鼓噪起来了，对吧？让你去看朦胧诗，去读小说，去想象情感。然后这里面学校和家庭就着急了，甚至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些家长可能这种理念也没有跟上，学校的领导还是老师也没有跟上，包括学校跟家庭之间还存在一种张力，对吧？你看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对吧，一旦孩子出问题就会找到学校。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来讲，他学校待不住，家里面待不住，等于把他推到了社会上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歌舞厅，还有很多这些公务员等等，那就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
2: 麻烦了，上那儿就拽不回来了。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吧？因为你赌的时候等于是走投无路，对吧？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逆反的心理，因为青春期的话，其实他觉得什么他是都对的，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认识到其实现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你跟他讲道理是完全不听的。
2: 其实就是说，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啊，通常是依恋和爱慕父母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也会一步一步走到了喜爱这个美的一个阶段嘛，追求美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
4: 就是实际上，要是用今天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情感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呢，又基于对未来世界的这种好奇，处在那个年龄段的那种向往。另一方面，学校要从一个旧的时代，然后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的这种尺度上的把握，老师们其实也挺纠结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拿捏，怎么才能够做到最好。再包括就是青春期时期的父母，我也是青春期的父母，我跟我们家孩子是什么都能聊。这些东西我们不跟孩子讨论，他有的是获得的渠道，你避免不了的。所以你要是父母能去讨论呢，他还起码知道个标准，你要是父母不跟他讨论，他完全就会被互联网当中算法推送给他好奇的那些东西就带着走了。所以真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赌不如输，就是你索性跟他去谈。
5: 真的好，真的好，
6: 往头上，
5: 这是你教过，
7: 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8: 我们又不是装聋的。
9: 林姐，
1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9: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
11: 隔壁老吴家的两个女儿珊珊和小敏都即将面临中考的抉择，特意请来作为老师的庄超英给参谋参谋。
12: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9: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0: 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1: 哦，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0: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米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2: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英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0: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2: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
0: 啊！
2: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0: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2: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0: 啊。
1: 哦，那师范不错啊。
2: 对呀，
0: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2: 那珊珊呢？
0: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3: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0: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2: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4: 作为一个重组家庭的妈妈，张阿妹看似考虑得面面俱到，暗地里却处处在为自己亲生女儿的将来做打算。张阿妹的安排和老吴的沉默，深深刺痛着珊珊的心。
5: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这么定，让珊珊报中专。
6: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7: 张阿妹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6: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7: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6: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3: 林哥，你这分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

0: 人家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1: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2: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那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3: 像这种升学，仿佛是人生轨迹在那一刻就被划定了。
4: 我们讲高考一考定终身，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中考的选择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我们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那个时候基本上你的户口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做什么工作和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很多的农村人可能就希望他农转非，他把这个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而不是去种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他来讲考试是唯一的出路。那通过考试，上到高中，进而高考，上到大学，分配工作，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其实就通过刚才讲中专，对吧？包括那个中专有很多种，有些是这个技术类的，还有些是师范类的。工作之后他就包分配。你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还要找工作，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毕业就已经说你可以去那里，你可以去那里。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学费全免了，还有生活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去读这些中专、师专、医专是非常好的，
3: 很诱人啊。那个
4: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说去这些中专学校成绩不好，可能成绩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比如多子女，需要去做一些牺牲，先去就业，有工资了，贴补家用，或者说是考虑到能够很快的能够转换户口、转换身份。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选择去哪里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提孩子的，孩子是被决定的，都是家长说了算，然后家长可能会听到老师怎么讲、邻居怎么讲，然后就决定了这个孩子需要去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亲子关系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3: 就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尊重孩子，你想未来干什么？
4: 没有。
3: 你看到珊珊那个样子很可怜，然后刚才马老师也说了哈，多子女家庭好像永远都会有一个要去为别人而牺牲。
5: 厂区的子弟是可以接班的，最保险的是先接班。张阿妹是有私心，他们家只有一个接班机会，于是就给了小敏，就是她自己的女儿，然后剩下两个呢，你们就去考中专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3: 所以在张阿妹的眼里，这个工厂子弟的孩子接班，对于那个年代来说，他是个铁饭碗，
4: 对，
3: 有保障的。
5: 孩子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时候，求稳是第一的。当时的人他是看不了那么远的，张艾薇他是站在自己女儿的角度，想替他女儿谋一个最好的好处，但他想到的是先让他当工人，因为这个是最能看到结果的，我先把这个机会占上，
3: 我先帮你把铁饭碗抢来再说。
5: 对，所以在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其实还是很保守的。
4: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走高中高考这条路并不容易，那个时候高考真的是万里挑一，你参加了高考能够考到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非常少。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高考，然后1997年恢复高考之后，那就大批的人参加高考，就是什么年龄段都有，什么基础水平的都有，什么条件的都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学的这种招生也很小，我们其实大学生扩招是2000年，
5: 对，
4: 在此之前其实这个大学生真是金贵。这个时候的话，你去让他读高中，他就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去考虑这个教育回报率，对吧？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结果没考上大学，那反而不如说直接现在就去读中专，3年之后就可以有收入。
3: 那那个时候高中考大学，如果这个大学比如说没有被录取，这个孩子该干什么呢？
5: 那时候有一个词就叫社会青年
3: 啊。
5: 庄老师他批改高考卷子，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也就是大概经过了一个4-5年。所以人们对于高中学校的配置和大学学校的配置认知上、接受度上，在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
4: 而且其实家家户户都情况不一样，就是你可能认为让他读高中成绩好，但是对他的家庭来讲，多子女重组的家庭，其实他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说培养一个大学生，而是怎么让三个人都能有出息，
3: 平均。
4: 对，
3: 所以刚才里面说了一句，他实在不好意思再为珊珊投入了。他要考虑到他的这个二婚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分配。
5: 对对，是的是的。
3: 哎呀，有点堵心。

0: 这一段，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周老师再见，周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3: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4: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5: 再见。
3: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4: 哪个班的？
3: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4: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3: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4: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3: 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4: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3: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4: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3: 要不说想不通呢。
6: 站好，好，你真走，
7: 给我站
6: 过来，我真的是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8: 好，坐在那边。
6: 动，再叫，再叫一个，不，再动。哎，干什么呢？站住！
9: 我没动。这是你叫过来的。啊，
6: 警察，那我们收拾你，收拾什么？
10: 警察，
6: 你们让他
10: 看
6: 火势，来，赶紧走。
10: 警察，
3: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1: 老师，我们闹着玩的，
3: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11: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3: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11: 我们又不是装的。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1: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3: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

0: 他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好，
1: 经历了打架事件，庄超英发现不少孩子根本不清楚高考到底意味着什么。班会上他鼓励同学们不要因为成绩不理想就放弃读书，要给自己争出路。

0: 你看他在给学生们做思想工作，在给他们加油打气，他恨铁不成钢，然后他讲到那一段的时候，忽然一个光打进来，有了一个光影，然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他就开始连哭带笑的。你觉得那时候这个庄老师他在想什么呢？
1: 他当然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去像他说的这样的去努力走一条向上的路，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同时呢他的孩子也在长大。因为我此刻我家的老大是今年升高三，我家老二今年是五升六，他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其实特别的想让我们家孩子听一听。这句话我们说了多少年了，高考是最公平的机会，但是这些孩子们他们不一定明白呀，就是所以他用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去喊，去想要教训这些孩子们。他从77年开始阅卷，到他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呢，也是一个岁月更迭。像我们就是一边在教育着孩子，和孩子发生着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也正在面临着渐渐的要退出孩子的历史舞台的这种复杂的心境。我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可能不同的人会在那一段当中投射出来不同的自己当下的心境。
2: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变革。这次完全打破所有的壁垒和边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考。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高考这种筛选人才，给每个人提供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希望发愤图强啊，去考试学习。但是你想，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很多孩子可能要么对吧学不上去，要么不想学。这个时候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他们讲是有机会的，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将来走入社会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就他不单纯说是给你知识，不单让你去考试，他是全方位的一个培养。
1: 是的是的。
2: 庄老师他其实自己的孩子这么培养，他也其实把每一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走上正轨。而且恰恰是国家给了这个机会，因为只有有这个转轨的人，他才知道就过去没有，现在有，你还不珍惜，就他是一种
3: 急，
2: 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着急。对，
0: 庄老师身上有那种光辉。所以刚才你看那个打架的孩子，他也说了，虽然他们是考上高中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自己很清楚，可能考大学这件事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是考不上的。但是庄老师也说了，你考不上你还有大专，你会有出路，只要你去向上的努力。
4: 哎，同亮哥，同亮哥，
5: 张同楠，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6: 你就说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7: 叔叔，
8: 叔叔，您没事吧？
7: 我就放。
9: 哎，宋楠，哎，珊在哪？在你们院吗？
8: 珊珊，
9: 啊，
8: 他不见了吗？
7: 啊，不好走路。就你吃多，什么叫我？
9: 那个，
7: 别人一个能过，
9: 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分头找找，快快。
7: 你告诉我，赶快。

0: 沈长杰，沈长杰，老
1: 师，哎，
0: 胡亮哥，胡亮哥，等等，沈长杰，
2: 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0: 专科呢？
1: 啊？
0: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看杂志只能向你借了。

0: 珊珊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
1: 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2: 吴珊珊一直盼着能考上高中继续读大学，可一纸师专录取通知书打破了他的这份期待。虽然心里非常难过，但是他也理解父亲的不易，没有抱怨，也没有争执，选择了默默接受现实。
3: 头发，
4: 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5: 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4: 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的。
5: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4: 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5: 手拿把掐。喝一点。
6: 哎呀，这一段也是，哎呀，看的人就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7: 就是哎呀，那个年代的邻里之间的这种温情哈，宋莹和黄玲一直都呵护着珊珊，也在想办法就是为他爸爸在做解释，然后就讲到了当时温情的那个苹果一幕，就是非常感动。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经常兜里揣一个苹果能揣很久，然后就等着回来给我们分着吃。就物资匮乏年代的这种相互守望也非常非常的珍贵，
6: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物资虽然匮乏，但是人情味儿
7: 非常
6: 太浓郁了，
7: 非常浓。
6: 你看邻里之间这种，我们很羡慕，因为中国人经常讲说远亲不如近邻，对吧？但是好像我们现在住进了高楼大厦，楼是越盖越高了，可是门也越来越厚了。
7: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小巷人家让我们就是回想起了很多很多，就是原本应该有的这些温情，现在因为生活的便利，就包括前面我们讨论到的，获得信息的通道多了，但是人和人的链接少了。你看，少了这种借书呀，到图书馆去阅览呀，去看纸质东西的这种安静呀，享受着时代发展的红利。另一边呢，我们还把这些珍贵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邻里之间的温情，然后对这些纸质版读物的这些热爱，哪怕就像庄老师一样，他自己承载着他自己原生家庭的这种压力，但他同时呢，又能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就是有那么大的责任心哈，那么无私。
6: 我看张律的眼睛也红了。
8: 是的，是的。
7: 是，
8: 因为您像您说在厂区，其实就叫单位大院，对吧？
7: 对对对，就是
8: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讲的熟人社会。你看那个时候，你看珊珊是因为心情不好，不能讲要离家出。

0: 他可能就去自己一个躲起来，所有人都着急，
1: 对，
0: 就不光你家里急，你的邻居都愿意着急给你去无私的去帮你去找。
1: 珊珊之所以很破碎很难过，是因为她原本有能力可以上大学，
0: 对，
1: 但是呢，因为特殊的家庭、特殊的原因，好像她的志愿被改了，
2: 对，
1: 从此人生分了轨迹了。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对于一个孩子，这个身心灵伤害太大了。但是呢，父亲又是处于无奈的这种状况下，您说这种亲子关系怎么弄吗？
2: 哎呀，就是每个时代其实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艰难，包括每个家庭也都有每个家庭需要面临的课题。珊珊的家呢，她理解她爸爸，她知道她爸爸的不容易，在当时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当珊珊找不着的时候，他爸爸跌跌撞撞，就那一段看得让人特别心酸，就到处疯狂地去找他。然后珊珊去看着图南的时候的那双眼睛，我觉得他就
1: 心都碎了。
2: 哎呀，我真的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他就一直都在说，我上不了了，我上不了了。他们肯定交流了很多对未来的这种期待想象，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就是人有时候就是被迫得要去服从命运。
0: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种代际差异，就我们现在讲代沟，其实这个代沟在那个时候可能更强烈，因为他的父母从之前的这个可能不确定到现在相对稳定，他觉得眼前就是最好的，而遥远的大学和更好的可能当然好，但是对他这个家庭来讲不现实，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其实很无奈。那对于这个珊珊来讲，其实他是老大，他更多的看到了父母的这样一种困难和现实，所以其实这种选择就是他那一会儿是痛苦，但他很清楚他要擦干眼泪朝前走，
2: 对
0: 啊，所以他跟图南这个对话其实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将来是两条路上的
1: 两个人生，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伤的啊。所以其实从他们父母来讲这个没错，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他有他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这种选择更多了，我们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更多的是尊重孩子，
2: 对
0: 吧？你想干什么我帮你实现，这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我们现在其实叫奢谈，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奢谈的，
1: 那时候特殊的环境、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之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2: 对，
3: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巷不光有烟火，更充满了人情温暖和大爱，
2: 浓浓的人情味。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岩柱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
3: 五谷丰登，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白鲨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阿尺木瓜踏歌来，百人共舞千米长龙，乘船夜游汀州古城，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全国秋粮收获过三成，江苏水稻进入产量定型关键期，住进专属房间分类管理，海上粮仓寻鲜味，工业化养殖大黄鱼，鱼鳍一号开捕在即，赤嘴鲊捕捞季，剖鱼取鳔做鱼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大家品非遗美食，赏山水风光，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第一站，咱们就先去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看一看，在这里，傈僳族老乡跳起了阿尺木瓜，热情又奔放。
1: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啊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
0: 浙江淳安和江苏如东举办了热闹喜庆的民族巡游活动，千米长龙鱼灯杂技齐登场。夜幕降临，在浙江淳安县千岛湖秀水广场，来自五个乡镇的六条大型板龙依次衔接，汇成一条绵延上千米的巨龙。伴随着一路锣鼓声，长龙从秀水广场出发，沿千岛湖绿道蜿蜒前行，
2: 心情非常激动和澎湃，因为和乡亲们一起舞龙，舞出我们的精气神。
0: 江苏如东奔查古镇的夜游活动也很热闹，鱼灯巡游、非遗杂技、水上实景秀轮番上演，全新打造的鱼俗主题夜场以海潮为序、渔火为景，给游客带来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3: 这些表演特别的热闹嘛，然后家人一起过来散心也特别的棒。
0: 在吉林延边龙井市，一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这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完整复原了电宴、合卺等传统礼制，再现了古朴庄重的婚俗风貌。长鼓舞灵动舒展，农乐舞热烈欢腾，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4: 在这里我们欣赏非遗展演，还跟着大家学方言，逛市集，大家一同放声欢歌，民族文化的交流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0: 这个国庆

0: 假期古城游也很受欢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有1200多年的历史，整个古城依山临水而建，夜游成为古城最热门的打开方式。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逆流而上，两岸建筑倒映在江面上，流光溢彩，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再现一夜鱼龙舞的景象。古色古香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的同时，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1: 逛了满头大汗，特别是夜景，夜景很漂亮，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值。
0: 国庆假期，陕西石泉县秦巴老街依托古城特有建筑打造的实景演出《秦巴老街石美秀》火热上演，鼓点响起，双龙奔腾而出，演员身着甲胄在城门前列队迎宾，戏曲演员翩翩起舞，水秀轻扬，在特效与灯光交织下，老街两侧二楼的窗户随机打开，汉剧贵妃、鬼谷抚琴、金蚕仙子等唯美情景表演依次亮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我觉得挺热闹，人非常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国庆这个假期的氛围，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卖力。
0: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永年广府古城创新打造水陆双极式特色业态，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也带动古城商户增收。
3: 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4: 不过小店的这个经营啊，也比去年强的太多了。基本上能达到翻倍的这个效果。
0: 假期游玩当然少不了美食相伴，大江南北的美食各有特色，咱们呀先去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特色早茶，在当地一顿早茶能摆满一桌子。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5: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谈谈生意。
6: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0: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有大概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节假日里日均甚至超1000碗。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7: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的就特别香。
8: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9: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10: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0: 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是吴中早茶的重点特色，盐池、红字堡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11: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还包括像这个素子烤馍，还有鲜枸杞，这是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港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0: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带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在四川西昌、高县等地，千人宴接连上演，麻辣鲜香。这两天，四川西昌的琼海开海节在琼海湖畔正式启幕。活动现场，一条重达68斤的琼海花鲢鱼王亮相巡场，游客还能跟随渔船下湖捕鱼，在湖光山色间尽享丰收喜悦。作为本届开海节的重头戏，千人鱼宴也火热开席，200桌滨湖长宴沿湖铺展，地道湖鲜、湖家老味与大凉山特色美食依次上桌，让游客大快朵颐。
12: 千人乳宴，他们这个鱼也是非常的新鲜，然后菜品也特别有特色。下一次